0: 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呢，路面的流量还是较为密集的，尤其现在咱们矿店西街人民医院门前路段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泰安大路现在通往400这个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长寿街呢现在全线车多啊，尤其现在冬季市场路段大流量通行。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福寿路啊，现在这个博纳通往六条方向呢大流量通行。西宁大路呢老关局大厦路口目前4万辆车多。再有就是新康街啊，现在与极光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呢目前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辽河大路啊，现在双马桥这岔路口处呢过往的车多。龙山隧道还有南门桥站路口啊，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来往的流量也是较为集中的。其他呢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咱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仍然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有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呢32度左右，最低气温21度左右。今天白天呢，我是会有一个分布均的一个阵雨或雷阵雨，也是提醒各位注意防范。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社会新闻看似离我们很远，却又紧密相连，每一则都可能影响你我的生活。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发生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事儿，看看从中能够收获怎样的感悟。主播说新闻，让你知晓天下事。女子一次性买28张购物卡，超市员工报警。女子啊，一次性购买28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超市员工啊越想越不对劲儿。近日，浙江嘉兴经开区某超市员工何贤云迎来了一位大客户。一名女子啊，准备一次性购买28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总价值2.8万元，迎来了大单。何贤云心里啊是美滋滋的，立马办起了业务。可是奇怪的是啊，女子眉头紧皱，始终啊低着头在手机上不停的操作，和她说话呢也心不在焉。这些反常的举动让何贤云想起了之前接触到一些诈骗的案例，她越想越不对劲儿，便悄悄报了警。这卡呀是要送朋友的，客户正女

女士言辞含糊，一次性买28张卡要送这么多吗？面对民警的询问，眼看啊就瞒不下去了，郑女士缓缓道出了实情。原来郑女士刷到了一条广告，动动手指就能够得到高额的返利，她心动不已，立马点击了链接，在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起初郑女士想着赚点小钱，试了几单，没想到啊真的提现成功了。尝到甜头后，她彻底放下了戒备心，下了一单又一单。您的返利金额不足，强行提现导致账户冻结。就在郑女士尝试提现的时候，发现账户被冻结了。客服啊告诉他可以通过线下购买购物卡的方式解冻账户，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前期的小额返利是诱饵，就等着你上钩呢。在民警的耐心劝解和详细的剖析下，郑女士终于醒悟了，当场放弃购卡操作，2.8万元保住了。警察提醒，任何形式的刷单返利均为诈骗，切勿轻信轻松赚钱的诱饵，遇到类似的情况要保持警惕，如有疑问可拨打反诈热线96110咨询。近日，福建17岁的男生小明帮忙给小区消杀，由于啊设备老化，喷壶发生了渗漏，敌敌畏吸食液浸透裤子，紧紧贴在臀部和大腿的后侧。起初呢，小明只是觉得腿上湿漉漉的，并伴随阵阵的刺痛，以为皮肤发红啊是杂草引起的皮肤过敏，便自行找了抗过敏药吃下。几小时后，小明的双腿及臀部皮肤出现大面积的灼伤、红肿，并冒出成片的水泡。就医后，小明被送至 ICU， 医生下达了病重通知。此时的小明已处于重度有机磷中毒的状态，神经系统随时可能崩溃。经过 ICU 团队几天几夜的抢救，小明生命只撑恢复，度过了危险期。该事例啊引起不少网友的警惕和讨论，有网友表示，原来敌敌畏并不是喝了才中毒。对此，医生特别提醒，像敌敌畏、百草枯、敌百虫这类的农药绝非只有喝下去才致命，它们大多具备极强的皮肤渗透能力，能够快速地透过皮肤屏障进入血液，而且早期呢，往往只有轻微的不适，极易被忽视。可一旦突发，呼吸机麻痹或心脏骤停，抢救窗口极短，后果不堪设想。眼下正值夏季，市民接触农药和除草剂的机会较为频繁。小区的灌木丛、公园的草坪，常有物业或环卫工人进行蚊虫消杀和除草作业。刚喷过药的叶片和土壤的表面残留浓度很高，皮肤直接触碰，甚至只是坐卧其上，都潜藏着巨大的中毒风险。医生强调，一旦接触到农药或除草剂，必须第一时间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然后立即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反复的冲洗接触部位，至少持续15到30分钟。期间呀，千万不能使用热水，因为高温呢会加速毒物经皮肤吸收，务必用凉水冲洗。随后，无论症状轻重，都应立刻前往医院就诊，切莫抱有侥幸心理。此外，还有网友讨论，既然接触敌敌畏如此危险，那小区消杀是否还可以使用敌敌畏呢？事实上啊，部分地区居民区的消杀已不再使用敌敌畏等高浓度的农药。2025年8月，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煤部部长、主任技师李奎彪介绍，广州市消杀工作中使用的卫生杀虫剂主要用于防治蚊蝇、蟑螂等卫生害虫，实施环境为人类居住的场所，保护对象是人。这类杀虫剂啊，在毒性标准上要求极高，目前市售产品大多属于低毒或微毒的级别，少数为中等的毒性，均对人体安全。他明确表示，广州疾控严禁各单位使用如敌敌畏等中高毒性的有机磷农药。

0: 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分，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文，在网络平台大范围的传播，引发网民的热议。经四川绵阳教育体育、四川省教育考核院联合全面检查，整篇内容纯属人为的编造谣言。7月16号，记者从绵阳警方获悉，该帖发布人周某为福建厦门籍网民，其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网文。目前周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绵阳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依法办理异地拘留执行手续。在贴文中啊，周某凭借捏造绵阳考生周某和成绩极端反差事件，详细虚构各科分数，杜撰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笔记不一致等等的虚假情节，刻意制造高考答卷调包负面的传言。经绵阳市教育体育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联合全面检查，本地无姓名为周某和的考生，贴文中全部成绩答卷复核流程均与官方高考管理规章制度严重不符，整篇内容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经绵阳警方调查，该帖发布人周某为福建厦门籍网民，即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网文，目的核心就是制造流量热度，借机非法牟利，为博取网络网友的眼球，赚取不当的收益，利用 AI 技术编造涉考虚假信息。目前周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绵阳市公安机关依据自2026年1月1号起实施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之规定，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依法办理异地拘留执行手续。女子因挪车添加陌生人的微信聊成闺蜜，被建议买200克黄金，随后啊交给其他安排的回收人员，次日未收到钱款，直到民警联系才发现被骗了。通过微信陌生好友的申请，两人啊竟聊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几个月的嘘寒问暖竟是骗子编织的完美剧本。今年4月的一天啊，浙江杭州的王女士收到一条陌生微信好友申请，标注写着挡住我的车了，请抓紧挪下。王女士一头雾水地通过了微信好友的申请，正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对方发来了一段语音：您好，我是徐某花，您的车呀挡住了我的车，麻烦挪一下。还配上了一张某超市地下停车场的照片，但王女士的人和车并不在该超市，简单解释两句之后就不了了之了。王女士也并未删除对方，因生活经历相似，就此开启了日常聊天模式。王女士离异后独自带女儿生活，和王女士不同的是，小徐还未离婚，老公啊拥有超强的控制欲，总会偷看徐女士的手机，两人也因此时常选择微信语音聊天，每次通话后清空记录，不会留存任何的文字信息。4月底，王女士的父亲突发脑梗，常常要一个人跑医院照顾老人，又要处理家里的琐事，烦闷的时候总会和小徐抱怨两句。之后2个月里啊，王女士收到了小徐从老家寄来的慰问果篮，又收到了家乡的糕点，还给女儿寄来了6一儿童节的礼物，两个人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聊到理财的时候，小徐分享着自己的理财经，说呀，我有内部的销路，可以抄底吞金，低买高卖，光差价就能赚上18000块钱，你有机会也都买点黄金，不会亏的。在闺蜜的洗脑之下，王女士6月中旬买了200克的黄金。小徐得知后呢，说可以安排专人上门回收，钱款次日统一结算。2天后，一名携带录像设备的女子来到指定的地点，想收购王女士手上的黄金。称重时，王女士发现啊，称重数量不准。上门收黄金的女子还叫来闪送，送来一把新秤，副秤称重是198克。王女士回忆说呀，这个重量我是认可的。她先把黄金拿走了，说明天呀会把钱打给我。 因为小徐做担保，我就没有放在心上，后面继续忙手头上的工作了。直到民警给我打电话，我都没有想到自己被骗了。事实上，那个陪王女士聊了好几个月，送过礼物，哭诉过家事的好闺蜜就是个骗子。上百克的黄金连同王女士付出的真心和信任就这样化成了泡影。那些聊天软件里的嘘寒问暖，不是缘分，而是剧本；不是真情，而是假意。真黄金加上闺蜜情，你正在被骗的路上。诈骗手段分析啊，该案件以网络交友、诱导购买实物黄金实施诈骗的套路，层层递进，迷惑性极强，精准引流，制造偶遇的契机。骗子啊，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车主、商户等个人信息，编造认错车辆、快递错发等巧合的理由添加微信，搭配当事人的物品照片，降低戒备，实现无防备的破冰，长期的情感投喂，打造完美闺蜜的人设。为了制造共同的话题，尽量塑造单亲妈妈、离异等共情的人设，抓住育儿、家庭、病痛等痛点，给予情绪的安慰。借金价行情洗脑，诱导大额购金，利用大众抄底保值的心理，怂恿当事人线下购买黄金，再编造内部销路、有巨大利润差等信息，诱导当事人上钩。线下上门取金，得手后立刻失联，安排专人上门回收黄金，利用当事人对闺蜜的信任，不当场结算钱款，随后拉黑失联。杭州市反诈中心郑重提醒，警惕以各种虚假人设博取信任、借亲密关系敛财的诈骗，切记啊，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转账之前多方核实，凡是让你送黄金、现金的都是诈骗，若有疑问可拨打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0: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0: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0: 主播
1: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0: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6: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0: 感受生活麻辣烫。
6: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0: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6: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0: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6: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0: 主播
6: 说新闻。
0: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自动续费的坑咋就这么难躲？近日啊，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上隐形捆绑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涉事平台已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该平台对于7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会员的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的标注，让普通消费者极难察觉。自动续费的各种坑啊，很多用户都遭遇过。面对免费开通会员、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限时6元尊享钻石会员的诱人广告，用户原本只是一时心痒，想开个会员试用一下，结果到期啊，没有任何的通知就自动续上了。想取消订阅，得翻遍 APP 的各个页面，繁琐又困难。有网友吐槽，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元。就这样，用户心痒变成了心痛，被迫成为了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近年来啊，低价试用加上自动续费已经成为部分互联网平台的一种牟利的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是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已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前就有专家指出，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虚构虚假宣传或欺诈实锤的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提出，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平台当以显著方式请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便捷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免密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商品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时，必须以显著的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但从现实情况看啊，不少平台仍然是套路满满，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靠消费者个人个案的维权，不但时间等成本高，还存在点对点的局限性，应该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的套路保持高压，对违规行为建立快速响应与惩处的机制，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压实应用商店、支付平台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平台也应该主动纠偏，确保取消续费与开通收费时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大玩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真正留住用户，归根结底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消费者自身啊，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切勿轻信超低价、免费领等宣传，避免落入消费陷阱。如果真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别着急心动啊，这类的福利馅饼可能有毒。 近期啊，两类披着福利外衣的新型金融诈骗手法频频曝光，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一类是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冒用国有的商业银行名义，大肆的散布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广告，诱导消费者落入投资陷阱。另一类呀，以保单客服专享的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为噱头，诱骗消费者购买保险后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实则暗藏强制消费等重重套路。这些骗局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归根结底是精准击中了金融消费的信息差与大众心理的软肋。许多消费者抱有正规机构背书不会出错，小幅福利不会是骗局的盲目信任，却无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的金融常识，最终啊，在专属福利的糖衣炮弹下栽了跟头。特别是在聊天群、直播间的推波助澜，骗局花样是不断的翻新。例如啊，从数字人民币内测名额，到低息快贷无抵押，套路迭代极快，伪装程度极高。加之算法的精准推送，无论是防范意识较弱的老年人，还是年轻白领，稍不留神都可能踩坑。面对这些精心包装的诱惑，我们不妨多留个心眼儿，试着换个角度看待理财，保持一份难得的人间清醒。首先呢，必须彻底的摒弃躺赚高收益的幻想，认清金融市场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所有脱离市场规律的高息回报、免费福利，本质上都是诈骗分子抛出的诱饵。其次呢，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陌生推广，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随意透露银行卡、身份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唯有擦亮双眼，增进防范意识，不给诈骗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才能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我自由节奏，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我是小雪，明天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我记得我刚开车的时候哈，就是可能就正着开开的还行，就是倒着开的时候就费点劲。然后有一天吧哈，我就搁那个路边倒车的时候，哎，我看旁边站着一位老大爷，我寻思我让他帮我瞅瞅呗哈，我说大爷呀，我说那个要撞上来的时候麻烦您告诉我一声啊，就是好的丫头来吧，他就给我喊，他说倒倒倒，他一直让我倒，最后我听咣一声巨响，然后那个大爷说好了撞上了啊。

下班回家哈，我发现我老公跟我姑娘把家里边弄得就一团糟，哎呀，就这家里造的简直就是我得说实话啥呢，说家里边卫生嘛倒是不用我收拾，这卫生嘛不收拾卫生不用规矩家里边，但是你瞅着乱你闹心呐，你就觉得你早上走的时候你老公刚收拾完那屋子，完就让你老公和你姑娘就是整的乱七糟的，你挺闹心，我就挺生气的哈。我说你们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干哈呢这是啊。完了我老公瞅着我啊，就是哎呀满脸笑容，你可开心了，说媳妇儿你生气了吗？我说你给我上一边哪去，他一瞅我这语气，他说你是不是生气了，妈生气太好了，媳妇儿你生气就好啊，生气好。我说你是不是要你是不想活了还是想死？我说你啥意思啊？他说的亲爱的媳妇儿哈，那老中医不说你脾虚吗，需要补气，你现在是不是有气了？就人说那气也不是这个气呀，那生气那玩意儿不更加病气我啊。

说那个今天有一哥们儿被另一个哥们儿鄙视了啊，咋说的呢？说你说你28了还没结婚，你看人家那孩子都会打酱油了。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哥们儿就很淡定的说了一句哈，说你看哥，这就像啥呢？就像考试，总有人早交卷或晚交卷，你这种事儿呢你就急不来。我确实是啊，我考试的时候就有人早点交卷，有的人就晚点交。但这个时候小明在旁边了，就说小明哈，真的没朋友，真就是没有啥话语形容他了。小明在旁边默默地补了个刀，小明说，嗯，是还有人交白卷呢。

说那个有个大爷买西红柿，挑了三个到秤盘上，然后摊主称了一下，说是一斤半，3.7块。然后大爷就说啊，我就做点汤啊，用不了那么多。

去掉了最大的那个西红柿。然后摊主说：“啊，1斤2两，3块。就是你这一听，它指定是不对劲儿的。最大的那个西红柿都去掉了，才去掉就是3两，那不可能。正当我就搁旁边哈，我就看到主就是热心肠嘛，欠儿呗，就是说啥，我正想提醒大爷，我说这个注意一下这个秤啊，我刚要提醒大爷。”大爷呢就非常从容的呢，从兜里掏出了7毛钱啊，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就走了。你看对不？3个西红柿放秤上了是3块7，拿下去一个剩3块，那个就指定是7毛钱呗，对不对？哎呀，当时摊主就当场就凌乱了。我就憋着笑，你知道不？我就把头扭到一边去，我真的，我都要憋出内伤了。哎呀，后来我都没搁那摊买东西，我走了，我必须笑了，我乐完了都。真的，姜还是老的辣啊！就学会一招了嘛，是吧？

有一天哈，丈夫下班回家，看见妻子搁那打儿子呢，就没理他们，就走到厨房了，可能是饿了。然后呢，就看那个小矮桌上啊，煮好了一锅馄饨，于是呢，就盛了一碗，就搁那吃。吃完了之后，他看他妻子还搁那打孩子呢，丈夫就觉得说的，你看你那个，我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吃完东西了，你说你还搁这打他呢，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个丈夫就过去对他媳妇说，说你看教育小孩不能老用暴力，你要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他媳妇气的就嘟囔说，啊，你说好好的一锅馄饨，你说他居然搁里边撒了一泡尿，哎，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个时候她老公听完之后说，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打累了，你去歇会儿，让我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

0: 清醒，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极简好。大家好，我是星彤。

小学的时候哈、啊，班里呢有个男生捣乱，老师呢就叫他出去罚站去。然后老师就问了一句，说有没有要跟他一起出去罚站的呢？然后吧，小明就把这句话听成啥了呢？小明就听成了说，有没有人想要让他出去罚站的？你这话的意思没听懂，你看这个啊。于是呢，小明就把手举得老高老高的了。哎呀，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呢，老师拉着他跟那个罚站那个孩子和小明的衣服，就让小明出去了。结果哈、啊，就是那个被罚站的那个男同学一直把小明当成好兄弟，直到今日依然如此。

有一天哈，我就是早上起来去吃那个早餐，到早餐店呢，我就点了一碗粥，两个包子，啊。然后这个时候里边吧，就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粥里边发现了一个苍蝇，还扑腾呢。我就对这个服务员说哈，我说你看，我说这个粥飞进了一个苍蝇，你说这服务员说啥？当时就给我整不会了，他说没事，你不用管他，烫死他活该。他是烫死，他粥还能喝了呀？

有一个哥们儿啊，就娶了一个悍妻，就特别厉害。哥们儿在家呢，总是低声下气的。完了有一天吧，这哥们儿实在忍不住了，就跟他的媳妇儿就怒吼啊，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真的，一下子就成真了。第一天见不到媳妇儿，第二天呢也没看到媳妇儿，然后就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到第七天的时候哈，眼睛消了点肿了，能张开一条缝了。哎呀，终于从这个眼睛缝隙里边啊，看到自己媳妇儿了。

上学的时候哈，为了考英语四级，大家都是赶紧拼命的学英语啊，有一些英语的笔记呢就不得不在其他专业课上去做啊，就是着急考试嘛。有一天呢，历史老师啊就发现台下，就是那个他的讲台下边有个学生啊，可那忙得不亦乐乎的。历史老师想说，我讲这些东西也不至于是他忙活成这样哈，就是心中挺诧异的，然后就搁讲台走下来了，悄悄的就来到了他的身边。然后这个学生就忙了一阵儿啊，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一抬头，哎呀，看见老师啊，你就是笑嘻嘻对他说。要说这个老师的情商高也是不错的啊。老师说是，哎，你觉得你用英语做笔记比用汉语记得快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

0: 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嘞，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那个小明啊，昨天到岳父家吃饭，然后小明的小舅子就说姐夫啊，你啥时候也买套大房子呗，完了你让我姐享受一下。然后小明说的，哎呀妈呀，我可没那么多钱呢，不过呢我有个漂亮的女儿，等她长大了找个有钱的女婿啊，到那时候我和你姐不就能住上大房子了吗？然后这个时候小明的岳父啊在旁边悠悠的来了一句，说女婿啊，这想法吧不咋可靠，咋说呢，想当年哈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说那个前两天啊，堂弟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哎呀，都可开心了，哎呀，亲戚大家伙儿啊都来看望，大家伙都在旁边看着的时候呢，这个堂弟呀、就看着熟睡中的孩子就说：“小子，你睡吧，距离高考还有6558天。”结果大伙哄堂而笑。他媳妇儿也笑啊，乐得不行了，那个肚子这个口子都乐开了，完了又被送到手术室了。现在哈，这堂弟被他爸他妈还有岳父岳母说的呀打的呀，现在蹲墙角思考人生的，让你碎嘴的嘴欠。

0: 留下什么。
1: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自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欢迎锁定今天的音乐专场，燃动青春华语乐队的黄金

华语朋克的初火，他们就是花儿乐队与达达乐队。那今天首先登场的是花儿乐队哈，当年呢一群十几岁的少年，带着少年老成的俏皮与叛逆，用简单的歌词、明快的节奏，搭配主唱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将少年人的心事唱得直白又动人。舞台灯光闪烁着霓虹色，背景啊浮现校园街头的青春影像，让我们在旋律中重回那个敢爱敢恨无所顾忌的少年时代。

接下来的这一首《刚刚好》啊，延续了花儿乐队的轻快风格，旋律里呢满是阳光与活力。我们的爱情刚刚好，不多也不少，就像量身定做的城堡。甜蜜的歌词搭配跳跃的节奏呢，将青春期的懵懂爱恋唱得纯粹又美好。乐队成员在舞台上尽情挥洒活力，那台下的我们仿佛也跟着旋律找回了那一份藏在记忆里的青涩心动。

柔的南方到热血的无双，达达乐队啊用旋律完成了风格的切换。那这一首无双的歌词里啊，满是少年人的倔强与野心，电吉他与鼓点的碰撞，乐队成员们火力全开，用最饱满的热情演绎着青春的无畏与张扬。

有这样一支乐队，他们用20余年的坚守，将青春、梦想、热血与感动唱进每一个人的心里。他们就是五月天。这一首好听的《倔强》的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哈、真的感觉瞬间沸腾。那主唱阿信啊，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搭配乐队成员默契的配合，将歌词里的执着与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仿佛在诉说着每个坚持梦想的人都自带光芒。

青春里不仅有倔强的坚持，还有温柔的遗憾。接下来这一首《温柔》啊，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白月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简单的一句话呢，藏着多少人的心酸与成全。旋律舒缓，歌词细腻，阿信的演唱温柔又深情。舞台灯光转为柔和的白色，背景啊是缓缓飘落的雪花，让每一位听众啊都沉浸在这一份细腻的情感里，想起那个藏在青春里的人。

关系。如果说温柔是青春的遗憾，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啊，便是青春的狂欢。明快的节奏，甜蜜的歌词，瞬间啊，让气氛变得轻松愉悦，让每个人都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青春的活力。

如果快乐太难，那我祝你平安。知足的旋律一响起啊，现在呢瞬间安静下来哈。那这首歌啊，没有激昂的节奏，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与真挚的歌词。阿信的演唱温柔而治愈，告诉我们啊，珍惜当下，知足常乐，便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让我们在这治愈的旋律中，感受青春里的温暖与释然。

0: 极具辨识度的女声穿透耳膜，我们仿佛闯入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音乐世界。接下来登场的这支乐队用独特的飞儿式唱腔、恢宏的编曲，为华语乐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就是飞儿乐队。
1: 看见我看见
0: Lydia 的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呢，就瞬间唤醒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哈。主唱呢独特的嗓音，将歌曲里的悲伤与释然演绎得淋漓尽致。恢宏的编曲搭配弦乐组的加持呢，让这一首歌曲啊更具感染力，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悲欢离合的故事里，跟着旋律一起共情。

我们的爱是飞儿乐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啊，用恢宏的编曲、真挚的歌词，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青春里不只有悲伤的爱情，还有阳光与希望。那接下来的这一首《你的微笑》，旋律轻快灵动，歌词充满正能量。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主唱的演唱啊充满活力，搭配乐队成员默契的配合，将歌曲里的快乐与希望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

这一首《月牙湾》的旋律一响起呢，就凭借独特的东方韵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古风元素，歌词充满诗意，主唱的演唱啊婉转悠扬，将对爱情的执着与思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从少年心气的朋克初燃，到五月天的青春史诗，从飞儿乐队的奇幻之旅，到四支乐队的青春集结，今天呢，我们重温了华语乐队最璀璨的黄金时代。非常感谢花儿乐队、达达乐队、五月天、飞儿乐队，用他们的音乐啊，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午间时光，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与聆听。青春会老去，但旋律永不褪色；时光会流逝，但热爱永远滚烫。愿这些经典的旋律啊，能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时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前。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这个康宁大街通行顺畅。东吉大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中心医院这个辅路啊，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尤其现在过街行人啊也是比较多的，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多加观察，注意相互的礼让。长寿街呢，我们看到现在这百花路段通往东吉这个方向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尤其现在这个东西市场正门路段人流量偏大。新康街呢，此时与这个健康路这个交汇处的节点，还有与极光路这个交汇处的节点呢，现在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益民街啊，这个妇婴医院这胡同内啊，现在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面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2026年的七月，新疆的这个乌苏啤酒节，几万人的现场，66岁的腾格尔压轴登场了。马头琴一响，天堂前奏一出，全场几万人跟着吼。唱完下台，工作人员递上了一杯冰啤酒，他也是轻轻的抿了一小口，就放在了桌子上。隔30年前啊，我觉得他呢，可能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种感觉吧，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看如今啊，他住在北京一栋2层独栋的别墅里，院子里种着一棵杏树，然后装修呢是极简，没有。有半点老牌艺人的那种奢华的架子，可以说呢，我们也看到哈，就是他的那个祖宅嘛，就是也配套了5000亩的这个草场，然后一年的开销近100万吧。就是，但是他日常穿搭呢也是简单随性，经常的被粉丝拍到逛菜场买菜然后呢试新款的雨伞包括呢跟着普通小区的这个休闲的退休的大爷遛弯没什么两样。这滴酒不沾的习惯是2010年养成的，到2026年整整16年。1960年，腾格尔出生在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女儿天生能喝吧，所以我觉得草原的儿女都是非常非常的这那种性情的哈，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然后他上大学那会儿吧，就是穷得没有钱买酒，然后跑去那个卖了500毫升的血，然后换了70块钱，转头呢就买了2斤羊肉和半斤白酒，给朋友就喝了个痛快吧。成名之后啊，手里有了钱，然后就是比较喜欢就是那个喝一点吃一点，但是他一口气呢在北京开了4家酒楼哈，专门招呼朋友喝酒，结果经营不善，3家赔光，几百万的身价全砸在了酒桌上。最离谱的一次，酒后呢把一匹价值85万的御马藏品随手送给了朋友，酒醒之后呢红着脸去要，东西拿回来了，夫妻间的这个信任也就碎了。他的第一信任呢就是第一任妻子吧，然后为了家庭几乎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了，就是可腾格尔的心思呢都放在这个酒局上面了，家里天天是高朋满座，喝酒呢就什么都不管了。1995年，这一段婚姻走到了尽头，腾格尔呢也是前后求了6次复合，全被拒绝了。清完账，银行卡里只剩了20万。以前呢，天天围着他蹭吃蹭喝的酒友朋友，就是跑得比兔子还要快吧。然后35岁这一年，事业、家庭、财富全都没了。转机出现在了2000年，天堂火遍大江南北。也在这段低谷期，他认识了小自己18岁的蒙古族舞蹈演员。2003年，两个人领证。2004年的时候，44岁的腾格尔迎来了女儿。腾格尔呢，也是在蒙语里是蓝天的意思吧。然后呢，父女两个凑成了这个天地一对吧，就高兴坏了，专门给女儿写了一首歌曲哈。然后2007年，儿子出生了，儿女双全，凑成了一个好字。可命运的玩笑来得措不及防，就在儿子出生的同一年，3岁的这个孩子被查出了急性这个脊柱炎，腰以下的这个神经性瘫痪吧。然后腾格尔二话不说呢，也辞去了这个中央民族歌舞团副团长的职位，然后也推掉了所有的商演和这个晚会的邀约，带着女儿跑遍了全国的大医院。那3年呢，他把喝了几十年的酒彻底就给断掉了，一滴都不碰，全天守在病房，女儿难受呢就给他唱蒙古歌，每天呢亲自煮饭送饭，然后呢自学按摩帮女儿做康复，积蓄花光了，收藏的字画也卖了，包括他的乐器都抵押了。2010年，6岁的这个女儿还是走了，那一年腾格尔正好50岁，20多天瘦了10几斤，头发也全白了。然后他当天呢就把家里的酒全部倒进了下水道。戒酒的导火索呢，我觉得是有两个，一个是女儿生前最讨厌他身上的酒味，另一个呢是后来小儿子然后呢也刚学走路的时候，在就是散在地上的那个酒瓶绊倒了，然后额头呢也这个淤青了一块哈。从那年就是之后吧，就他再也没有碰过酒，外面碰上酒局顶多那是抿一小口意思意思哈。2007年，是腾格尔可以说老来得子的这个心头肉吧。
包括换尿布、哄睡觉、买奶粉，全都是亲力亲为。客厅里挂的都不是说奖杯，全是儿子的照片。2014年，七岁的孩子参加了足球亲子综艺《中国足球梦》。腾格尔呢说，别的项目都是作秀，这个能踢足球对于身体好，孩子开心最重要。然后其他的亲子邀约呢全推了，原作是也是那个作秀来消耗孩子，他不愿意去参加的。所以呢，他从不逼儿子上才艺班啊，然后唯一的要求就是正直善良。假期呢，就把孩子送回这个蒙古草原上撒欢。之前儿子不小心弄坏了一个他上万块的专业的音箱哈，然后他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吧。2026年，孩子19岁，当年呢没有吸收，就是给予他就是什么陪伴与疼爱，腾格尔呢就全部补给了这个小儿子身上吧。2013年。然后也在鄂尔多斯的老家，然后就是大家叫那片腾格尔林，目前已经是种了3万多棵树了。然后他还在舞台上唱的那个草原应和的那个蒙书哈。2017年，他在综艺翻唱了《隐形的翅膀》，粗犷的草原嗓音，少女的唱少女的歌哈，反差感拉满了，然后全网刷屏，视频播放量超了4000万。后来又翻唱了很多首歌曲吧，所以我觉得也是得来一个什么呢？草原硬汉蒙书的外号。但是他搞怪归搞怪哈，老本行没有丢，登上了这个一个就比较正统的民乐的舞台的时候，然后手持三弦，认真的演绎的传统的蒙古音乐。2026年5月，歌手2026十周年回访采访当中，他说：“外国歌手不是用来打败的。”在他看来，音乐从来不是说简单的竞争场，而是不同灵魂相遇的燃起一堆篝火的那个状况吧。前段时间呢，有网友刷到了他的直播镜头当中啊，就是他没有明星架子，只是展示自己就是家里边种的西红柿，和网友聊天斗嘴那种自然不刻意的状态，然后也是跟那个胡同里哈，就是摆一些新的玩意儿的那个老大爷是一模一样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真的没有想到，临近七月下旬，电影市场呢也是彻底爆发起来了。最大的功臣当然是周星驰，他的电影《功夫女足》了，拿下16亿的好成绩，成功打响了暑期的第一枪。过去的几个月，电影院呢总是就是没有那么多人想去看电影吧。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终于是热闹起来了，紧跟着这个《八仙》也火了哈，预测成绩呢也朝着20亿的方向挺进了。两部电影呢一起加持，让电影市场有了新的生机。那我觉得，但是这仅仅才是开始哈，接下来的大片云集呢也在卯足了劲儿放大招了。威曼的超级英雄来了，不得不说啊，大菜我觉得这个集中在年底和暑期档了。但是作为威曼亲儿子蜘蛛侠能否承担起大家的期待呢，还要看电影最终的成片了。按照这个前作的10多亿来讲哈，冲刺10亿是不成问题的。年会不能停2来了，那群星照耀10也来了，前者呢是经典作品的续集，热度不小，后者呢也是预售不太乐观。那片方呢想要想想办法了，要不然哈首日几乎是分不到排片了。但是呢要说真正的种子选手，还要数沈腾的《龙餐馆》和贾玲的《转念花开》了。但很奇怪的是，这两部电影呢如今呢在等待或者是观望的状态，迟迟没有定档了。不过呢凭借沈腾的号召力呢，没有30亿的票房算是拉胯了。这一次呢就是王牌导演文牧也坐镇吧，能够达到《我不是药神》的一半水准，大概锁定了暑期档的冠军了。所以而且贾玲比较尴尬吧，记得在以前贾玲呢也是票房扛把子，别人拍一辈子的戏都不如她的两部电影赚得多，一部《热辣滚烫》，一部《你好李焕英》，狂收了88亿的票房好成绩。那至今呢都算是女性题材当中最能打的电影了。但是啊票房最高争议也不小，特别是《热辣滚烫》之后口碑遭到了一些反扑了，不少人觉得他的电影不配这么高的票房，营销太多，减肥100斤就是让观众买单吗？但这一次啊，贾玲还是放大招了，看看演员的这个配置吧。《转念花开》呢，主演仍是贾玲、张小斐、杨紫等热门的明星，而且呢还加入到了王骁、张译等实力派的演员，讲述的就是家庭主妇协助警方破案的故事。和前两部电影一样，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自带爆点。不过呢，最新的消息，贾玲的《转念花开》想看的人数只有

1.6万，也许呢没有这个定档和开预售吧，感觉和以前两部电影相比的话，效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对比一下周星驰的女足的这种极限定档哈，但是在上映之前想看的人数也超过了40万，因此才能够达到预售就过亿的这种壮举了。但星爷的情怀，分我觉得和号召力就是并非一般明星能够相比的吧。这一次贾玲面对都是全年最能打的演员和导演，如果说想要改变现在的口碑是需要下一些功夫的，所以呢大家你们是不是也期待这个贾玲的这部《转念花开》呢？所以啊，就是他的这部电影呢迟迟都没有定档，也没有一些什么消息出来吧。那好像应该还是要等待一个时机。如果错过了暑期档，那应该就是春节档，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共同期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好的，欢迎大家在这一刻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今天的娱乐新闻。百菜人间味，一口抵故乡。美食的竞技真人秀家乡美食大赛官宣定档了，节目将从7月26号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同步开席。黄晓明化身了这个首席掌勺官，李维嘉、沈梦辰则是作为掌�勺的主理人，包括也集结了8位特邀的掌勺官和9位行家哈，然后也助阵了4大这个赛区的一些地方，也品尝到了400位民间厨艺好手做出的家乡菜，也解锁了藏在烟火日常里的中华美食的底蕴了。家乡美食大赛啊，以这个4方家乡美食为号，集结一众爱吃、会吃、懂吃的老吃家来加盟。黄晓明呢，作为这个首席掌勺官，领衔尝鲜；李维嘉、沈梦辰则是化身为掌勺的主理人。包括还有几位哈，也是将以这个特邀的掌勺官身份，也是这个分站来助阵吧。

家乡美食大赛制片人总导演以此节目作为制作的初衷，褪去精致化的那种叙事，将镜头呢对准真实的烟火日常，也聚集了最接地气、最具温度的家乡风味。然后呢，也是展现了背后所这个蕴含的地域文化的就是风土人情啊，也谱写出了一幅烟火十足的中华美食的长卷了。据悉啊，家乡美食大赛每个赛区将分别汇集了100位民间厨艺好手呢，同台来角逐了。那么当中呢，既有这个斩获行业荣誉的资深的金厨，也有凭借着一双巧手烹饪风味的普通人，都在节目当中，人人能够凭一手地道的家乡菜来登台比拼。所以我觉得褪去了华丽街头的和这个专业的光环，以寻常食材复刻这个故土的本味，用烟火的这种气势，然后呢也诠释着高手在民间啊。所以呢也希望呢给所有热爱制作美食的人零门槛比赛的舞台，也希望所有爱吃的人能够吃到推开家门就能够见到厨师做的这样的一些菜哈。作为这个行家的掌勺官的这个大厨啊，所以呢也是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既要有家乡的味道，也要有创新，也兼顾大镇的审美的同时，也要从专业的视觉出发，让每一位匠心都能够被看见哦。所以光听一听我们就觉得很有食欲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放节目哈，家乡美食大赛真的是让我们只要一听就会流口水了，别说我们看当时制作的这个过程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炎热的夏天啊，明星们也开始度假了。那网友呢，在民航客机内偶遇到了胡歌和他的老婆。当天呢，胡歌夫妇是私人行程，身边没有助理保镖，像是两个人一起度假，氛围很轻松。当天呢，这个胡歌穿了一件纯白色的 T 恤，卡其色的短裤，打扮的清爽大方，黑色的棒球帽，还有冰丝的防晒袖、墨镜、口罩，全副武装。可尽管如此呢，网友还是通过优越的身形和侧脸认出了胡歌。胡歌43岁了，不油腻不发福，还是男神的模样。很难想象他已经是两个娃的爸爸了。因为身边没有带保镖助理，胡歌亲自把行李放到了行李架上，老婆呢陪在了身边。不得不说，胡歌的侧脸线条太完美了，少年感十足。因为查到有镜头在拍摄嘛，胡歌的妻子摆手示意，表示这是私人行程，不要拍了。那虽然说呢，这个拒绝了网友的拍摄，但整个过程啊，态度温和，语气平缓，没有任何的矛盾的纠纷。作为胡歌的老婆呢，也是他以前的经纪人，在处理私人生活上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胡歌呢，一个人搬起行李放在了行李架上面，而他的妻子呢，则是阻止网友拍照。当天呢，他打扮的也是很低调，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戴着口罩，素颜的模样还是很真实的。其实呢，他拒绝拍照也是可以理解的。胡歌呢是大明星，他们又是私人行程，保护艺人的隐私是比较正常的事情。即便呢在公共场合，没有本人的允许是不可以拍照的。而且胡歌夫妇呢外出度假，肯定也希望有足够的隐私，不想被打扰吧。所以胡歌呢和这个以前他的前任哈有谈过恋爱的时候，那时候两人也是共同因为共同的好友袁弘认识的。所以呢，就是他的前任女友呢，就是凭借粉红女郎哈妹的角色爆红了。胡歌呢，则是靠着这个仙剑，然后呢踏入到了顶流哈，颜值匹配，事业并肩，两个人的感情吧，也被无数网友看好吧。年轻时候的这个前女友哈，温柔漂亮，她的眼睛也就像会说话一样。那么在胡歌这个车祸重伤之后，面部缝了上百针，也是这个前女友陪伴着，推掉了工作，然后支付了违约金，整整一年的时间，都守着胡歌陪他康复，为他祈福。都以为这是这个患难见真情的时候吧，两个人迎来了和平分手，没有指责，没有怨恨，就这么平静的分开了。提到前女友呢，胡歌会说她真的很好，但现在的她呢，通透自在，一直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有人说呢，她出家了，其实不然，她只是拜佛门了，并没有出家，也算是带发修行的一种吧。他喜欢钻研佛法，也喜欢这个焚香冥想，日子简单自在，然后心灵呢都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净化和洗涤吧。2022年，胡歌和他的老婆登记结婚，他的老婆是1993年生人，也是胡歌的前执行经纪人，两个人一起工作多年，非常的默契。那么结婚之后呢，他也是回归了家庭，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短短几年的时间，两个人已经是儿女双全，胡歌呢也升级成为了爸爸。43岁的胡歌生活低调，偶尔呢也会晒亲友聚会照。但他的老婆呢，虽然说不是大明星，但是长相温柔漂亮，穿了一件优雅的小黑裙，留着利落的短发，很有气质哦。在家庭聚会当中呢，他也是大大方方的出镜，利落的短发，然后更显得俏皮甜美。经典的小黑裙，我觉得是简约又大气，不失品味吧。胡歌呢比他大11岁，但胡歌保养得很好哈，依然是帅气的型男哦。即便是家庭生活当中有一些邋遢，但是每次出镜都是让人眼前一亮。不得不说啊，他的老婆还真的挺有福气的。结婚之后的胡歌呢，就是也很少离开那个上海去工作吧，变得更就是更加踏实顾家了。这次夫妻二人一起旅行也是浪漫美好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长沙站定在了11月6号和8号在长沙开唱了。八座城市的相遇，18次的日落的共同见证，构成了2025年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的独家记忆。在过去的2025年当中，与孙燕姿18次相见是弥足珍贵的回忆。从新加坡的第一道金橘色的光，到南京夜里最后一道红霞，每一场都是同样的时刻，把万人的心凝聚在了光与这个影的交界的缝隙当中了。集美、未知、梦幻、生活、人物，演唱会随着不同的篇章主题循序渐进，从麦田相聚到集美欢庆，从没有人的方向到孙燕姿一起逃亡，从遇见平日快乐到我怀念的第一天。那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特别的点歌环节，除了少见的冷门哈、这个歌曲被点中，更有这个招式百出的互动告白，将作为歌迷对于孙燕姿深深爱意。然后呢，我觉得阔别演唱会舞台11年的孙燕姿哈，也将自己对于生活、家庭、个人一切的感悟融入到这场日落盛会当中与歌迷们分享。演唱会海报当中呢，孙燕姿亲笔写下了什么呢，就是翻译为或者什么都不是，但是这是演唱会名字起源于拉丁文跌跌撞撞的人生。有时候或许自己什么都不是，又或许应该抓住所有的过去，奋不顾身的向前进。目前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孙燕姿值得一提的是什么环节呢，就特别点歌的环节吧。你最喜欢孙燕姿的哪一首歌曲，比如说像天黑黑、绿光、神奇、集美、没有人的方向、遇见、平日快乐、我怀念的第一天、逃亡。现场呢更有这个招式百出的互动告白，你会玩出什么样的花样呢？所以目前啊，大麦网已经上线预约的通道，由于这是独家代理，建议大家呢直接就去那个大麦网进行预约吧，并且提前啊填写好观影人的信息，以便呢开票的时候能够快速抢票哦。

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把孙燕姿的这一首《遇见》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一个儿子两个爹。因为醉酒，他和前男友发生了一夜情。就在他打算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的时候，前男友却拿着一份 DNA 鉴定报告出现，他所生的儿子和丈夫不存在血缘关系。在前男友的逼迫下，他不得不破财免灾。然而一次意外，丈夫发现了他的转账，并顺藤摸瓜地找到了他的前男友。赵小云是湖南怀化人，2011年读大学时，他和在一所工程大学的邵建军建立了恋爱关系。然而在交往过程中，赵小云发现邵建军为人小气，而且性格倔强，半年后两人就结束了关系。之前去邵建军的宿舍多次，赵小云给与邵建军同宿舍的胡伟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得知他和邵建军分手了，胡伟对赵小云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并且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为了不刺激邵建军，两人的关系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被大家发现。2015年，胡伟和邵建军大学毕业后被同一家建筑公司聘用。一年后，胡伟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升任为项目经理，而邵建军还是一个监理。当年10月1日，胡伟和赵小云举行了婚礼，邵建军被邀请参加。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当胡伟和赵小云幸福地牵手走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几乎僵住了。后来新郎新娘敬酒时，他狠狠地拍了拍胡伟的肩膀：
5: 嘿，你小子藏得够严实的啊，老实交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
4: 胡伟笑而不语，继续到其他桌敬酒。看着赵小云和胡伟幸福的样子，邵建军五味杂陈：要不是你下手，赵小云迟早成为我的妻子。就这样，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邵建军每次看到胡伟很是不爽，不仅仅是自己喜欢的女孩给胡伟抢走了，更重要的是在公司里，胡伟作为他的领导，让他非常没有面子。有几次赵小云到公司里给胡伟送午饭，更是让邵建军羡慕嫉妒恨。2016年1月份，邵建军听到了一个让他高兴的消息，胡伟将被派遣到非洲负责一项工程，为期2年。想到胡伟要和赵小云从此分开，他就心里乐开了花，更让他觉得有了和赵小云再续前缘的机会。分开这么久，赵小云哪里耐得住寂寞，只要自己主动点，说不定他就依从了。送走胡伟之后，邵建军就迫不及待地邀请赵小云看电影吃饭，可是赵小云每次都拒绝了。就在邵建军心有不甘的时候，10月1日下午6点，他突然接到了赵小云的电话，邀请他到酒吧喝酒。在去的路上，邵建军想入非非起来。到达酒吧之后，看到赵小云满脸泪痕，他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赵小云也不说，只是让他喝酒。就这样，两人推杯换盏，很快赵小云就醉得不省人事。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 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邵建军扶着他到附近的酒店开了房。赵小云醒来，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2: 我们今后不要再联系了，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4: 走出酒店，赵小云打开手机，看到有30个胡伟的未接电话，他急忙拨打过去。
5: 亲爱的，再过10个小时，我就可以飞回到你的身边了，不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原来胡伟没有回来的计划，于是他打电话告诉妻子，不能回来陪他过结婚纪念日。心情郁闷的赵小云于是找邵建军喝酒，但是胡伟临时接到公司的电话，由于材料不能准时运到，工期得推迟10天，于是他第一时间买了回来的机票。赵小云后悔不已，自己耐不住寂寞，竟然和邵建军上了床，要是胡伟知道，肯定不会原谅自己。于是在胡伟回来后，他怀着补偿的心理多次和他恩爱，胡伟以为是小别胜新婚，自然是尽力的配合。没想到1个月后，赵小云怀孕了。赵小云陷入到了矛盾之中，腹中的孩子到底是丈夫胡伟的还是邵建军的？结婚这么久，两人一直都没有怀上孩子，难道孩子是邵建军的？痛苦的赵小云不敢把怀孕的消息告诉胡伟，但是她还是从父母那里得知了消息。
5: 怀孕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我，是不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啊？
4: 赵小云支支吾吾，
2: 我不想孩子成为你的牵绊。
4: 2017年6月2日，赵小云在医院生下了儿子胡端军。她仔细端详着儿子，让她欣慰的是，儿子没有邵建军的半点影子。1个月后，赵小云给儿子举行了满月宴，胡伟也抽空赶了回来。尽管邵建军没有被邀请，他还是去了。酒席上，他还抱了一会儿胡端军，看着邵建军看儿子异样的眼神，赵小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庆幸的是，之后一段时间，邵建军没有给他打电话，偶尔微信联系，也没有提及儿子的事情。赵小云长舒了一口气。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谁知道12月1日，在小区的绿道上，赵小云推着儿子散步，碰到了邵建军。邵建军把一份报告塞到了他的手里。
5: 你的儿子和胡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我建议你最好和他离婚，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过日子。
4: 接过报告一看，赵小云懵了，胡伟是胡端军的生物学父亲的可能性是0.001%。片刻慌乱之后，赵小云镇静了下来。邵建军如何弄到了丈夫和儿子的鉴定样本？他是如何弄到丈夫的身份证申请鉴定的？他又是如何拿到检测报告的？他为什么不做自己和儿子的亲子鉴定，而要做胡伟和儿子的？邵建军解释说，满月宴上他趁着抱胡端军的机会弄到了几根头发，而胡伟的检测样本是他抽过的烟蒂，至于胡伟的身份证，则是在办理一项工程验收材料时他向胡伟索要的。从检测中心领取检测报告，他只要提供申请人

0: 芦苇和自己的带领人的身份证就可以了。句句在理，不由得赵小云不相信。
1: 你究竟想怎么样？
0: 我给你两种选择，一是和胡伟离婚，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二是你给我40万，我保证把我们的事情烂在肚子里。赵小云还爱着胡伟，再说离婚很可能会把所有的事情牵扯出来，他将颜面扫地。但是给钱的话也有弊端，这次给了以后很可能是无底洞。赵小云没有当即表态，拖延说要回去好好想一想再回复他。告诉你，我有的是时间，但是你就不同了，再过一个月胡伟就要回来了，要是我把这份鉴定报告给他，我真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事儿啊。
2: 那么邵建军到底能不能如愿以偿呢？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两天后，赵小云接到了邵建军的电话，问他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求求你，你就放过我吧，我一时间到哪儿给你筹那么多钱呢？
0: 我可以放过你，但是胡伟会不会放过你，我可就不知道了。我劝你，要么嫁给我，要么老实给钱。我可打听清楚了啊，胡伟买的是1月4号的飞机票。赵小云像是蔫了的茄子。
1: 求求你，再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吧，等钱凑齐了，我一定打给你。
0: 之后的几天，赵小云向朋友借了10万，总算凑齐了40万，他把钱打给了邵建军。邵建军信守承诺，再也没有骚扰过他。2018年1月4日，胡伟乘飞机回国，见到儿子，他兴奋地亲了又亲。突然有一天，胡伟脸色铁青地回到家，质问赵小云：
4: 你和邵建军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给他转了40万？
0: 见再也瞒不下去了，赵小云只好把他和邵建军一夜情以及被勒索40万的事情和盘托出。自己竟然被妻子戴了绿帽子，而且还被邵建军敲诈去了40万，胡伟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4: 滚，带着你的儿子找你的情人去。
0: 没有去处，赵小云只好带着儿子暂时住在了父母家。母亲得知了实情，责骂赵小云怎么能这么糊涂，父亲却冷静了很多，他把事情的前前后后梳理了一下，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再三考虑之后，他建议赵小云有必要再对儿子和胡伟做一次 DNA 的鉴定。趁着胡伟外出，赵小云回家拿走了他的牙刷。不多久，鉴定的结果出来了，胡端军和胡伟存在血缘关系的可能性是 99.999%。 显然，邵建军当初给自己的鉴定结果是假的。赵小云一方面为儿子是胡伟的高兴，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被邵建军敲诈而懊悔。很快，胡伟也知道了鉴定的结果，虽然儿子是自己的，但是他心里难以逾越妻子一夜情的事实，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还被邵建军敲诈去了40万。为了把钱要回来，胡伟决定单独见见邵建军。胡伟以工作的事情把邵建军约到了一家茶馆，一杯茶下肚，他开门见山地说：你要知道，在妇女醉酒的状态下和她发生性关系是强奸行为，如果我报警的话，你至少要被判5年徒刑。开始，邵建军根本不承认和赵小云存在任何关系，可是当胡伟拿出赵小云转账40万的证据之后，他承认了。原来在接到赵小云的电话后，邵建军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再续前缘的机会，于是到酒吧之后，他就拼命地让赵小云喝酒。
3: 探究扑朔迷离的

0: 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当天赵小云的心情不佳，很快就陷入了醉酒状态。开始他准备送赵小云回家，可是在经过一番心理较量之后，他决定带赵小云到酒店开房。到酒店之后，邵建军发现赵小云吐得满身都是，于是叫来了酒店服务员帮他脱去了衣服。在赵小云睡去之后，邵建军整晚和夜而睡，没有和赵小云发生性关系。可是当赵小云醒来之后，发现赤身裸体，认为自己和邵建军有染，于是他假戏真做，多次以两人有一夜情要求赵小云回到自己身边，都被赵小云断然拒绝。当邵建军得知赵小云生了一个儿子，他又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于是杜撰了一份胡伟和胡端军的 DNA 鉴定报告。开始他是想以此为要挟，让赵小云回到自己的身边，可是这种希望破灭之后，他退而求其次，决定从赵小云手里弄一笔钱。难道那一晚真的如邵建军所言，什么都没有发生？胡伟实在是不敢相信这套说辞，可邵建军当即表示可以到酒店调查。两人找到当晚值班的服务员，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当我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之后，就第一时间赶过去了。我看到赵小云吐得满身都是，就帮他脱了衣服，然后拿到洗衣房清洗。半个小时后我再送过去，看到赵小云已经熟睡了，而邵建军当晚也喝了不少，走路都摇摇晃晃。我一个人实在是弄不动赵小云，就把衣服放在床头柜就出来了。服务员的话虽然证明了邵建军没有主动脱赵小云的衣服，可是整个晚上两个人都在房间里，根本不能证明两人没有发生关系。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胡伟在线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由于事情过去太久，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证明他涉嫌强奸，但是可以以涉嫌敲诈向警方报警。胡伟犹豫了，如果报警，妻子即使没有和邵建军有什么，也可能被谣言杀死。就在胡伟进退为难的时候，赵小云接到了邵建军支付宝打来的40万，还有一封道歉信。几天后邵建军辞职走人。尽管没有证据显示赵小云和邵建军发生过关系，但是赵小云是羞愧难当。2019年5月2日，他向胡伟提出了离婚。
2: 其实我也有责任，如果我当时不是争着到非洲多抽时间陪你，你也就不会被邵建军利用。再说，我们已经有了孩子，离婚了，谁来照顾他？
1: 胡伟的一席话说得赵小云湿了眼睛，他把胡伟和儿子揽在怀里。几天前他还在担心胡伟会因此让他净身出户，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0: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心理战制服强奸犯。阿什利·史密斯是美国亚特兰大州一所中学的心理学老师。28岁的她容颜秀丽，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着5岁的女儿。一天午休时，阿什利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画面上主持人神情严肃，向人们通报着昨天发生的一起震惊全美的事件。强奸嫌疑犯尼科在上法庭前袭击了女法警，随后把法官和一名工作人员开枪打死。

行凶后，他又在现场附近打伤一名新闻记者，从其手中夺得一部轿车，驾车仓皇逃跑。那晚，阿什利因为朋友聚会很晚，回到家时，左邻右舍早已熄灯，没想到他竟然在家门口被尼科挟持了。这个杀人犯绝非省油灯，他于去年闯入前女友家，用强力胶带把他绑起来，并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多次对其实施强暴。教心理学的阿什利知道，此时的尼科的内心也是极度紧张，稍微一点刺激，他内心的恶念就可能被激发出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尼科，绝不能表现出丝毫的反抗行为。阿什利思想活动激烈时，一直冰寒着脸的尼科突然说，把所有窗户关上，拉上窗帘。阿什利不敢有任何反抗。洗澡前，尼科把阿什利拖到浴室，并把他的头用毛巾盖住。听着喷头哗哗流水的声音，阿什利知道尼科此时正在洗澡，利用洗澡的机会逃跑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阿什利放弃了，因为如果逃跑不成功，结局肯定是死亡，尼科绝不会心慈手软。突然，流水声中传来了尼科恶心呕吐的声音，听起来他非常难过，阿什利的心抽紧了。善良的他突然动了恻隐之心，关切地问道，你身体不舒服吗？尼科喘息着，半天没有说一句话。阿什利不知道此刻的尼科在想些什么，但他明白，此刻的他经历了一天多的逃亡，紧张加上劳累，一定处在身心高度的疲惫之中。洗过澡，尼科的体能似乎恢复了许多，他解开了阿什利身上的电线，恢复了他的自由身。为了缓和屋子里的紧张气氛，阿什利对尼科说，先生，我可以读书吗？尼科沉思了一下，轻轻地点了点头。阿什利很随意地从书架上拿起了圣经，慢慢地读了起来。他希望尼科听到后能对所作所为进行反思。起初，阿什利害怕尼科并不喜欢听这些，他时刻注意着尼科脸上的表情，否则作为弱者，他很难有好果子吃。尼克的脸色越来越柔和，突然说，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被打断的阿什利也抬起头来，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尼克。面对尼克的问题，阿什利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心念一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5年前，阿什利和丈夫遭遇劫匪，在反抗中，丈夫为了保护阿什利身亡，只留下她和肚子里的孩子。阿什利想追随丈夫而去，又舍不得肚子里的骨肉。阿什利泪流满面，尼克突然把纸巾递到了他面前。阿什利发现尼克的眼角有些湿润，他说，现在你要是杀了我，我5岁的女儿岂不是就成了孤儿？看着阿什利，尼克突然说，我可以抱抱你吗？阿什利没有犹豫，果断地走到了尼克的面前。尼克站起身，把枪毫不防备地放到了阿什利伸手可及的地方，而后双手紧紧地抱住阿什利。在劫持者和被劫持者之间，一股暖意弥漫开来，两人就这样面对面交谈着，不知不觉黎明来临了。经过了长达几个小时的畅谈，尼科同意阿什利去看女儿。被放走的阿什利跑出了家门，第一时间拨通了报警电话。当警方抵达时，尼科没有做任何抵抗，一脸轻松地走到了警察的面前。警察审问尼科，问他为什么没有像之前那样残害阿什利。尼科说，他是一位天使，他用自己伤痛的往事拯救了他的灵魂。期间，尼克要求抱一下阿什利时，故意把枪放在他手边，是在考验他，看他

0: 会不会袭击他。幸亏阿什利没有拿枪，子弹已经被卸下。聪明的阿什利用汩汩泉水一样的爱复活了强奸杀人犯尼科的人性，从而救了自己，也救了一个堕落的灵魂。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问候所有的朋友。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

好，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有继续好歌，然后继续好的心情哈，和大家一起来相伴。节目开始的时候，马上要送给你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一首《我在意》。这首歌呢，也是在2026年哈六月底的时候，谭咏麟为自己的终极演唱会准备的一首谢幕曲《我在意》。那最近呢，这首歌的 MV 啊是正式的放出了。这首歌呢，光是制作的班底就足够让人非常的惊喜了，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刘德华、李克勤两大巨星难得一起来动笔哈作词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两个人呢和谭咏麟也是相交了几十年，写下的歌词也是句句戳心哈，被不少的歌迷称作是谭咏麟最催泪的收官之作。那这首歌呢也是谭咏麟亲自作曲，专门呢留给九月红馆的终极巡演来收尾的一首歌曲哈。另外呢，谭咏麟和刘德华、李克勤也是私交深厚的，他们特意呢邀请了两个人来为他写词。其实这首歌啊，原本三个人是打算来合唱一下的，可是写完歌词之后呢，刘德华和李克勤都觉得这首歌是专属谭咏麟对歌迷的告白，然后就主动提出了说我们两个就来作词好了哈，不参与这个演唱了，留给谭咏麟独自的来演绎这样的一首歌哈，这样的一份心意了。来看一下啊，最近呢这首歌整首歌呢是走的温情的那种怀旧的路线哈，色调呢非常的柔和，这整首 MV 当中我们看到的色调，然后没有特别花哨的舞台的特效，全靠故事来打动所有的人了。视频的这个开头呢，谭咏麟是换了一身特别普通的衣服，然后拉着红色的天鹅绒的幕布就悄悄地走到了场馆，全程呢遮住脸，安安静静地坐在观众席望着空无一人的舞台，镜头一转的时候，这个舞台的大屏幕啊就亮起来了，歌名就是《我在意》缓缓地浮现了。刚刚说到这一幕哈，一下子呢就把所有的人拉回到了谭咏麟出道多年的时光当中哈。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装深情开唱，然后身后也循环着他早年的所唱的这样一些歌曲的封面哈，应该说这是一波特别强的回忆杀了。台下镜头在不断的切换，你会看到不同的年纪、不同时代的歌迷哈，依次的就出现了。有陪着他走过了七八十年代的一些老粉，也有年轻一代的听众，然后大家眼里呢，全是那些动容的感觉哈。我也看了这首歌的 MV 了，我觉得最让人动人的片段就是开头那位低调的观众哈，他露出了真的面目，然后正是如今的历经半生的谭咏麟，他坐在台下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哈，然后就是静静地看着当年奋力唱歌的自己，像在回望自己走过的音乐道路一样。歌词当中啊，也感谢了多年的朋友永远在我的左右哈，他自己也说呢，每次听完整首歌曲都会忍不住的感慨一下。

一想到无数的歌迷几十年一路追随，心里满是感激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不算是传统的离别的那种悲歌了，因为它没有沉重的那种伤感的感觉，更多的就是感恩还有不舍在里面。谭咏麟不想直白的告别，然后就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想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这么多年的陪伴他全都记在心里了。然后刚刚我们说的一样哈，就刘德华李克勤联合作词本来就特别少见，再加上充满回忆的 MV， 那我看到下面哈，很多的网友就在留言了，说单曲循环一遍就忍不住落泪了，真的是太走心了哈。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要和你们来分享谭咏麟的这一首《我在意了》。出道这么多年了，然后他用半生的歌声半生的陪伴全部装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哈，也是他送给每一位忠实的歌迷最真诚最走心的时光情书。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一首轻松的好歌来送给你们哈，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来一起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一下黎明的近况哈，黎明个人巡演北京站九月将会登陆到国家的体育馆，打造的是沉浸式的音乐奇幻冒险。正式的官宣了，将于2026年的9月12号登陆北京国家体育馆，为北京歌迷将会带来一场跨越时光、打破次元的沉浸式的音乐奇幻冒险。那本次的这个演唱会呢，也是全新的音乐 IP 哈啊，然后以前所未见的冒险风格为创作主题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很少见哈，创建了独一无二的舞台的叙事的体系啊，然后就会让我们有很大的期待吧，因为我觉得将会很梦幻吧，应该说是梦幻和现实交融的这样一个音乐的宇宙当中哈。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事业当中呢，他一直是以那种温润细腻、极具辨识度、独特的声线，成为无数人记忆当中的那个声音了。那这一次呢，北京站的演出，他将会以全新的演绎方式了，串烧呢他这些经典的作品了。

再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吧，转电花开想看人数有多少人呢？贾玲的两部电影啊，那能否逆转呢？在七月下旬的这段时间哈，电影市场彻底爆发起来了。最大的电影现在很热的啊，就是功夫女足还有八仙哈，紧跟着就是八仙也火了，这两天

天的时候，预测成绩也朝着20亿的方向挺进了。两部电影一起加持哈，让电影市场有了新的生机了。我觉得最近哈，这两部电影真的太热了，但我觉得这仅仅才是开始哈，接下来是大片云集的，都在卯足了劲儿啊，放大招了哈。年会不能停二来了，然后还有群星闪耀时也来了，前者呢就是经典的作品的续集，热度也不小，而后者呢预售不太乐观哈，现在片方呢是要想想办法了，要不然呢首日几乎哈觉得就是分不到排片了。还有就是要数沈腾的《龙餐馆》，还有贾玲的《转念花开》了。但是很奇怪的是哈，这两部电影如今在等待或者是在观望，这样一个状态，它迟迟没有最后定档它的上映时间。不过我觉得哈，我来猜测一下哈，凭借着沈腾的力量哈，没有30亿的票房就算是不是很好了哈。这一次呢，还有王牌导演来坐镇，能够达到《我不是药神》的一般的这个水准哈，大概我觉得能够锁定这个暑期非常不错的票房了。而贾玲的这部电影呢，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一部电影，因为早前的两部电影都很成功嘛。一部是《热辣滚烫》，还有一部是《你好，李焕英》，狂收了88亿的票房成绩了，至今呢都算是女性题材当中哈最能打的电影了。这一次呢，他还是放大招了哈，看看演员的配置吧哈，有张小斐、杨紫等等这些热名的演员，还加入了王饶、张译等这些演技派的家人哈，那讲述的也是家庭主妇哈，就协助警方破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和前两部电影一样哈，都是那些现实主义题材的，自带一些爆点。不过呢，看到了最新的消息哈，贾玲的这一部电影想看的人数哈有1.6万，也许是还没有定档和没有开预售吧哈，感觉和以前两部电影相比呢，效果现在看来哈不是特别的理想。对比一下哈，周星驰现在还在热映的《女足》呢，也是极限定档的。但上映之前哈，那个时候我记得想看的人数还挺多的，因此呢，才能达到预售就过亿的这样的一个票房成绩。还有最近这个《八仙》啊，真的特别的萌。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上映嘛，7月14号到16号的时候，这部动画电影在全国的影城已经超前的点映了，然后那个时候就飙到了很高的一个值了。这部影片你看现在上映了这么多天之后，依旧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送一首好歌给你们。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歌手富豪带来的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老歌新唱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每周的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来重温几首经典的老歌。
1: 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
0: 有一些经典的旋律啊，还是一些影视剧的金曲，然后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听的时候，就马上会想起那个影视剧当中的一些剧情了。今天我们要来重温的这首老歌呢，就是王菲的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哈，容易受伤的女人。
1: 比我会讨好你，
0: 这首歌曲呢，王菲其实在她的很多演唱会上啊，就是很少来演唱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在多年前也是因为 TVB 的经典剧哈《大时代》被很多人想起来，然后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总会想起哈，当时剧中哈那个林姐令人很心碎的结局。
1: 看到你
0: 那今天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一首歌曲哈，《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这首歌曲呢，被很多的歌手现在都翻唱过，然后还是决定吧，来听王菲哈最经典的这一首歌曲哈，《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是来听听王菲来演唱的。就像我说的一样哈，提起这首歌，大家就会想起经典的剧集。当时随着剧集的热播呢，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哈这首歌。应该说过去太多年了，以至于我们现在都可能记不太清楚了。我觉得大概应该有30年。往上的时间了，因为它太久太久了哈。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些剧情。然后这首歌呢，也是王菲早年的成名之作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喜欢这首歌当中当时诠释的这样的一些情感，还有这样的一些歌词。那今天时隔30多年，我们再来回头吧，听听这一首老歌，心境是不是早已经和当年你是什么时候来听的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已经记不得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多年之前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看到了一些委屈的样子哈。那我想今天我们再来听的时候，总能够想起那个剧中林姐的一生，她很善良，倾尽所有，却终究没有等来特别圆满的结局。这是不是就像现实当中的很多人，你全心全意的去奔赴这样的一段爱哈，最后呢只剩下满身伤痕了。然后我了解到哈，就是王菲很少在舞台上来演唱这样的一首作品，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回想一下，其实在一些演唱会包括一些演出的时候，我们很少听她在台上来唱这首歌曲。或许我觉得对于她而言吧，这首歌带着浓重的哈，应该说是那种90年代哈流行的韵味的歌曲，只是她音乐路上的一站。可是这首歌对于很多的人，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说，我想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就是一代人港剧的回忆，也是藏在你情绪当中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所以说很多人觉得每天很忙碌的时候，为什么你觉得很累？大家都是在坚强哈，一直让自己很坚强，然后我们都是习惯了把自己很累很脆弱的一面藏起来，不愿承认自己也会敏感也会难过。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不必强迫自己永远你是这样坚定不摧的哈，允许自己做一个容易受伤的人，接纳你心底有点软的一面，懂得好好的善待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儿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刚刚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哈，还沉浸在那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今天我们这段时间来进行的是来听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在老歌当中来一起追忆一下。今天是本周的第四个工作日啊，每周四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在这里，然后来听一段老歌，来忆一段往事。可以说是今天的这段时间也是我们继续可以小小怀旧的一段时间。
1: 可是我真的不够。
0: 我们今天听到几首歌呢，都是一些经典的哈影视金曲啊，这样一些剧集当中啊，很或者是电影当中哈，就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这些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手不将就》，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是不是这首歌我提到，很多人又要在想了啊？这首歌也是刻在我青春里的一首金曲啊。
1: 若有情太难了，想别恋又趁早。
0: 或许还有很多的新生代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哈，这个都不重要哈，重要的是接下来你可以和我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感受一下这样的心情啊。原著当中有一句深入人心的台词，世界上如果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那么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了，而我不愿意将就。这首歌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份执念哈，化作了这样的一种旋律，化作了这样的一首歌。
1: 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
0: 黄伟文联合李荣浩写下了歌词，没有那些甜腻的告白，满满了就是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挣扎在里面啊。然后很喜欢这首歌的很多的一些歌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最先打动你的可能是旋律，也可能就是你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段歌词了。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最初听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就在想，我绝对不会妥协，绝对不会随便来凑合一下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这段怀旧的时间来重温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想想你们的心境有没有发生变化了。
1: 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
0: 每天都很忙碌啊，行走在人海吧，身边有很多人，让我看到大家都会迫于年龄啊，或者说一些生活的压力，选择啊就这样凑合吧，然后向现实低头了，选择来将就一下哈。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合适就可以了，可是心底深处依旧保留这样一小块地方，有没有感觉就还是不愿意妥协的。歌词当中就写了这样的一些意境了。然后李荣浩他的声音非常的低沉哈，退出了那种激烈的唱法了。然后这首歌曲就是坚持不将就，到底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呢？等待的过程呢是很漫长，然后又很孤单的。你不知道这个你想要等待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这样的一个人会不会来，甚至你会产生一些怀疑吧。但是如今我们再来听这首歌不将就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啊，我们一定要很多事情都去不将就哈，不是死钻这个牛角尖，而是困在很多地方在原地徘徊的时候，就是需要你有的时候要接纳一段感受不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哈。然后人海辽阔的时候，你旁边的朋友是不是总会告诉你这样的一句话，学会妥协吧。但这首歌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哈，真心你不用随意的来去打发，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那个让你不将就的人，那这是不是就是最好的答案了。好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啊，今天经典歌曲，经典的金曲吧，应该说是，我们来听听《何以笙箫默》电影的片尾曲，这一首《不将就》。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继续回来，回到专属于我们的这一段回旧的时间哈。今天我们正在直播的今天的这一段时间是属于我们的怀旧时间哈，带大家来听了两首哈剧集啊还有电影当中的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些金曲。那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哈，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部剧当中的主题曲。但是我说到这部剧的时候

哇，很多人可能就不太熟悉了，不太记得了，但这首歌肯定很多人都会记得哈，来自于一首《心太软》。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太经典了，很多人熟悉这首歌，但是不太知道它也是一部剧集《肥仔妈咪》当中的主题曲哈。今天我们听的这样三首金曲呢，都是来自于这样一些影视哈，这样一些优秀的剧集啊，还有这些非常不错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样的一部剧呢，也是剧中的主角早早的扛起了养家的重担，然后一家人要照顾弟妹呀，还有妈妈，遇事儿习惯自己硬扛，然后处处都会就是很体谅家人的那种哈。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就是如果说看过这部剧的人吧，就会想起这部剧当中，仿佛就是他现在所呈现的哈，我们在想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就会想起哈，和现在每天忙碌的你，哎，有的时候还真的很像。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是音乐人小虫来创作的，它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特别偶然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然后简单的旋律，没有华丽的这些歌词，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触动了太多人的心了。我记得很喜欢那一段歌词吧，你总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哎呀，今天想一想哈，这个歌词是不是太经典了然后慢慢的发现，有的时候什么叫做心软呢，不是单单的存在一些情爱当中的，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就像当年这部老剧当中的人一样哈，他是天性善良的，然后就特别习惯迁就他人，遇到一些矛盾啊，就习惯性的来退让一下哈，每一件事情呢都替别人来考虑，不断的在消耗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搞得自己内心太累了，太疲惫了，但就狠不下心来拒绝，总是想我再包容一点吧，我再坚持一下吧。善良呢也是要有底线的啊，对不对？一味的妥协你是换不来珍惜的，所以我希望在听节目的你们不要找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哈，然后大家一定要值得被人去好好的体谅哈。再来说这首歌吧，任贤齐的歌曲哈，像是一位老友一样吧，因为每一次偶然间如果说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有这个感觉，因为太熟悉了，因为它太经典了。接下来我们希望所有的人能够保持心底的这份温柔的可贵，但千万哈不要因为心软一次次忽略你自己的感受了，善待他人之前记得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吧。

一首经典的歌曲送给你们，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很清爽的歌曲吧，来听一首《出现一下》，希望稍后的时间你们都有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但是呢当你考取完驾驶证之后啊，我们在这个回来去开车的话呢，都会去开自动挡的车。可是自动挡的车呢，它分为不同的这个档位，那倒车档 R 档咱不用说了对吧，但是还有其他的，说 D 档是前进档我们也不用说了。可是你会发现说，哎，我的档位上除了 P 档和 N 档，为什么还有 S 档和 L 档以及 M 档？那这些档位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哎，到底是说我这个开一辆自动挡的车，我就 D 档跑天下，还是说呢，它也需要档位和档位之间不断来回的去这个切换它，或者说呢，这其他档位都有什么意思，都是什么时候要去用的？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司机朋友是真的不了解。完全可以说是什么呢？不了解档位，也不了解自己的这个车，这个档位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反正我不管你这个 M 档是啥， L 档是啥， S 档是啥，我就光顾着这个 D 档，哎，我就能往前跑， R 档我就能往后倒车， N 档就是空档， P 档就是停车档，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哎，其他的跟我都没关。大多数的人都会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 M 档 S 档和 L 档它都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大概率要了解是不是。我们开自动挡的车啊，最常见的就是前进档 D 档了。可以根据自动的这种情况，我们是踩油门深了，然后再带刹车了，它自己就会去切换这个档位。同时呢，咱们这个 D 档啊，差不多呢能适用95%的我们开车的一个情况，操作呢也是最简单的。当然了，那在 D 档的旁边呢，我们有很多的档，你能看到有 M 档、S 档或者是 L 档，还有的它不标明 S 档，但是 D 档你挂两下以后，就由 D 档会切换为 S 档。那这些呢，其实也都是前进档位。那么前进档位它们的作用肯定是不相同的，对吧？具体是什么时候用，其实这个呢，就是很多司机，哎，我可能不太了解，我也不知道它啥时候用。甚至于说呢，有的人呢，他这辆车买到手已经开到报废了，他都没有用过其他的这几个档位。我说的呢就是我上一辆车。虽然说呢我上一辆车啊还没有说开到报废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上一辆车也开了小十年了，在我最后出手它的时候呢，我那辆车我都没有，几乎可以说没有换过其他档位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说不同档位它都有不同的什么样的作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我们可以去切换它，去使用它。首先呢，我们来先说这个 M 档位，这个呢其实是只有手自一体的这个变速箱啊，它才会有这个档位。如果你不是手自一体的这个变速箱的话，那么我们是没有这个档位的。一般来讲呢，它会出现在这个 M 档位啊，会出现在中高端的一些车上。M 档位呢，它是手自一体的自动手动的一个缩写模式。然后呢，在这个它会在 D 档的后面或者是 D 档的旁边，你能看得到。如果说你向后拉或者是向旁边你哎掰一下，那么就可以挂到这个 M 档位了。那很多人说了，说 M 档位既然是这个手自一体的这种模式的情况下，那是不是我挂到 M 档位之后，这个车呀就变成手动模式了？哎，就是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当你挂到 M 档位之后，我们的变速箱呢，它就进入到了手动模式了，就不会再像这个 D 档一样，就是自动的去加减档位了。它旁边呢，你能看到啊，就是有这个加号或者是减号，它这个呢，其实就是需要你自己手动的升档和降档了。那么像这个加号减号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往加号方向推的话它就是加一个档位，然后呢往减号方向推的话呢它就是降一个档位。你比如说我挂的一档，我往加号上推，哎，推到二

0: 档，二档再往上推，推到三档。所以说呢，它这种这个加减档位的情况下，它就是用这个 M 档可以来代替了。
1: 悲伤，我想你的笑容刻在我的心上，要肆意奔跑，群岛晚上，直到我看。
0: 好的，这一时刻有听众来打进热线了啊，咱们来迎进听众。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咨询你一下呢，我是21年的车，是不是得上线检测？
0: 先生，您这边就是稍微信号有点卡，我没有听清是哪年的车。
2: 21年的车，
0: 嗯。
2: 对，完了6年得上线是吧？
0: 对，6年需要上检测线。
2: 啊，完了10年上线。
0: 对，10年再上检测线。
2: 啊。
0: 中间的就是因为你现在应该就是我看看2021、2022、2023、2024、2025，应该是5年了，明年你得上检测线。
2: 嗯，
0: 对，然后呢，中间第8年的时候不用上检测线，在手机的12123上去申领免检贴就可以。
2: 啊，好的好的。
0: 嗯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啊，暂时没有了，感谢。
0: 嗯，好嘞，有问题再拨打热线啊。
2: 啊，好嘞好嘞，
0: 嗯，好嘞，嗯，跟您说声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我们也继续的这个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说这个档位的这个问题啊。那么 M 档位呢，咱们大概了解之后啊，我们就知道了，哎，升降档位我都需要进入手动的模式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啊，就是建议大家也配合着自己的这个你至少得多多少少理解一些，你大概率这个车到什么样的速度，或者是说呢，你踩到什么样的这个时候，车的这个它的平均的数值到什么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往档位上加，因为它这种情况不像自动挡，大概率你达到这个速度了，达到这个数值了，它自动就跳了，对不对？那没有这个自动跳的时候，就需要纯靠咱们手动的时候，你就需要得了解了啊。那很多人说了啊，说我这个都已经完全属于自动挡的车了，我还用得上这个手动模式吗？其实呢，正常来讲啊，这个手动模式呢，它也有存在的必要和有使用的必要。什么时候用呢？你比如说像长下坡路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它。因为如果说呢，在低档位的情况下，哪怕我们是不加油门，但是呢，你坡度会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吧，车速呢也会越来越快。拿咱们市区里面来举例的话，你就好比说咱们的这个龙首山那个大坡，那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这个大坡呢，它的速度我觉得正常来讲，作为车呢往下放坡的话，它就一定会非常快，因为这个坡呢就是属于那种稍微陡一点的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呢就可以这个手动的挂到这个 M 档位之后，然后呢我们挂一个较低的档位，然后利用发动机的这个机制降低车速，这样呢其实就可以不用一直的我去踩这个刹车了，也避免了刹车过热的这么一个风险。它这种情况呢，我们不是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一直挂到 M 档，而是我当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路段，这样的一个路段路型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去使用这样的档位来去使用咱们车辆本身的一个机制，防止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什么样的档位呢？还有就像我们这个 M 档位说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呢？比如说像湿滑的路面或者是雪地的路面，在你起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使用 M 档。因为挂 D 档起步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其实 D 档一挂上默认就是一档，它没有空档一说，它上来就是一档。如果说呢扭矩太大的情况下吧，它一定会打滑的，所以说呢咱们可以在这种时候去使用手动，然后呢挂到二档，上来咱起步就是二档。二档之后呢，我们就降低了扭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打滑的一个风险。 最后最后啊，再加上说有特别大的陡坡的时候，我们可以挂到一档和二档，也不让这个车呢自动的去上升档位，这样呢有更大的扭矩输出，它也顺利上坡。也就是说呢，像下坡、上坡，以及说呢像湿滑路面和雪地路面起步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去使用这个M 档。因为说呢，正常来讲啊，咱们以前纯手动车的时候，我相信呢，就是身边应该有会开这种手动挡车的，尤其是老师傅们，大家都知道，在上坡的时候呢，也不会说换油门换档位，哐哐往上换，换到四档五档，你上不去，是不是？一般来讲呢，有的在这个上坡的时候挂这个一档二档，然后呢由着这个劲儿，哎，顺利的就上去了。所以说啊，咱们在自动挡的车的时候呢，有的人说了没事儿，自动挡车它不溜坡，你就踩油门就行了。但这种时候呢，如果硬踩的情况下，它能上去吗？能，绝对能，绝对没问题。但是多多少少吧，它可能会有点伤车。那么同样，除了这三个场景之外，其他的场景上 M 档位也真的就用不上了。好的，那说完了 M 档之后啊，咱们看一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两个档位。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那上一段呢跟大家说完了 M 档位，那这一段呢跟大家来说说其他两个档位当中的一个档位是 S 档位。这个啊其实呢它的这个中文名称叫运动模式。说这个 S 档，大家说这个英文有什么名称吗？反正也有啊，咱们这个不重要是不是。其实呢 S 档位的整个操作的方式呢和 D 档几乎上来讲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呢它的变速箱的换挡逻辑啊会有所改变。日常来讲呢我们用 D 档去行驶的时候，变速箱呢会偏向省油并且是平顺的一面来去运行。通常来讲呢有2000转左右就会升档。就飘在天空洒地下，而但是呢说切入到 S 档位之后啊，变速箱呢它会刻意的延迟升档然后提前降档，这样呢可以让发动机长期维持在高转速这个区间，然后呢可以快速的去输出较大的一些扭矩。那给我们作为驾驶员的感受来讲呢，是在 S 档位的时候这车呀就好像特别有劲儿，哎呀嗯嗯的那种感觉，加速呢会特别快，然后呢动力呢会随叫随到，哎，开起来就会有一种特别爽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在超车的时候极为明显。放声大笑，我要跑。哎，那说回来了，说我们这个档位什么时候用呢？是不是？其实说呢，在你想要快速超车的时候，它就可以去使用了。你可以瞬间的去获得哎这个推背感啊，就是动力呢是直线上升，揉一下就上去了是不是。同时呢它也可以缩短这个超车的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在这个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呢，其实超车这一块大家都希望说我得快点，而且呢在超车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得是深踩油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当你从 D 档切换到 S 档位的时候，你可能稍微给点这个油门，哎，你就超过去了，会很快。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档位它就比较适合用于说你需要急加速的时候，我需要车的速度快速上升的时候。

0: 还有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使用 S 档位呢？像爬坡动力不太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使用 S 档位。 S 档位呢，它会保持比正常低的这个档位，然后呢尽可能的可以说让发动机的扭矩呢发挥出来。最后呢，当说哎想要这个快速起步或者是跑赛道的这种时候，可以使用 S 档位。但其实说呢，咱们跑赛道这个啊很少见，因为除非说呢你是那种赛车，是不是？然后呢，或者是说你去那种赛车场地，你去尝试使用开这个赛车的这个模式。大多数来讲呢，咱们在城市当中，在市区当中，其实是使用不到这个跑道，是不是？但是呢，你如果说像我说的，急速超车，像这种时候，想要快速起步这种时候，我们可以去切换到 S 档位去行驶。你的笑容刻在我的心上，要肆意奔跑。但是同样，因为说呢 S 档位它的变速箱会刻意的延迟升档，提前降档，尽可能的咱们在这个 S 档位的停留时长不要一直停在这儿，它并不适用于像开 D 档一样说一直停在这儿开 D 档。因为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说哎，你踩脚油门的话，这车动力揉一下就穿出去了，对不对？那像这种情况呢，多多少少它也会费油啊。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它使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哎，我要跑高速了，然后呢，此时此刻我的正前方或者是我的右前方有大车，然后我想快速的超车超过去，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你正在用 D 档跑，对吧？我们就可以切换到 S 档位。切换到 S 档位之后呢，哎，你踩油门加速，你很快速的通过了。通过完之后呢，前方进入到平缓路段了，也没有什么车了，也不需要进入到超车模式了。我们可以再把 S 档位切回到 D 档，然后继续使用 D 档前行。这样呢，就是咱们两个档位之间打一个配合，让我们在高速上行车行起来呢，第一吧，你手头上有点事儿干，是不是？然后呢，你不至于犯困。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哎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行车的感受，而不是真的当你买了一辆自动挡的车，结果你一档一个 D 档跑天下，是不是一直跑到车报废，你都没有去享受过其他档位给你带来的驾驶感受，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可以去尝试一下。曾经呢，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伙伴朋友们，咱们可以说呢，在这个接下来我们在上高速的时候，你尝试使用一次，你感受感受，其实还是确实劲儿真挺足的。花儿在互相歌唱。你看为啥我说劲儿挺足啊，因为我之前呢就是跑高速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换这个 S 档，我就发现呢确实动力非常快，给劲儿特别快，踩油门速度提的特别快。然后当时呢我就跟这个我家里人说，我家里人呢也是就 D 档跑天下，完了呢他说哎那这样我也尝试尝试。紧接着其次呢，我俩就是跑高速的时候，然后呢就遇到超车的一次情况，然后他当时呢就切换档位了，然后一切换呢就切换的是 S 档嘛，自己就说哎真是啊，这车有劲儿了。其实这车有没有劲儿哈，作为司机这一块来讲，它的体验感是最最最明显的。所以呢，不妨大家就可以尝试尝试，当你再去跑高速的时候，然后呢你用到说需要超车的时候，不妨你可以挂一下这个从 D 档切换到 S 档，你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完了切完之后呢，你再切回来啊，咱就不要说 S 档一直跑全程，因为跑全程的情况下就挺费油的，本身人说上高速是省油的，是不是？但整上 S 档的话，要全程跑的话，它还是挺费油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想要动力充沛，哎，你就去选择 S 档位。好的，那这一时段啊，咱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仙府胡同咱们同心院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同心院门前的路段呢，属于是违停，有违停拍照摄录的一个情况，请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我们刚才同心院胡同内呢车辆比较集中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晚同。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那咱们继续来聊啊，说自动挡车上的三个不同档位它的区别是什么，同样都是前进档，我们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可以正确的去使用这个档位。再说回来的档位呢，就是 L 档位啊。这个档位呢，以前的它这个 L 档位是以前的非手自一体变速箱才有的这个 L 档位。一般来讲呢，在中低端的家用代步车上，我们可以看得到。那现在的车呢，在有 M 档的情况下，一般呢都取消了 L 档。L 档相当于是低速档，所以呢，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看不见这个档位呢？我车上低头瞅了瞅自己的这个挂档的这个位置啊，说我没看着有 L 档，是不是？所以说呢，有的 L 档位呢被 M 档位已经取消了，就代替了。因为啊，说 L 档呢是相当于低速档嘛，变速箱呢会被锁定在一档或者是最高最高就是二档了，也不会进行自动的升档，就像这个手动挡一样一直挂一档一样。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它使用的场景就非常非常少了，可以在极端的陡坡上坡，像这个地下车库出口或者是越野爬坡等等，我们挂到 L 档位上呢可以更轻松一些。但是呢，现在来讲就是很多的车它只有 M 档和 S 档这两个档位，所以为什么你看最先跟大家讲的也是这两个档位。我们大概率呢，现在很多的 L 档位被 M 档位代替了之后啊，那么使用 L 档位它跟使用 M 档位的意义是大相径庭的。如果说呢，我们有极端陡坡或者是想要爬坡的情况下，我们挂 M 档位然后挂一档二档就可以了，也可以正常的使用爬坡，正常的在陡坡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档位来切换。那其次呢，需要说急加速急给油门让车子快速的能够说这个速度上升来讲，我们也可以去使用 S 档位。所以这两个档位再加上一个 D 档，我们就可以去适应于你生活当中可以所说是任何场景了，是不是？你像有网友会说，他说呢，这个自己车上有 S 档还有 M 档，然后呢 S 档跑高速和这个山路经常会使用， M 档呢基本上用不上，只有说呢在遇到一些大陡坡的时候可能才能用得上。但说实话，你说咱也不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像山地区，是不是？你说像这个经常有那种大陡坡大爬坡我要往上上的，咱也没有，其实几乎呢也都是大平道。所以所说这样下来，就是说 M 档位的使用性能上来讲可能就感觉好像差一些，不是经常能用得当。但是呢，你像 S 档位的话，咱们很多人经常是要跑高速的，那么你跑高速的情况下就需要去使用了。

0: 所以所说啊，咱们这样的一些党位呢，我们真的大概率了解之后就不要在地党跑天下了，是不是、啊、不要说在高速上我这边超车我硬踹油门，哎，我就加速加上来了，然后呢你像我这个我跑什么上什么大坡什么的，我也就直接就一直就地党跑，啥我都地党跑，是不是？其实他给了你其他的一些党位选择，咱们可以去了解，可以去尝试。但很多人说我在市区当中我就开不了 S 档嘛，你想开你也能开，一样的没有毛病。有一天我是当时停车下去取快递，取完快递上来呢，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踩刹车然后挂前进档我就往前走。但实际上呢，当时我停之前它也是 D 档，我的驻车系统开开了，所以说呢我踩完刹车车自动就停了。然后当我再上车的时候，我不是又重新挂了一下 D 档吗，就挂到 S 档了。但我没有去关注我的这个仪表盘，我就正常往前开，就发现这车呢就是老往前像一窜一窜的那种有劲儿，但是呢我还不让这车跑的那种感觉。我说咋回事呢，这车感觉就跟那个平时开不太一样。我就低头瞅了一眼我的这个仪表盘，我发现哎呀，我啥时候把 S 档给挂上了。S 档它也是前进档，我们也可以正常用它来行车，只不过说呢在你车子没达到很快速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就是好像开着不太舒服。所以这种东西呢它都是看自己选择的。那你像高速上你能跑到 S6 或者是 S7，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就比较适用于说超车呀、加速啊、给劲儿啊这种时候去用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回来这一时刻呢，咱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马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车辆大队的李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学法减分或者是审验教育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63-6和6163-9。李警官你好。
4: 啊，你好。
3: 嗯，咱们是在这个车辆大队是负责这个审验教育方面的业务，
4: 啊，
3: 是吧？
4: 啊，是的。
3: 那有些人可能把这个学法减分和这个审验教育啊，把他俩混为一谈了，其实他俩是有一些这个核心的区别的，是吧？
4: 啊，是的。
3: 那在节目当中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主要是咱们现在开始群众提的这个学法减分，它这东西是主要是主动申请，它是用来减掉已经产生的记分，这个是属于自愿参加的。而咱们的审验教育呢，属于咱们的大就是大车证 A 证或 B 证记分后的年审必修课，这个是必须参加的。
3: 它这个学法减分是属于啥呢？比如说咱们像这个西医的这个小车，有小车票的，那么你可能在扣满那个咱们满分是12分嘛，在扣满这个10分的时候，可能你就觉得比较慌了，哎，可能我这一年之内我还剩半年的时间，我在陆续的开车，那么我就剩这个2分了，那现在可能市内有一些扣2分的话呢，也比较少，几乎都是扣3分以上的比较多，是吧？
4: 是的。
3: 那一旦要是违章了一个3分的违章，那可能咱们这个证就需要重新考这个科目一考试了。
4: 是的，
3: 是吧？那么咱们出台这个学法减分的业务呢，就是主要是针对于咱们这类的，经常这个在路上开车呢，经常违章的，然后呢，咱们可以通过学法减分呢，把这个分数呢陆续的学回来。
4: 对的。
3: 但这个学法减分呢，确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是吧？
4: 是的。
3: 我们需要这个在这个1213操作，然后呢，还需要一系列的这个答题。
4: 对，答题。
3: 看视频，就是它也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业务啊，所以呢，如果有想操作的话呢，咱们还是要认真的观看咱们的视频呢，包括答题也是需要这个及格之后，咱们这个分数才能学回来，是吧？
4: 对的。
3: 那它这个学法减分，它这个适用的驾照可能是也是分为这个 A、B、C 证也都可以，是吧？
4: 都可以。
3: 大车也可以。
4: 对，也可以。
3: 但是好像是实习期是不可以的。
4: 对，实习期他不能参加。
3: 那就是咱们新考完票，比如说有些大学生啊，新考完票，一年之内是属于是实习期吧？
4: 是的。
3: 一年之内咱们学法减分是，就是咱们实习期的学员是咱们这个驾驶员师傅是不可以来进行学习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也分这个周期内，可能是学法减分，可能最多的可能是要最多可以减6分，是吧？
4: 对，通过学习咱们可以周期之内可以减，就是可以学回来6分。
3: 就是一个周期啊，最多也就是6分了，是不是？那个，所以就是咱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啊，你千万不要等到这个，你不要认为哎，我就扣吧，无所谓，可能我这个学分呢也很容易学回来，然后呢也比较好学，它也不是说很好学的，也需要这个咱们多了解这些交通法规，然后来看一些视频，然后通过在视频的一些可能有一些答案。然后具体的操作也挺繁琐的啊，但是我自己学过，但过程也时间比较长，也忘记了。但是我确实也是，我觉得这个业务呢开通比较好，就是最起码你学回来之后呢，哎，觉得哎我这驾驶证分又多了，可能我在这个在陆续开车过程当中呢，我就不会轻易的觉得有一些违章的操作，是吧？
4: 对。
3: 现在呢，咱们有这个，尤其到这个夏季了啊，有一些不系安全带的，或者是有一些无论春夏秋冬有。用这个手接打这个电话的，现在这个拍照的这个路口也比较多哈，有一些这个咱们认为不是这些交通违法习惯的，但是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它确实也是在这个记录范围之内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咱们这个有一些这个学法减分是在这个3日内学满30分钟。 然后呢才可以考试的，是吧？
4: 对，考试20道题。
3: 嗯，合格的话呢就是减一分，也可以这个多次的申请哈。
4: 嗯，对对对。
3: 嗯，不是说你这个你这一次哎你没通过，那是可以进行那个多次学习的啊。还有这个直接这个减少驾驶证现有的一个积分，是吧？
4: 对对对。
3: 嗯，那么审验教育跟这个学法减分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审验教育它主要是针对于哪类的这个车呢？
4: 咱们审验教育吧，一般针对咱们的这个 A 类和 B 类，咱们大型车，咱们 C 证的就是一般不用啊。但是怎么说呢？除了咱们就是仅致咱们人员死亡这个同等这个市政承认这个需要以后才可以需要。
3: 嗯嗯，还有呢，就是可能是在这个A、B 证这个本周期内有记分，可能就是必须要学习了，是吧？
4: 对对，这次必须得学的。
3: 嗯。那么无记分呢？
4: 咱们无记分，那咱们就免于就是这次审验。
3: 嗯，而且呢，这个审验教育的这个记分周期啊，结束后之后呢，好像是在这个30天内就得办理，是吧？
4: 是的，咱们这个日期不能提前。
3: 嗯嗯
4: 嗯，
3: 就是这个必须得是这个记分周期结束后啊，30天，你不能说提前也不行啊。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3日内学满30分钟，而且呢还有就是累计学满3个小时是不需要考试的，是吧？
4: 对，咱们这个审验教育就跟学法证它的不同，咱们审验教育就是每年只有一次机会，然后你累计学满是咱们3个小时，然后就咱们这个不需要考试啊，然后直接学完以后，然后咱们就直接就完成咱们的审验这个学习了。
3: 嗯，那咱们累计学满3个小时是在这个手机上操作，是吧？
4: 嗯，都可以。就什么说呢，咱们就在咱们这个教研山上，然后预约咱们网络教育完了和现场教育，这是两种模式。
3: 嗯
4: 啊，如果你的扣分吧，在这个周期扣分是咱们就小于等于8分，你宿舍咱们9分以下啊，你可以选这两种模式，就是这两种模式中的一种都可以。
3: 嗯，
4: 但是如果9分以上的话，咱们必须到咱们现场去实验学习。
3: 嗯，还有呢，就是完成咱们驾驶证的这个本年度的审验啊，它是不改变这个分数的这个计分的数值的，是吧？
4: 是的。
3: 嗯。那么这两者就是像咱们学法减分和这个审验教育，他们两者有什么关联之处吗？
4: 嗯，首先说呢，咱们 AB 证驾驶人呢，他如果在记分周期结束前通过咱们的学法减分把这个记分减到0分，然后你就可以免学当年的审验教育。如果不减分的情况下，周期结束后就要按时参加咱们的审验教育，然后去完成年审。
3: 嗯，这是两者的一个关联哈。那么你就是简单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4: 比如说咱们 A2 驾驶证，比如说本周期咱们扣了4分，咱们可以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在咱们周期内，然后通过学法减分把这4分全部减掉，然后记分归零，然后咱们就可以免除这次咱们教育审验。
3: 嗯，
4: 然后第二种方案就是啥呢？我不学法减分，哎，我保留这个4分，然后等到这个咱们周期结束后3天内，然后完成3个小时的审验学习，然后也可以完成年审。
3: 嗯，就是。这两种方案啊都可以，就看咱们这个大车司机师傅们啊，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情况适用于哪种方案都可以，是吧？
4: 都可以。
3: 像以前呢，哎，可能是必须要进行这个审验教育，那么现在呢，咱们在这个周期内把这个学法减分把这个4分全部减掉之后，这个记分归零了，就是假如说你通过学法减分你学会了这4分，你就可以不用审验教育了。
4: 是的，
3: 就不用到达这个现场，也不用通过手机来进行这个审验教育的这个学习。
4: 啊，是的，
3: 是吧？这种就是我觉得更方便于咱们大车师傅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经常跑长途嘛，可能你也没有这个时间来进行这个来线上这种学习啊。而且我们用手机操作的情况下呢，就需要你不能在车里，可能现在原先规定不能赤裸上身，有一些呢就是不能在车里，人一看你在车里可能认为你是在开车过程中学习，这属于也违反咱们交通法，是不是？可能现在有一些规定就是也很繁琐，所以呢还是把这个4分通过学法减分学过来之后，这种呢也不用来进行这个审验教育了，也是非常方便的哈。也不知道咱们这个驾驶员师傅听不听懂。总之呢，咱们这个李警官到达来这个做客咱们直播间呢，给我们讲解了这个学法减分和审验教育的一个区别。如果还有不清楚呢，也欢迎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啊，或者是到咱们车管所的大厅来去咨询。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李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横生，引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说呀，
1: 嗯，
0: 唐僧肉都知道哈，
1: 知道。
0: 哎，人人都向往吃一口唐僧肉，
1: 长生不老啊，谁不向往呢？
0: 为的就是长生不老。
1: 对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今天来探讨一下人肉的诱惑到底有多大
1: 啊？
0: 是不是人家说没吃过猪肉都见过猪跑？
1: 嗯呢，
0: 那没吃过人肉一定见过人走道。
1: 哎呀，
0: 人走道咱天天见，但是人肉咱可是没吃过。你吃过吗？
1: 吃过也不敢说呀。
0: 吃自个儿的呢？
1: 对，不行啊，不行啊，不中、啊、
0: 不中哈，
1: 不中不中，
0: 没吃过是不是、啊？
1: 哎
0: 哎，这个咱指定是人类，咱指定不能是同类相残，是不是、啊？
1: 是。
0: 哎，但是哎，咱就说动物界当中，你比如说老虎。
1: 他应该吃过吧。
0: 有可能啊、
1: 哎、
0: 是不是啊，比如说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嗯、有可能就一嘴就咬下去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么对于老虎来说，或者说对于动物来说的话，咱们这个人肉到底有多大的诱惑？
1: 我觉得一般吧。
0: 一般？
1: 现在还好，小的时候我妈经常说，你要再哭 啊山里边狼就给你叼走，
0: 就给你叼走了。
1: 所以小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狼来讲，人肉应该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0: 哦，
1: 他老想着叼我。
0: 我跟你说哈、
1: 啊、
0: 有一只掉了牙的老虎连续400多次攻击人类，将人类视作为盘中餐。
1: 失败了呗？
0: 没有啊，
1: 均以失败告终，还是吃了400多个人呢。
0: 对呀、啊，连

0: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只老虎爱上了吃人肉呢？
1: 你问问他吧。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惨了。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咱们平时聊某种美食，比如说爱吃鱼、爱吃鸡、爱吃鸭、爱吃鹅啥的啊，就经常说我好这口，突然自己变成了那个被好的对象，多多少少有那么点接受不了，
0: 哎，接受不了了。哎，咱来了解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只老虎爱上了吃人肉？真的是人肉更香吗？更具有诱惑力吗？
1: 用撒点孜然不？
0: 烤熟它还未必喜欢吃呢，我跟你讲。
1: 可不咋的。
0: 哎，可能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个事儿就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民间传闻。
1: 对，
0: 毕竟你说一只老虎能吃430多人，这听起来有点不太现实。那人咱们也不傻，你也不能站在那儿让他吃啊。
1: 是，
0: 所以这件事儿究竟是真是假，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事件的经过啊。
1: 好的，
0: 这个印度的吃人虎特有名，它叫查姆帕瓦特，
1: 都吃出名了，
0: 吃出名了。
1: 哎，
0: 这是发生在1903年的事儿，在尼泊尔境内的一个小村庄当中发生了一场惨剧。一位老人呢，一反常态的没有参加村民活动，哎，感觉是有蹊跷的村民呢，立即前往他的家中查看，刚一进门就发现他家中，哎呀，特别的凌乱，而且呢有血迹和野兽留下来的脚印，就十分肯定这个老人一定是被老虎给吃掉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通过现场的这个诸多的蛛丝马迹，
1: 有虎毛是吗？
0: 哎，有虎爪印，
1: 这个虎有点脱发，哎，留两撮毛在现场，一下就锁定真凶了，呆就是你。
0: 哎，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总有一些老幼妇人在夜晚被这只神秘的老虎攻击杀死，并且残忍的吃掉。
1: 那是不是说老妇人的肉更受老虎的欢迎呢？
0: 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一些
1: 他只能得
0: 老幼妇人的这个
1: 跑得比较慢，
0: 一个是跑得慢，反击能力比较差呗，是吧？
1: 对，
0: 他也知道挑弱的欺负啊。
1: 啊，反正也是，
0: 对吧？
1: 强壮的可能就得跟他撕吧。
0: 你要是遇到武松的话，就被他打死了。
1: 哎，
0: 是吧？
1: 确实是这样。
0: 哎，专门挑这些比较弱小的啊欺负。那么这只老虎如此频繁的攻击人类，让村民们提起了12分的精神。一到夜里呢，家中有壮年的就是都出去守卫去啊，而似乎这只老虎呢也在惧怕人类，因此呢，它只敢在夜里偷袭弱小。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只老虎的聪明不止于此，它似乎懂得暗中观察，
1: 然后
0: 对，然后伺机而动，你知道吗？
1: 伺机而动。
0: 对，当人们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夜晚防范的时候，这只老虎似乎就饿极了，冒着危险在白天将一个落单的女人咬死并且拖走。
1: 怎么着，玩上潜伏了是吗？
0: 啊，现场呢，因为有鲜血淋漓的这个现场，而且有拖拽的痕迹啥的，一直这个痕迹延伸到了森林的深处。哎，村民们就意识到了这些事儿太严重了，
1: 确实很严重。
0: 然后立即呢就把这只老虎的存在报给了国家。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边，这只食人虎已经吃掉了200多人。
1: 我的天哪！
0: 如此大数量的自然，当然会引起社会轰动了。
1: 必须的呀！
0: 为此呢，尼泊尔国王还派出了军队，对这只食人大猫进行了围追堵截，誓要立威啊！然后呢，但是不管你怎么设下陷阱，不管你是诱惑它，还是直接出动军队去绞杀它，这只老虎每次都能够全身而退。
1: 它怎么这么聪明呢？
0: 你就想想，它能伺机而动，能观察你人类所有的防备，你就这只老虎简直太聪明了。
1: 确实是，
0: 而且并且在无数次的与人类的交锋当中，竟然越来越聪明，而且它越来越从容。每次袭击人类的村庄，然后呢，都感觉有点像如履平地，你能明白吗？
1: 就是非常的矫健，
0: 哎，就好像是进入了无人之境。
1: 逛自己家小区呢？
0: 对，
1: 逛自己家后花园呢？
0: 对，
1: 太过分了。
0: 而且随着与这只老虎的这个数次交锋，尼泊尔人也确定了这是一只来自于喜马拉雅山的雌性孟加拉虎，并且为其命名叫查姆帕瓦特。
1: 这个名字有什么由来吗？
0: 那咱就不知道了。啊，一只野兽因为吃人过多而被起了名字。
1: 这真是吃出名了，
0: 这也是他的骄傲啊！
1: 可是这相当骄傲，
0: 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这只老虎的。

0: 重视，
1: 该重视了，
0: 是吧？哎，而在接下来的三年的交锋当中，这只老虎也被迫无奈地向着印度靠近了。
1: 哎呦呵，终于走了。
0: 最终呢，就到达了尼泊尔与印度的边界，然后并且再次袭击了印度的村庄。
1: 哎呀，这地方终于待够了，完了去那面去这个别的村走一走。哎
0: 啊，四年的时间里，这只老虎不仅展开了边战边退的游击战术，嗯、甚至还吃人。上瘾，足足吃掉了400多人，
1: 没有人制裁他一下，
0: 就是有啊，怎么没有呢？都出动军队了，
1: 但是最后
0: 拿他不下呀。哎呀，对吧？
1: 行，
0: 怎么就可能那个时候的武器也确实比较受限哦，对吧？你看1900几年那个时候，是不是、啊嗯？可能当地的武器库啊也不是那么的充足，然后那个时候也可能咱的拳头也没有那么硬，
1: 对，
0: 才会被这个老虎给制肘了。
1: 主要是对面他的这个对手太强，是不是？
0: 对
1: 手太强，对面毕竟是这个森林之王嘛。哎，嗯，
0: 但是这个。可以说吃人上瘾，足足吃掉了400多人，这个数字令人挺惊讶的啊。所以说这个巨大的威胁令印度和尼泊尔都头疼啊，啊，都脑袋可疼了啊。可以说作为一只老虎，能引得两个国家为之头疼，也算是他此生之荣耀了。
1: 可不咋的。
0: 而且为了加大捕杀老虎的力度呢，尼泊尔和印度两国的国王都发布了对他的高额通缉令。
1: 呀呵。有朝一日老虎也能上通缉令啊，
0: 但是都无济于事。
1: 嗯，行吧，
0: 没有办法，
1: 没招，
0: 拿他没有办法，
1: 拿他没有办法。
0: 20世纪初的这个时间段里呢，尼泊尔还在英国的殖民当中，因此呢这个事儿也传到了英国人的口中，嗯，引起了一个猎人的关注。这个猎人的名叫做吉姆卡比特，然后他那一听，哎呀，那还悬赏
1: 的，这猎人肯定成功了，
0: 于是他就闻讯赶来、哦、啊，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上百人对这只老虎展开了猎杀，
1: 就整个了一个猎人团队。
0: 哎，然后吉姆卡比特呢在英国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猎手，这个人呢他精通像追踪啊、嗯、侦查呀、啊嗯、尤其是对于野兽之类的、嗯、他特别有办法，对于像狮子、嗯、老虎这些大型的猫科野兽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知。然后呢在他看来，这只老虎是他对他的这个猎人生涯当中的一个挑战。
1: 怎么说呢，就是虎高一尺人高一丈。
0: 哎，因此他十分重视此次的围杀行动。嗯，起初的几天里他出动了300多人来寻找这只食人虎。哎，
1: 这队伍不小啊，
0: 但是都无功而返。哦，直到有一天一个17岁的少女被这只老虎给咬死了，并且拖进了这个森林当中。然后呢卡比特才这个循着踪迹找到了这只老虎的藏身之处。由于这只老虎啊当时特别专注的进食，并且呢这个卡比特的经验确实是到位，嗯，哎，移动当中是就无声无息的那一种，
1: 悄悄的、
0: 哎、悄悄的，哎，摒弃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信息、哦、啊，并且呢
1: 摒弃身上所有信息是啥呀，
0: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1: 衣服也脱了、
0: 那倒不至于啊，就是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修仙的那些个小说里边就把自己变成尘埃、啊，身上连气味都没有了，
1: 就去除掉身上所有的气味啊，
0: 就是悄无声息的，
1: 这属于是做足了准备啊，
0: 做足了啊、嗯、并且呢他没有引起老虎的关注啊、嗯、哎，当
1: 老虎没给他点赞呢，嗯，
0: 谁到了
1: 没给他点赞加转发是吗？
0: 而当时这个卡比特呢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射击角度的时候、啊、立刻就毫不犹豫对着老虎的头颅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
1: 咻！
0: 自此，这只连杀了437人的吃人怪兽，嗯，终于结束了4年的血雨腥风。
1: 好，
0: 命丧黄泉，
1: 终于给他送走了。哎，
0: 那么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啊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老虎吃人的真相。
1: 真相啊，哎，真相不就是美味吗？
0: 除了美味，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对这只老虎实在是好奇，所以在老虎死后呢，人们对它的尸体进行了研究。啊、嗯、啊！因为太出名，所以得研究它。
1: 研究研究。
0: 哎，当打开它的血盆大口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这只老虎的口中的这个利齿一半都已经脱落了，甚至有一些这个刺入骨中，就难以剔除了，都已经。嗯。就说明它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
1: 没有牙怎么问？
0: 你说没有牙居然还爱吃人类、
1: 啊、对呀、啊、咱们人类这么美味。
0: 当然从中呢也找出来他一直执着于吃人的真相，就是人类没有厚厚的皮毛护体，对于牙口不好的野兽来说简直是鲜嫩多汁啊。
1: 哎呀，我有一天头一回听见有人这么形容我自己。
0: 从第一次这只食人虎咬死老人开始，他应该也意识到了人类的肉有多嫩
1: 啊，
0: 有多好下口。
1: 也是啊，跟那些动物这个身上有厚重的皮毛啊、有非常这个比如说这个非常难啃的骨头啊，相对于来讲、人类确实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谓是鲜嫩多汁。
0: 所以呢他也就将人类作为自己的猎物了，在四年的时间里几乎是不吃别的食物，只吃人类、
1: 哎呀，
0: 所以呢在人类对于野兽的研究当中有一个默认的成规啊，那就是一旦野兽第一次吃了人之后，他们便会将人类加入到他们的这个猎物图谱当中，原因大概因为就是人类不仅好入口，而且战斗力不高，方便猎杀。
1: 嗯，
0: 毕竟咱们不是人人都是武松啊，
1: 对，
0: 是吧，咱也没有那样的蛮力呀、也不能一拳把老虎打趴下呀。
1: 是啊，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老虎为什么连续吃人的真相。
1: 这太可怕了，我
0: 觉不觉得自己很嫩。
1: 我主要是我第一次站在食物的立场
0: 去看待和审视自己，
1: 去看待要吃掉我的这个物种。我真是头一回感觉到自己真的是一个这个怎么
0: 说，就问你怕没怕吧。
1: 怕了，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个恐怖片儿。
0: 其实在自然界当中野兽与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和平共处，就连萌萌的大熊猫你有的时候给人整急眼了人家还抱起伤人呢，对吧？
1: 大熊猫之前是坐骑，人老凶了，人家
0: 是不？
1: 不是像现在看起来那么憨态可掬的模样。
0: 哎，
1: 上古神兽啊！
0: 所以说，更别说是狮子、老虎这一类有着巨爪、有着锋利的牙齿的野兽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保护好自己吧，朋友们，千万别让老虎啊，什么这些大型的野兽。哎，尝着咱们的味道。
1: 真的，我真是这个活了这么大的这个年纪啊，第一次以一个食物的视角去看待我自己
0: 啊，
1: 鲜嫩多汁。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梗啊，叫做歇斯底里是崩溃，底里是而死是美味。我自己现在就觉得自己非常的美味，
0: 非常的美味哈、
1: 非常的美味。
0: 但千万别让他们尝着行不行？
1: 哎，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吧，突然感觉自己好危险。
0: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黄花菜这个菜啊，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啊，因为一般来讲比如说炒着吃啊，哎，凉拌个什么菜呀、啊、啥玩意儿的，所以说黄花菜基本上总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啊。
1: 是，
0: 特别是当你有一个啊总爱迟到的朋友，黄花菜不仅活在咱们的餐桌上，更活在咱们的嘴上。因为每次他一来都得加一句，那么才来呀，
1: 黄瓜菜都凉了，
0: 黄瓜菜都凉了，特别是在东北有时候叫成黄瓜菜了。
1: 哎，对，
0: 哎，但其实啊，我也是这个最近才知道啊，东北有的时候叫成黄瓜菜了啊，但是好像是放在这个里边呢并不是特别的贴切啊，人正常的应该是叫
1: 黄
0: 花
1: 菜
0: 都凉
1: 了。嗯，
0: 哎，所以说咱今天呢就来以这个黄花菜都凉了这个为依托，再给大家今天讲几个关于黄花菜的小传说啊，以及这个黄花菜、
1: 嗯、
0: 它究竟在这句话里边究竟是指的是咱们所谓餐桌上的黄花菜呀，还是菊花啊，还是啥呀，咱今天给他唠
1: 黄花菜到底是啥呗，就是、
0: 哎、黄花菜究竟在这句话里边代表的是啥，
1: 啥意思。嗯，
0: 哎，那么呢咱们正常吃的这个黄花菜啊，它正式的学名呢叫做萱草。哎呦呵，
1: 那歌怎么唱的来着，
0: 萱草花是吗？
1: 啊，萱草花开放，再一朵送给你亲爱的姑娘。
0: 姑娘说你白送了你。
1: 那歌怎么唱来着，挺好听的，那个
0: 萱草叫萱草花吗，
1: 谁到了，反正是不 是大概这个调，什么萱草花开放，摘一朵送给你我最亲爱的姑娘，好像是这么个事儿。
0: 听一下
1: 听一下，
0: 快唱啊。
1: 对，是萱草花，
0: 唱的有点慢呢，你等把第一句人唱出来，到现在也没唱出来呢。

0: 你看是给孩子的吗？
1: 怪有情感的呢、啊、你这一唱给我唱的都有点激动了，
0: 可好听呢，这个小歌、嗯、这个就是好像是唱给女儿唱给妈妈的、嗯、就是这么个情感的歌曲，
1: 怪感人的，
0: 可感人呢、嗯、
1: 差点就落泪了给我唱的，
0: 别总哭，泪窝子那么浅的、
1: 啊、就有点浅啊看那个喜剧电影啥玩意儿都得带包卫生纸，不带得现场买一包，
0: 咋的笑笑淌哈喇子也是
1: 这个可能不是泪窝浅的事儿了、
0: 啊、那你看你喜剧你带纸干嘛呢，
1: 这怎么嘴角一咧流，
0: 就是一咧之流啊，你这还带点纸啊，
1: 人家是愿意流泪笑中带泪的这种类型、啊、
0: 迎风泪就是你知道吗，
1: 老了岁数到了
0: 哎，我笑一笑也能哭是这意思吗，
1: 迎风流泪
0: 笑哭了
1: 迷眼睛了，
0: 哎呀天哪，
1: 哎呦我天哪，来啊咱接着给大家
0: 说这个萱草花、啊、
1: 萱草花啊、嗯、它日常
0: 萱草花开放，哎呀哎呀，一会儿高低听听这歌，
1: 高低给大家放完整了
0: 啊
1: 这个主要它前奏太长了刚才
0: 啊，多好听，
1: 挺好听，确实很好听啊，
0: 比你这萱草花都好，
1: 能不能上桌，
0: 不是比你这黄花菜，
1: 黄花菜好
0: 让人期待，
1: 我这个黄花菜这个能端上桌，它这不上不了桌、嗯、
0: 它那能入耳啊
1: 我这能上桌，
0: 行上桌吧，
1: 瞧不起谁呢，真的是啊，
0: 来上桌，
1: 哎，那么它呢，它的日常叫法呢叫做金针菜，
0: 金针菇啊，
1: 金针菜，
0: 金针菜呀，
1: 也挺形象，也挺贴切的，
0: 没听说过，
1: 黄黄的啊、嗯、然后这个细细的啊，它呢也就是古人呢也叫它忘忧草
0: 啊、
1: 哦、吃完了就
0: 忘掉忧愁了，
1: 啥烦恼都没有了，
0: 就是记忆清除了是吗，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对不对、啊、这给我一针忘忧草，
1: 一根忘忧草、啊、吃完以后没烦恼，
0: 哎呀好，
1: 哎呀压上了啊、嗯、那么呢这个黄花菜它其实这个非常的不错啊，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呢、嗯、也是非常的有好处的，
0: 真的吗，
1: 哎真的，但如果要是说大家今天晚上想在自己家的餐桌上加上这样一道美味的话、啊、一定要注意啊，就这个黄花菜呀、啊、它是这个生的呢，生的时候是含有微量的生物碱毒素的、
0: 哦、
1: 是必须要彻底高温煮熟才能吃，
0: 没听说过谁吃生的，
1: 凉拌的话也得给它焯熟了才能拌，
0: 可以，
1: 哎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所以说啊，这个比如说大家在这个放到餐桌上可以炖汤、
0: 嗯、
1: 啊对不对啊、嗯、或者是这个炒个菜啥的啊、
0: 嗯、
1: 哎就是这个晚上端到你的餐桌上，今天晚上我打算尝试一下子啊，紧接着给大家说一说民间啊关于这个黄花菜的几个传说吧，好不好，
0: 行，
1: 哎比较接地气儿的几个小故事啊，
0: 嗯
1: 这个在当时啊，我国就是这个黄花菜的核心产地叫做湖南祁洞的这个地方啊，当地呢从古至今像办婚宴呢、寿宴啊、红白席面啊，上菜顺序都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0: 嗯、
1: 叫做鸡鸭鱼肉硬菜热炒全部上完之后压轴收尾，最后一道菜必定得是清炖黄花菜肉汤，
0: 所以说黄花菜都凉了这就有迹可循了，
1: 哎，
0: 最后一道菜上来都已经凉了你才来，你说你还能赶上吃这个大席了吗，
1: 这席基本上你是没机会了
0: 是吧，
1: 哎今天的这个最后一道菜都上来了啊、
0: 嗯、
1: 而且它这道菜呢主要它是用来解腻醒酒啊，端上桌也就代表整个席宴要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0: 是
1: 所以说跟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黄花菜
0: 嗯，
1: 都凉了的这个说法可以说是非常的相近了，不谋而合啊、
0: 嗯。
1: 那么呢，关于民间也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说古代啊，村里有一户人家办新婚喜宴啊，亲戚邻里呢全部按时入座开席，唯独新郎有一位远道而来的表舅啊，他没来呀。他不是不来，他是咋的呢？他是因为山路难走，
0: 十八弯。
1: 有点难走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中途有点耽搁了，迟迟就不到。
0: 他迟不到。
1: 迟不到啊就不来等他老半天
0: 啊。
1: 啊他不仅迟不他不仅这个迟到了他还吃不到。
0: 啊
1: 啊这个席不是这个已经开始了吗，
0: 啊对。
1: 哎一道道热菜呢轮番端上桌，慢慢啊都放凉了啊。等到压轴的黄花菜汤啊炖好了摆上桌，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这个表舅啊
0: 还在十八弯第九弯上呢。
1: 才来，
0: 啊来了呀！
1: 我家的表，这歌怎么唱？
0: 表叔
1: 啊，我家的表叔， 黄瓜菜都吃不上啊，这人不是这么唱的啊，人不是这么唱，但具体怎么唱的我忘了啊。这个时候他才匆匆赶来啊，宴席呢？
0: 这还匆匆吗？这
1: 他很匆匆，
0: 应该是慢慢悠悠地赶来了。
1: 主要人家是有特殊原因的嘛，
0: 啊，
1: 不是家里的远嘛？
0: 对，山路十八弯了，
1: 在街边嘛，不
0: 是？
1: 是
0: 是是是，
1: 他要在辽源市就好了。
0: 在辽源市啊，
1: 打车10块钱就到了，离得有点远，啊。
0: 那时候不兴打车
1: 啊，不兴打车，
0: 嗯，
1: 骑驴10分钟也到了。
0: 骑驴不兴打驴
1: 啊，这不还不能打驴，
0: 哎，只能腿着走，
1: 只能腿着走。
0: 十一路
1: 啊，这个走走走走走走好几个小时啊，山路十八弯，终于到了这个宴席上啊。
0: 嗯，
1: 但这宴席已经接近尾声了，好菜基本上已经吃完了，
0: 黄花菜已经凉了，
1: 没等我表舅。
0: 哎呀，你这表舅这身份地位啥的，咋这不咋中啊？
1: 都这样了还来呀？我感觉你们的关系也是一般呢，表舅。
0: 来，关系一不一般，咱先不说。首先，他赶来的这个过程就是情谊呀。
1: 是啊，千里这个腿儿来
0: 啊，
1: 那个你别管有没有理，
0: 千里
1: 情谊很重。
0: 对，千里送真情啊，这是。
1: 哎，千里送真情，送真情啊。那么呢，当这个表舅赶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收尾的汤品啊，也已经彻底凉透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黄花菜肉汤。
0: 啊
1: 啊，已经都凉透了，
0: 给表舅热热呗。
1: 夜夜回锅啊，
0: 大肘子啥指定是没了。
1: 你说咱
0: 这玩意儿最后一道上的，我估计都吃的五饱六得了，能给你剩点。
1: 咱就这么说吧，他收尾的菜也就是这个黄花菜肉汤。
0: 嗯，
1: 他如果要是炖大骨头，
0: 也都没影了。
1: 他如果要炖大骨头的话，我跟你说，酸菜炖大骨头回锅更好吃。但是黄花菜肉汤回锅好不好吃，这我不知道啊。
0: 哪天咱可以尝试一下。
1: 哎，肯定这一席不是在东北办的，反正啊。哎，那么主人家呢，其实这个办婚宴嘛，对不对，人大老远来了啊，也不想说去指责这个长辈说你迟到了，
0: 妈呀，
1: 或者
0: 还指责人家来了给你随礼的，你这啥都吃不上了你还指责人家，
1: 来好不错了，你天天要这要那的，真的是啊。于是呢就赶紧跟这个主人家赶紧跟这个表舅啊就打趣，就说哎呀舅啊，
0: 哎
1: 哎呀可算给你盼来了，
0: 这叫角色扮演，你哎呀啥
1: 讨厌，为什么你扮演舅这个角色？
0: 那 你扮演舅啊，
1: 我不跟你玩啊。然后这个就说是你可算来啦，我们这等到黄花菜都彻底凉透喽。
0: 我跟你说，我们演舅妈都是给你面子。
1: 要舅妈就得
0: 扮演个舅，你还
1: 舅妈都得急眼呐。舅妈说怎么就

0: 个费滴来接我们呢？讨厌，非让我们腿着来呀、啊！
1: 这得是多不讲理的舅妈，
0: 有点歪啊，这个舅妈啊。那么这句委婉而又幽默的调侃呢，就在这个周边的村镇也就慢慢传开了
2: 啊。
0: 哎，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俗语啊，就是表达的就是呢吐槽啊、或者是对着等人太久了，用来形容就是机会彻底溜走了，或者说你来的太晚了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2: 这也不算是坏事啊。
0: 一就来晚了，完了搞成这样的一个俗语，完了传的家家户户都知道，所有人不都知道我表舅来晚了吗？
2: 主要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场景啊，这种说辞特别的贴切、而且呢又不会让现场特别的尴尬，我觉得还是挺有智慧的一种说法，
0: 显得这个主人家特别的有文化，是不是？
2: 就挺有智慧的。
0: 哎，那么还有一个溯源啊，这是文字诗词版的这样的一个溯源啊、这句俗语的文字原型有人说来自于北宋苏轼的一个词作
2: 哦。
0: 哎，苏轼呢有一个词啊，有一首词叫做
2: 怎么说的，
0: 南乡子啊，重酒寒灰楼成徐君。
2: 你断断句好好说。
0: 南乡子点儿，重酒寒灰楼成徐君。
2: 咋字儿不认识了？不认识搜一下呀。
0: 你等我搜一下，太尴尬了。
2: 你这你这不认识，你得麻麻溜搜 你瞅他你就能认识他呀。
0: 有，这从来啊，这一块卡掉啊，从来啊。这首词的名字叫做南乡子点重酒寒灰楼成徐君游。
2: 完了呢？
0: 厉害吧？
2: 谁厉害吧？
0: 我呀，这么厉害，这么难字都认识。
2: 你不搜你认识吗？
0: 刚才那块不剪了吗？
2: 这是直播
0: 啊！哎呀，没事啊，没事啊，来啊，我给大家朗诵一下这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万事到头都是梦，逗号，羞羞，逗号，
2: 羞羞，叫我网名呢咋？
0: 明日黄花蝶也愁，
2: 蝶也愁。
0: 最后一句话好像很出名啊，明日黄花蝶也愁啊。
2: 蝶是哪个蝶？
0: 蝴蝶的蝶呀、啊很有意境是不是、啊、
2: 蝶也愁啥意思、
0: 就是 明天这个花凋谢了，蝴蝶也犯愁呗。
2: 啊，
0: 万事到头都是梦嘛。
2: 那是花黄了呀，凋谢的意思和黄花菜有什么关系？
0: 这个黄花嘛，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首诗
2: 就传着传着意思就传下来了呗。
0: 对，那意思就是说呢，说这是有没有可能
2: 那个时候就开始玩谐音梗呗，就是
0: 有可能。但是这个羞羞我是实在是没想到为什么要叫你的网名呢？
2: 谁到了？
0: 哎，那么这个词句当中的黄花呢，其实不是整黄花菜啊，它是特指的是重阳节的菊花
2: 哦、
0: 也是黄色的啊、哎，最佳的观赏期呢是九月初九当天，一旦过完这个节了，黄花就开始
2: 凉了，
0: 哎，衰败了，枯萎了啊，连蝴蝶也不会再来采蜜了。本意呢就是说这个错过了最佳的窗口期，你怎么做都没有意义了、
2: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按照这个句子来引下来的话，那黄花黄花菜的话指的是菊花，
0: 是
2: 啊、
0: 是吧，羞羞啊，
2: 羞羞
0: 羞羞吧，羞羞啊，
2: 我可不是那个害羞的羞啊、哎、我是那个声音羞羞羞，
0: 他害羞拉倒吧。哎，那么这句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什么明日黄花啊，这句话呢在这个文人圈子当中就流传了，流传了好几百年、因为毕竟是苏轼他老人家写的啊，也非常的出名啊、但是普通老百姓其实很难理解其中的这种文绉绉的诗词，对不对、所以说一代一代口口传播啊，最终呢大家结合日常餐桌上面常吃的黄花菜，顺手就改成了黄花菜都凉了。
2: 哎呀，
0: 哎，用生活当中的热菜变冷啊，去作为一个比喻啊，它意思是这么一个意思。
2: 这古人的思路哈，比90后、00后的思维都跳跃。
0: 但是怎么说呢，意境好像是稍微差了一点。
2: 也还行，
0: 人家是黄花蝶也愁吗？
2: 啊，那不指的就是这个花期已过吗？
0: 到他这就变成黄花菜都凉了
2: 啊。也差不多是意思，意思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
0: 反正也是这么个意思、
2: 是吧？那我觉得那个更有意境一些，
0: 对、
2: 比黄花菜有意境。
0: 明日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
2: 蝶也愁，
0: 这个更有意境一点。所以说这两个啊典故来讲的话，你是比较喜欢表舅这个版本呢，还是比较喜欢苏轼这个版本呢？
2: 我还是喜欢黄花菜的做法。

0: 其实不管是哪个版本啊，它
1: 对咱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0: 它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尽量啊，咱们以后交朋友啊，尽量不要做那个黄花菜都凉了才来的这个朋友。我特别痛恨就是那种人家这个都已经吃饭吃到这个当不见了
1: 啊，
0: 完了他这个
1: 要
0: 来了啊，来了完了以后总有一些借口，比如说
1: 就是你讨厌迟到的人是这意思吧？
0: 对，因为我这个人今天险些迟到。
1: 你这
0: 我也不能说别
1: 人啊，
0: 上班这个咱另说啊，吃饭这个事儿从来
1: 不迟到是吧？
0: 对，聚会啦，吃饭啦啊，这个比如说出去玩啦，这个事情我从来都不迟到。
1: 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特别的积极。
0: 谁说的？你们给我挖坑呢？上班我也非常的感兴趣，我爱工作，我爱上班，
1: 我就爱上班
0: 啊！不知道领导今天有没有听这期节目啊？你好，我叫一文啊，你好，你好，是不是有点略微
1: 让我觉得就是无言以对？此时无声胜有声吧？
0: 哎呀，好尴尬呀，真的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赛赛赛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人。
1: 来吧，来听一下汤面啊。
0: 好的，
1: 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我从不喝冰水，
0: 从不喝冰水，
1: 冰箱里却24小时塞满着冰镇矿泉水，
0: 完事儿了。
1: 然后呢，这个冰镇矿泉水呢，不是拿来饮用的，也不是为了冰镇食材的，汤面结束。
0: 捋一下子啊，他从不喝冰水，
1: 哎，
0: 家里边呢却装满了，冰箱里是装满了冰水，
1: 24小时都装满，
0: 24小时装满了冰水，然后这个冰水不是饮用的，
1: 哎，
0: 也不是干啥的，
1: 冰镇食材，
0: 也不是冰镇食材的，
1: 对，
0: 那这个水是干啥用的？
1: 哎，
0: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闲？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1: 可以。
0: 这个水，这个冰水真的是冰水吗？
1: 啊哈。是，
0: 我是男是女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不重要啊。我是做什么职业的重要吗？
1: 不重要。
0: 这故事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别人吗？
1: 没有。
0: 这个故事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吗？
1: 是。
0: 我是个人是吧？
1: 当然。
0: 行，好，这些都确定了。
1: 我给予你肯定。
0: 我谢谢你。
1: 我就是认定了你的物种。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啊！终于这个相识了这么久，终于今天你给了我一个名分，
1: 是，
0: 好啊，这个，那我为什么非得要冷冻这些冰水呢？这冰水也不是用来喝的，
1: 对，
0: 那放冰箱里干啥呀？怕冰箱炸了呀？
1: 怕冰箱炸了，你这合理吗？
0: 热得快炸了
1: 啊！姐姐，这合理吗？姐姐。怕冰箱炸了，在冰箱里放冰镇矿泉水，姐姐这合理吗？姐姐，
0: 这矿泉水不是用来喝，那是用来用的吗？
1: 对呀，
0: 用来用的。给自己用的吗？
1: 你给自己用是什么意思？
0: 就给这个主人公用的吗？
1: 就是给他的身体吗？
0: 就你别管给啥，反正就是是不是他自己用的？
1: 指定是他需要的呀。
0: 他需要，他身体需要吗？
1: 身体不需要。
0: 精神需要吗？
1: 精神特别需要。
0: 他精神有问题是吗？
1: 没有问题，
0: 精神特别需要。他喜欢水呀、啊？
1: 不是。
0: 他是鱼吗？
1: 不是，他是人。我不都已经给你固定人格魅力了？
0: 他是美
1: 人
0: 鱼吗？
1: 你是人，你是人，朋友。
0: 你特别，你现在这种崩溃程度，特别像美人鱼当中那俩警察。鱼，人鱼。好啊，他不是鱼，他是人，但是他这个东西他要用，他用来干嘛？洗脸吗？日常生活中吗？
1: 对，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
0: 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吗？
1: 不是，你指定不会这么做，我也不会这么做，但是 我不敢保证就是其他
0: 所有人不会这么做。
1: 对对对，也一定会有一些人会这样奇思妙想这样。
0: 他生病了吗？
1: 他没生病，
0: 他很正常，
1: 很正常。
0: 他用这个冰水，
1: 哎，
0: 去做一些事情，
1: 哎，而且是在夏天。
0: 清洁吗？
1: 不是。
0: 也不是洗什么。
1: 不是。
0: 也不是喝。
1: 不是喝。
0: 倒吗？
1: 倒干嘛呀？
0: 倒着玩儿。
1: 那是真闲着了。不是。
0: 对，你刚才说他精神没问题。
1: 没问题，他精神没有问题。
0: 嗯，
1: 你要想到这个水它是冰镇过的
0: 啊。冰镇过里边有没有冰碴啊？
1: 有啊。
0: 有冰。
1: 有，
0: 也就是说那个冻得绑绑的。
1: 行，冻绑绑的这种状态最好。
0: 他是个坏人吗？
1: 不是啊。
0: 他没有什么比较邪恶的想法吗？
1: 没有啊。
0: 比如说他想要，
1: 没有，都告诉你没有，还比如说他想怎样？停止你的猜想，没有，
0: 没有。
1: 哎，
0: 他比较喜欢冰的，他是用来睡觉吗？当枕头。
1: 你是咋想的呢？
0: 你只能往猎奇的方向猜呀、啊。
1: 指定不是啊，不
0: 拔。
1: 拔
0: 脑袋？
1: 那不拔挺啊？那脑仁都拔炸了，不疼啊？
0: 嘿，拔炸嘿。啊，那个，
1: 但是确实，这个冰水的作用， 虽然说不是拔脑袋拔脑仁，但是你说到了一个最本质的这个冰水能存在的一个作用，
0: 降温啊。
1: 对，降温。
0: 他很怕热。
1: 不是他怕热，
0: 这屋里边有东西怕热。
1: 是
0: 他有个宠物啊。
1: 没有，
0: 没有人啊，这故事里没有别人、啊、
1: 没有人。嗯，没有别的活物。
0: 别的很怕热。
1: 对。
0: 家里的电器吗？
1: 是。
0: 家里有别的电器怕热。
1: 嗯。
0: 这电器是人形的吗？
1: 人形的。
0: 机器人？
1: 不是。
0: 家里其他机器是吗？
1: 嗯。
0: 这机器家我家里有吗？
1: 有。
0: 厨具吗？
1: 不是。
0: 就厨房里面的那个吗？
1: 不是不是。
0: 客厅的
1: 应该大部分都会放在客厅，或者有的放在卧室。
0: 冰沙发、冰枕头。
1: 你家沙发是电器呀、啊？

0: 电器。
1: 我真想揍你，冰枕头，冰你家枕头是电器呀、啊？
0: 电器。
1: 总想拔你那个脑袋干什么？
0: 洗衣机，不，洗衣机去了。电视啊？
1: 不是。
0: 我以为小孩偷看电视，完了以后拿冰去，这个为了让这个电视不热。
1: 不是。但一般离电视很近，我家的就离电视很近。
0: 鱼缸？
1: 不是。鱼缸，把鱼都冻死。
0: 我想一下你家的布局啊，我看你家啥东西离电视很近。空调？
1: 不是，拿冰镇水去对空调去。
0: 有那种吹风吹放冰块那种吹风空调？
1: 不是、
0: 嗯、看来我想的还是太常规了。嗯，你家还有啥呀？你给我捣鼓捣鼓。
1: 我家
0: 电视旁边有音响，音响旁边有电脑？
1: 不是。
0: 放在客厅里的电器，
1: 或者有的也把这个东西放在卧室。
0: 卧室、
1: 嗯、但是每人家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哪儿，位置啥的还都不是很相同，根据自己的习惯。
0: 我家也有吗？
1: 大部分人家全都有了。
0: 大部分人家全都有。
1: 嗯，
0: 大吗？它
1: 不大，不是很大，
0: 很小，
1: 也不是特别小的一个，一巴掌两巴掌左右吧。
0: 一巴掌两巴掌左右。
1: 嗯，
0: 一巴掌两巴掌左右、嗯、两个巴掌。
1: 你像我们家有两个，一个就是大概一巴掌左右，一个就是半巴掌左右，当然还有稍微大一点的两巴掌左右。
0: 充电宝啊？
1: 不是。
0: 那么小我只能想到充电宝啊。
1: 不是。
0: 巴掌，一巴掌，我好想给这个汤面一巴掌。
1: 揣不到了吧？揣不到了吧？
0: 我感觉距离答案非常非常的近。但是我猜完估计别人都下班了。来吧，公布一下汤底。
1: 公布一下汤底啊、嗯、就是路由器啊。因为这高温天气路由器太热，它会频繁的断网啊。
0: 不是，咱就说，
1: 而这个主人公他又是一个游戏痴迷爱好者，他容忍不了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冻了一冰箱的水只为了给他的路由器降温，保证打游戏的时候全程不卡顿。
0: 不是哥，开点空调吧。哥，攒点钱换好点路由器行不行？
1: 是不是咱也不能保证说完全没有人这样做，对不对？
0: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但建议大家换一个好点路由器。
1: 或者是换个思路，换个办法。
0: 真的是好生气，
1: 要不这个水化了躺的满哪都是，容易把路由器烧毁，这
0: 容易连电。
1: 那像我们家路由器就这么大。
0: 你家路由器往上放冰块降温吗？
1: 不用。毕竟我们不咋玩游戏。
0: 真是，真难保有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1: 这个此故事纯属虚构啊，如
0: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啊，
1: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呀、哎、朋友们，
0: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

0: 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两位女士在密谈。哎，站在窗边那男的可奇怪了，就是你还没来的时候他一劲儿的朝我看，现在就一眼都不瞧我了。另外一位女士回答说，他是我老公。啊，

0: 你媳妇儿是做什么的呀？
1: 她就是个家庭主妇，不过只要她一和我吵架，她就成了历史学家了。
0: 你是说她歇斯底里吗？
1: 不，总揭我老底儿，一点事儿都不带落下的，什么陈芝麻烂谷子啥的都给你翻出来。
2: 一对夫妻开着车出去，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谁也不吭声，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曾经争吵得很厉害，谁也不肯让步。丈夫指着牧场上的一头骡子问道：
3: 这是你亲戚吗？
4: 是的呀，我家的亲戚啊。
2: 老公一天到晚总是看报纸，老婆就抱怨着说：
0: 我要是报纸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天天在你手里了。
1: 我也希望那样，那样我就可以每天换一个了。
2: 在离婚诉讼庭上听了双方的供词后，法官说：
1: 哎，这位女士啊，这个照这样看来啊，你确实对你的丈夫不太忠实。
5: 嗯？
1: 啊，是他对我不忠实吧？啊？
2: 接着这位女士愤怒地叫道：你说他说要出差一个礼拜，可是第二天就回来了，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

0: 蜗牛病了，坐在轮椅上，由乌龟推着出来晒太阳。蜗牛说：“啊，我有点头晕。”乌龟说：“
1: 是不是太阳太毒了？”“
2: 啊，不是不是，速度太快了，我晕车。”
0: 去见女朋友，我正想抱着亲一口，女朋友一把把我推开了。
3: 你吃大蒜了？
0: 哦，是啊。
3: 下次吧。
0: 第二天我又去见女朋友，正想抱一下，女朋友又把我推开了。
3: 嗯，你吃韭菜了？
0: 是啊。
3: 下次吧。
0: 哎，他怎么这么挑剔啊。第三天我什么都没吃，这次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见到女朋友又要亲热，女朋友说：“
3: 今天怎么这么干净了？”“
0: 是啊，我今天可什么都没吃啊。”
3: 正得意间，女朋友又把我推开了。“
0: 又怎么了？”“
3: 你什么都不吃，我怕你低血糖晕倒了。”“
0: 我想死的心都有啊。”

0: 老公，如果以后我要是瘫痪了，你会照顾我吗？
1: 这个
0: 不要骗我，我要听真话。
1: 咱俩感情这么深，我知道你是不会拖累我的。前几天呢，跟老婆学厨艺，老婆非让我拜她为师，我就答应了。今天呢，老婆就跟我说：“哎，你被逐出师门了。”哎呦，我这也没犯错，我就问她怎么的，是我学的不好啊？她说不是，说呀，你姑娘啊要跟我学化妆，那也得拜我为师，我这不是怕辈分整乱了吗？要不然呢，你跟你姑娘就成师兄弟了。你把我说的话当放屁了是吧？放屁放屁放屁放屁，就当放屁，
2: 你想怎么的？
3: 那你得把鼻子捂好啊，没事别惹母老虎。
1: 你今天怎么没带你那金项链啊？
0: 啊，丢了。
1: 看到我要发飙，他立即又飞快地说：“
0: 你可别想着凶我啊！半个月前我就丢了。开始啊，我还有点怕你骂我，现在我不怕了。来来来，我们先讨论一下这半个月你有没有关心我，然后再说丢项链的事儿。”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一位教授平时总是丢三落四，不是丢了眼镜盒，就是丢了手杖，特别是雨伞，几乎每个月他的老婆都得替他买一把。教授为此暗暗地下定决心，以后要多加小心。这一天，教授上午出去，下午回来，得意洋洋地对自己的老婆说：“今天我可没丢东西啊，我把伞给你带回来了。”说着，他亮出了一把伞。哎呀，瞧你这粗心人，你今天没有带伞出去啊？妻子喜欢长跑，但是路上常有些狗向他乱叫，丈夫就只好在妻子跑步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尾随在后，手持一根木棍以便打狗。然而路旁的人见到这个情景，看看前面跑着的妻子，又看着手持木棍骑着自行车的丈夫，不禁都会叫道：“这才是真正的虐待。”向来粗心大意，妻子让他把一包垃圾顺道丢到楼外的垃圾桶里，他却糊涂地提着上了地铁，又到了自己的单位，最后又提着回了家。妻子大吃一惊说：“你这提着啥呀？”哎呀，这垃圾忘了丢了。妻子接过来一看，更加吃惊：“你这是从哪儿拿回一包火腿呀？”我教妻子开车，媳妇儿，我跟你说啊，要想避免出事儿吧，你就必须得注意交通标志和信号，特别是那个红绿灯啊。这灯转绿啊，踩油门；灯转红啊，你就停车。那要是我的脸色变白呀，你就赶紧踩刹车啊。

0: 公叹了一口气道：哎，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我看还是送他去技术学校学习开车比较好，将来当不了公交司机也可以开出租啊。
1: 老婆鼻子一哼：哼，开出租还没有上岗就要交十几万的承包费，你能给我把钱变出来吗？
0: 那怎么办？
1: 我看还不如让他跟街边的瞎子学学算命，一旦学成归来，我们只需要给他置办一张椅子一副墨镜，他就能上岗挣钱了。我发现老师的话都是骗人的，班主任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我才知道不买门票数理化学得再好也不能走遍天下，历史老师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对着历史书看了半天还是想不起来我的钱包丢在哪里了，数学老师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可是每次坐出租车司机都是带我绕很多圈的，语文老师说连字都写不好的人智商也高不到哪里去，怪不得现在的庸医这么多呢。
2: 我跟妹妹说，你闺蜜同学不少的，给我介绍个对象呗，
1: 总不能让你哥我这么单着呀。可以啊，不过得等等。
0: 啊，等到什么时候？
1: 等到我想跟谁绝交的时候。

0: 黑风高的夜晚，我满头湿鞋的走在去医院的路上，被巡警拦了下来。
1: 你这头怎么弄的？打仗了？
2: 没有，警察叔叔，我晚上跟我媳妇儿闹着玩，失手就把她打疼了。她就问我说你想怎么死，我就说那用钱砸死我吧。然后他就把我儿子那两个大存钱罐拿了过来，我就这样了。
3: 媳妇儿啊怀孕了，他就问老公到底是男孩好啊还是女孩好。老公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女孩好。做女孩的时候全无烦恼，等做人家女朋友的时候呢，可以无理取闹。你等着做了人家老婆，你还可以很刁。哎呀，做女人呐，真好。你怎么又买包又买包啊？天天买包。
4: 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嘛，你也别发火。我是这么回事儿，有一个优惠的红包，今天不用啊明天就过期了，这3000块咱花的值。
1: 多少钱的红包啊？
4: 那个
1: 多少？
4: 那个那红包优惠2.6块。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天下着大雨，丈夫开车带着妻子拼命地往家赶，在两度险些撞车之后，提心吊胆的妻子忍不住提醒说：“亲爱的，你把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器打开，

0: 也许会有点用。老人读完一本关于如何增强记忆力的书，便大肆吹嘘：哎呀，我的记忆力呀，提高了一大截，要不老伴儿你也试试。老伴儿说：哎，老头子，那明天咱们外出旅行，你把应该带的东西背一遍。老人精心抄了一份清单，认真地背起来。第二天，两人上路了，在汽车里，老伴儿问他：老头子，你能背下咱们带的东西吗？老人一字一句的背得滚瓜烂熟，一件不少。老伴儿很高兴说：东西都放哪儿了？
1: 完了，这东西忘在家了。
0: 有个懒人懒得出奇，妻子要切面条，叫他到邻居家借个面板。他说：
1: 哎，不用借了，你就在我背上切吧。
0: 妻子在他的背上切完面条，问他：痛不痛啊？
1: 痛，我也懒得吱声。
0: 一位女士正在商场前，她老公说了三个字，让她当场流下了幸福的眼泪。那么她说的到底是哪三个字呢？大家可能要说了，一定是我爱你，或者是我恨你，结果都不是。那她到底说了什么呢？是这三个字儿：
1: 随便买。

0: 算命先生说，你的面相显示你是个多灾多难的人。
1: 嗯，
0: 孙悟空一惊，
1: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你手上拿根棍子，说明你是个调皮的人，不合群被人赶出来的。长得像猴，说明你离开人类很久了，和猴子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头上戴个铁圈，说明你偷别人家的东西被逮住了，人家用这个圈套着教训你。
1: 先生别说了，算得太准了。
2: 在草原游玩，我兴奋地躺在草地上，吟诵起了那首美丽的草原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一旁的女同事问我，
3: 哎，这样的画面美吗？
2: 我笑了笑说，不美。
3: 为什么？
2: 我看了看女同事，风吹过来了，吹过去了，草呢低下了头，可是这个时候却看到了一只恐龙。
4: 和老婆逛街，老婆一指，
3: 老公你看那边有个女的太漂亮了。
4: 我不看，看了我如何面对你啊。
3: 老婆听了很开心，饱饱眼福而已，怎么叫做面对我呀？
4: 啊，你说我看了这么美的，我再看你这张脸，我该如何面对自己呀？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什么都懂，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那我们也是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中雨，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是-30°，最低气温是-21°。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如果是说呢，您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之前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反映过，也跟我们来这个进行过交流，如果是你这个没有听到我们带来回复的话，建议呢你也是尽量的啊，就是在最近的时间当中呢来去进行询问，以便说呢我们对这个事情啊，现在它还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变化，也能够呢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来去讲一讲，来去说一说。那进入伏天之后啊，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啊，也是提醒我们啊，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啊，还是说呢身体比较虚弱的咱们的这些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平时呢这个该备一些药品的啊，也尽量呢是要自己备一些药品，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就本身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也是想提醒我的听众啊多注意一下。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性会跟大家来去说一些咱们市里的情况。那其实昨天就要跟大家来说这个封路的信息啊，然后呢因为各种情况把这个封路公告呢留到今天跟大家说。最主要的是想跟大家来说这个路段以及说的它的这个修路的时间。咱们是这个2026年7月22号至2026年8月30号计划对千府胡同进行封闭施工，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整个的它这个是全封闭施工的。然后呢是2026年7月22号至2026年8月30号计划对蓝天城东侧道路仙人河西路一康至这个康寿路段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在这两个路段上，咱们这段时间啊，那也是咱们的市民也是一定要了解了，这个路段上它是要封闭施工的，是要回就是回家呀，还是要途经这两个地方，那也都是提前做好相应的规划。蓝天城它这个东侧道路在哪儿呢？啊，就是说在咱们御丰广场的后侧，御丰广场的这个后侧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是叫蓝天城东侧的道路。然后呢，千府胡同呢，在咱们龙山区政府和龙山实验中间这个位置。所以我有的时候光跟咱们大家来去说哪条路哪个胡同，可能是不是了解得很清楚，而且有的有恰恰有一些老辽源人啊，还是比较习惯于说你给我指明白我要去的这个地方它在哪儿，就是你说这个路段是在哪儿，你光说什么胡同我不知道，那你还不如说直接跟我说啊，就在哪个哪个地方了。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去说封路公告的时候啊，也都会去把这个具体的地址跟大家说清楚，以便说呢你是像我刚才说每天上下班需要途经这个地方，还是说呢我呢平时办点事儿路过这个地方，做以相应的一些规划啊。那封路的公告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 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的啊。您呢还是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去了解一下，就是你想关注的一些民生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情况啊要跟我们反映一下，这都可以啊。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去讲咱们的一个国家修订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是什么呢？职工带薪年休假的一个条例，它是新修订的。所以呢也是把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说清楚，而且对一些在职的职工 之前你好像说不了解，说我这个带薪年休假，哎，是不是说有这种情况或者那种情况？有，如果说我要是说，哎，我这个年休假我休了，你单位说，这个不让休，或者休了之后不给你算工资，这个到底合不合理？所以呢，咱们就关注一下咱们这个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条例啊。那首先来看一下2026年咱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那15-5的规划纲要呢，提出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可能说春假或者秋假这两年的话，在我们学生当中呢听的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有的时候我也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家里边的孩子都放春假秋假了，那家长不放假呀？你放假的时间呢正好是工作日的时候，那家长也可怎么跟单位来去请假，跟自己的工作部门来去请假呢？说因为孩子放春假了，孩子放秋假了，那我也得请两天假。那有的你要是说工作可能不是特别忙，或者是说呢你能给你串开的，你单位可能也会来去给你串开，毕竟说谁家都会有孩子，是不是？但是那你就忙的不行的时候，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说呢，我倒是理解啊，推行说春假和秋假，但是呢，咱们也不能说春假和秋假的时候放任孩子自己出去玩吧。所以呢，这些的话嘛，也是需要呢一步一步去探索，一步一步去考虑的啊。另外呢，就是根据咱们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的这个围绕休息休假制度，做出了如下的部署，我就想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这个呢是就是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条款和条例啊。那根据咱们这个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员工在用人单位工作一年以上的有带薪休假的权利，职工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是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那单位却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这个呢也是需要跟职工来去商议的，职工同意的啊。对于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所以说呢，有一些人可能说啊，我这个假我从来都没有休过，没有休过，那有没有给你相应的补偿呢？咱们的法律当中是有条款明确来支持的，可能以前并没有太过于去了解过带薪年休假的这些知识啊，所以咱们跟大家来去说了之后了，我相信呢就会有一些人才想啊，原来我之前放弃了那么多的这个工作，就是休息的这个时间，然后我都工作了，结果工作呢也没有给我相应的补偿，是吧？那以后的话来讲，咱们就去衡量一下，那如果没有补偿，那我就直接选择休假就可以了啊。然而呢，要知道啊，在部分企业年休假被安排被随意克扣、不批准休假等现象呢，在很多地方也是依然存在的，离敢休能休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也是为了推动啊带薪年休假真正的落地。咱们现在呢，全国的各省也在来进行推广，就是说呢，按照咱们的15-5相应的一些规划，国家的规划，各省也有相应的一些部署啊。所以我们呢提醒大家，尤其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条款和条例，咱们自己在网上都能够去搜得到，千万不要说呢被单位来去说啊，你这个啊你没有，咱们没有年休假这个制度。只要是你参加工作，你就有年休假，无论是国营还是私企，还是说呢其他别的这种企业，你都可以去要求的。而且呢，你去要求，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合法的。那我们呢就应该去保障自己的权益，让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可能每次在说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一定会有一些人说 不是说我不想去保障自己权益，一旦说跟人家要是因为这个事争执起来了，可能到最后来讲吃亏的还是我。我理解这种心情，因为你还想在他这儿继续去工作，但是呢，如果谁都不去争取这个利益的话啊，谁都不去争取这个利益的话，那在这个是老板的心目当中啊，还是公司领导的心目当中啊，那你们这些人都不需要，也不用来去给你们补偿，也不用来去给你们假期，那你们不都担心说我这个就是不让在这工作了吗？就休假了之后呢，回来回不来吗？你们越担心，我越会得寸进尺的来去剥削你的劳动力。所以就是我觉得吧，可能一个人要去跟老板这么提说年休假的话，你可能说力度不是很大，最好呢是说呢，你这一个单位的这些同事啊都能够达成一个共识，那我们都要求有这个年休假的制度，而且呢咱们国家法律也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你凭什么剥夺我们的休假权利？而且即使你剥夺我们休假权利的话，那你要给我们相应的补偿，这个的话咱们可以去共同要求。如果他就作为说这个老板也好，或者是说单位的这个就是管理者也好啊，对于咱们所有人这个诉求都是这种置之不理，或者是说呢就是或者是态度比较强硬的话，那咱们可以到咱们的人社部门来进行投诉啊，不是没有管理他的地方啊。所以就看大家有没有想法想要去争取。当然我也说了嘛，一个两个你人少的话，你去争取的话，你可能这力度不是很大，可能还会有一些让你自己比较损失的，可能到最后来讲让人杀鸡儆猴了。能不能说咱们呢所有的在这参加工作的咱们的劳动者们都有这样的意识，包括平时的加班，有的就是说在工作的时候给要求的啊，就是说你必须得到几点，每天呢咱们正常要求工作是8小时的，那很多的一些这个工作岗位呢不只是8小时啊，这个10个小时12个小时，甚至说呢无限期无长时间的这个加班那都有啊。这样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加班他有没有给你们付加班费？没有付加班费的话，他是不是也是在剥削我们的劳动力呢？所以我们呢作为劳动者的话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呢说作为工作不是很好找，但是呢找工作咱也不能说的完完全全都任由他剥削吧，是吧？所以也是提醒咱们的工作者吧，知道自己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知道自己呢应该有什么样的福利啊。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节目呢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还是继续的为您开通着，0437-6161-666，0437-6161-999。那关于说这个带薪年休假的制度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呢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啊还挺有意思。这个呢其实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包括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来说过没有交物业费，然后呢导致说呢电梯上不去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到底是应该我就忍着，还是说呢我去争取到自己的权益？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离我们很近啊，也是我们省里边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案例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那对于我们业主而言呢啊，电梯就是说现在因为高层非常多嘛，这个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通行设施了。但是如果物业公司仅仅因为业主没有及时缴纳物业费，就擅自利用梯控系统限制电梯使用，使业主有家难回、望楼兴叹，这种做法是不是说合理呢？那咱们接下来就看这个案例了啊。2016年的时候呢，贝女士在长春某处购买了这个一个楼房，但是呢，从2022年初开始，她发现她这个楼房所在楼层的电梯被人为关停了，就是别的楼层能上，到她那就上不了。此后啊，数年，你想啊，都现在都26年了啊，数年没能恢复，导致贝女士无法正常进出自己的房屋。那贝女士认为呢，物业公司这一行为完全剥夺了房屋的基本使用功能，相当于变相禁用了房屋。多次的沟通无果之后啊，贝女士就将这个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其恢复电梯的正常使用。那有起诉就一定是会有应 诉啊。那物业公司呢在法庭当中辩解称什么呢，关停电梯是因为被女士长期拖欠物业费，为了保障物业服务工作的可持续性，避免损失无限扩大，公司才不得已采取限制其部分非核心设施使用权限的方式，目的仅为催促其履行缴费义务。物业公司认为呢，这个举动属于在合理限度内采取的自力救济措施，不具有违法性啊。还是我觉得还是挺会给自己找理由的啊，就是自力救济措施。那看咱们看看法院这是怎么判的，法院的最终判决就是物业公司侵犯了物权，需要呢给电梯来解锁。那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电梯属于公共的配套设施，所有权归业主所有而非物业公司，业主有权正常使用，物业公司无权设置使用障碍，限制业主使用电梯自由出入。本案当中呢，物业公司对电梯进行控制，将电梯梯控系统与物业费收取捆绑，限制了业主使用小区公共设施的权利，侵害了业主的物权，依法应排除妨碍。至于物业费的收取，物业公司应依法依规催缴，不得与电梯卡的使用进行绑定。最终呢，法院就是依法判决了这个物业公司立即排除妨碍，为被女士开启办公楼所在楼层的电梯使用权限啊。就是这种事情，相信呢，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能听到我节目的，只要是在住高层的，可能都面临过这种情况。即使说你没有说被人停卡扣，但是你有没有这种情况？物业公司在催费的时候会去说要到交物业费了啊，然后呢啊，什么时候不交的，电梯就使用不了了，有吧？就在辽源的话，我知道有很多小区都出现过这样的这个话语了。就是导致呢很多的一些业主啊，就是对这个呢也是比较担心的，就怕万一说我就晚了一两天我再去交，这两天的话我回家哎呦上不去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就是说呢，只本身来讲的话，可能这个物业公司他收费确定到多少号，然后正好赶上人家业主呢那几天的话呢出门在外，家里边没有人，等到说回去的时候呢物业还下班了，结果电梯给锁了上不去了，说没有，因为没有及时缴费。像这种情况啊，以后呢咱们也不用惯着物业公司啊。就是说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讲过，物业它只是我们小区业主雇佣的服务的这个管理企业，它所管理的是我们让它来去管理的部分，而你所收取的物业费呢是我们业主给你来进行小区日常维护公共设施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劳务费，可以这么讲，完全是可以这么讲。我们收的物业所交的物业费就是这个。但是呢，你要是说反客为主了，你物业公司觉得小区就是我的，你已经把我们业主的正常的这个就是所有享有的权利都已经剥夺的话，那你这个的话你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电梯啊，因为你没交物业费，电梯我给你停了，电梯也不是你物业花钱安的呀。电梯说白了啊，那不是我们业主买房的时候直接核算到面积当中的吗？那不是我们这些业主花钱买的吗？你呢负责的是日常的维修维护保养，而不是说限制我们业主上下楼梯上下电梯呀，这不是有点这个喧宾夺主了吗？就像咱之前说过一句老话，就啥没拿自己当外人了是吧。所以呢，如果是因为咱们欠物业费了，你物业费没交导致停水停电停气儿、停供热或者电梯停了的话，以及什么呢，我正常的回家，我这个小区我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地下车库或者什么的啊，那我正常进出小区，我要回我的地下车库去我都回不去了，楼那大门口不让我进了，这种情况都可以告物业公司。虽然是说呢，就是说会，就是说一般上法庭的时候呢，法庭也会来就说你把这个物业费也去交了啊，但是呢它是两个事情两个案件，单纯的只是说它妨碍我们物权的话，我们业主告物业公司是绝对是有把握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呢，像这样的事例很多时候它都会合并，物业公司也会反诉你没有交物业费这种情况。 所以咱们这些呢也是一定要清楚的啊。我刚才说了，因为你没有交费导致说你这些权利丧失了，这个是不行，这个是物业公司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你没有给人家交费这个的话呢，物业公司反诉你，你这个钱你也得去交，你也得去拿。所以呢咱们也是了解清楚，哎，到底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不该做啊。那咱们再来看看啊，看看呢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案件审理当中啊，法官是怎么认为的。法官认为呢，电梯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电梯其实我们在买这个楼房买这个房屋的时候，我们这房款当中已经加了电梯的一部分这个它的这个正常的就是费用了。所以说电梯它也是我们小区业主共同花的钱，要为什么有电梯的小区那房价那么高呢，是吧。物业公司呢它是无权单方面做出限制使用的决定的，物业公司的行为不当限制了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既缺乏法律依据，也超出了合理必要的限度，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同时也提醒广大业主按时缴纳物业费是业主应尽的合同义务。记住了这个呢，因为之前咱们的所有物业入住的时候都会跟业主来签一份物业管理合同或者物业管理服务书，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你们签的一份合同，它是有协议在的。合同呢不单单是约束我们业主及时缴费，它也约束物业公司对咱们小区要有什么样的管理服务。所以说呢，如果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确实存在瑕疵，咱们业主应当通过合法途径维权。比如说呢，咱们现在可以找到这个所属地的社区街道，哎，来去进行沟通协调，或者小区有业委会的话也可以来去这个由业委会进行沟通，或者是说呢就是说单纯的话就是单独的这个一户居民或者这样的情况的话，咱们也可以按照合同来提起违约的起诉啊，是吧。不是说他是什么公司我就不能告的，那他的这个公司他已经给我带来生活不便了，我起诉他也很正常啊，对吧。所以咱们也看看相应的一些法律条款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6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2条规定，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还有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4条第三款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燃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这里边是有明确规定的，你没有这种资格。它上面虽然只列的是停电、停水、供燃气等，但这个等就包括你给我停电梯，还有呢你像咱们这个东北这边啊，供热的你把供热管给我卡了，这些都不行啊。这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物业公司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业主适当的学一学法律条款对我们也是有用的，最起码说在我们有理有据的时候，即使说这个有什么矛盾有什么争执了，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条款拿出来说呀。反正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拿案例条款跟他说的时候那物业公司他可能还会比较懵了，他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你学的多呢，是吧。所以呢我们呢也是希望啊，和谐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物业服务管理服务下的一个小区呢，我觉得这个不单单只是物业来去做什么，也需要说我们广大业主共同去努力啊。但是呢你要物业公司，我刚才也跟大家一再讲，它只有为我们业主服务的这个权利，不能凭借这种管理优势来去采取违法的手段催收物业费。你可以安排人每天呢，或者是说到什么在什么地方来去安排这个收费的人员，或者是说呢上门收费，这也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用违法手段，比如说人家都正常休息了，半夜了啊，1点多2点多了，你安排人员上人家砸门去，然后呢说收物业费，你这个就是违法的呀。虽然你是收费，但是你的时间不对呀，你剥夺了人家正常的休息时间呢。所以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物业公司也会觉得自己很冤枉，如果说我们不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的话，这个物业费呢他就收不上来。收不上来有没有你去考虑过一点啊，是你们跟业主之间的沟通不到位，还是呢你们所跟业主之间的这个服务你的服务有没有什么没到位的。我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解释过， 就是作为说呢不交物业费的群体呢是这样的，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于交物业费他是比较讨厌比较抵触的，因为可能在他的生活圈里在他的印象当中啊，这个钱我就不应该交。但是呢这种理念其实呢是可以去扭转的，比如说可以跟他的孩子来去进行沟通，或者是说呢作为咱们物业人员的经常性的啊以这个物业为一个团体去给咱们的这个老年人呢来进行一些服务啊，或者是说跟他们来进行交流啊，进行谈心呐、啊，然后呢一点点把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去让他们了解。但那不能说电梯给人家关了，水给人家停了，现在大热天的，你要是把水停了的话，那你可真的是挺难为人的了。所以呢作为物业公司，你要想说把自己的费用都收缴上来的话，你还需要呢从各个方面来去进行考虑，提高物业服务，提高跟业主的融洽性，还有呢更多的去关心关注业主的需求。因为你毕竟是服务企业，作为说咱现在来讲的话，之前也跟大家举个例子，作为说服务单位的话，现在呢很多都在去转变自己的服务理念。你看我们以前经常来就说咱们的一些窗口单位，窗口单位的话你去办一些事情，那你但凡有印象的早多少年前的话，你这个到这窗口去办事的话，那你得看人家脸色，是不是人家让你在那站的，你等会儿你就得等一会儿，这个不对，那你这个不对，你还不敢张嘴问人家，那因为啥不对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可能有的心情好的给你解释解释，心情不好就损了你两句也是有的，我说的是很多年前的啊。那现在呢我们再到一些窗口单位，咱们再去看看是社保啊医保啊，或者是咱政务大厅啊，你再去看看，到那儿的话就会有人来去问你啊，你有什么业务要办啊，你需要说我怎么来进行帮你，然后呢你可能说有的年纪大了或者有的程序不了解的，工作人员会很耐心很细致的来去跟你讲这个事儿，你应该怎么做，这个情况呢你应该怎么去办，或者说呢你不会操作的话人家再去帮你操作，他们也在提高他们的服务理念。为什么能够更好的去让咱们的去办事的人员感受到他们的服务态度和他们的这种服务状态。那作为说我们物业的话，你也是一个服务企业，你是以服务这个小区或者说服务几个小区的居民，然后呢收取相应的报酬，就是物业费啊，来去维持自己公司的运营，这就是你一个物业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模式，是吧？说白了呢，你就是说以咱们的出卖服务来去提取相应的一些利润的。那我们的服务就是我们的商品呐，那你能让说你自己的商品，就像现在咱们比如说去一个超市的话，我们看到的话很多商品它也会摆得很漂亮，或者包装也都很漂亮很吸引人，然后呢也会做得很好。那要是说这个他你单纯的只是说这个我觉得说你单纯的只是来去说，哎呀我就是说就这样的服务，你爱干不干你爱看不看的话，那我觉得好像也是会减少很多的这种顾客的一个导向吧。所以呢还是说作为说物业服务企业的话，也是要去保证咱们的日常的服务的状态，以及呢去推陈出新，把你呢所有更多的一些服务观点服务理念都拿出来。因为现在我觉得作为说咱们辽源市来讲啊，辽源市来讲的话，很多的这个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是非常多的，那既然说它非常多的话，那就一定是会有竞争存在的。所以我们还是说面对竞争面对压力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新鲜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更多的这种服务能够让我们的业主呢去对你的服务啊去很满意，也能够呢去保障你日常的这个开支。所以就是不要老去想着什么呢，千万不要老去想着啊，作为说物业服务的话，我呢我这边活给他干了，然后呢所有的业主就得听我的，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清楚一点，我们作为物业服务企业的话，你们只是服务型单位，你们并不是说小区的管理单位，因为你并没有这种资格来去说把小区变成你自己家的呀。 所以我们的作为业主，咱们要知道小区里边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这个设施和设备是我们业主共有的，是我们才能够去做主，它是坏了需要更换呢，或者说呢它这个就是说这个需要维修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需要我们来去进行负责。但是呢你要是说这个东西物业就说了啊，你把这个东西整坏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有我们来赔，那你得问问物业这个东西的话它归你过，它是你们的吗？产权是你们的吗？如果它产权都不是你的，那你还有什么资格来去跟我们说要求业主必须把这个东西按照我的标准来去做好，对吧？我们呢是可以遵守你的服务条例，但是呢不能说那种完完全全的就是换作说这个小区就都成物业的了。我们应该有这种理念，所以说一个是业主要有这种理念，他小区不是咱们这个小区，他不是物业的。作为说物业呢，你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你也要明白啊，一定要清楚的明白，你只是这个小区的服务单位，而不是这个小区的所有者。那我也是讲了这么多，我希望说咱们的听众也能够了解，也能够明白，不要把这个东西本末倒置了，让物业说吓唬你几句的话，那你就吓不行了，就什么事儿都得说听物业的，什么事儿都听物业的。首先来讲，咱们是这个小区的主人，你作为一个服务企业，你所有的这个服务要求的话，我们倒是可以做到，但是呢，也不。

看似好像我也没有什么责任，或者是说呢，业主认为说我没有什么责任，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一旦说出现有人员损伤或者是财务损伤的时候，这个矛盾点就出来了。所以说接下来的这种情况我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尤其最近天特别热，最近天特别热就会出现什么呢啊？有的这个小区呢，它是属于说有专门物业管理的，人家可能会去来去清扫你的大厅大堂，还有说电梯间什么的，这个都是人家有专门人来去进行的。但是像咱们那些老旧小区或者是回迁小区，很多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这种专人来进行洒扫。那有的居民呢觉得说，哎，楼道也是挺脏的，楼道的这个或者是说呢也特别干，我打点水吧。胆水可以，但是出现如果说因为你打了这个水，哎，又有人就卡了，或者就是说出现了人员伤亡的这种情况，那你说你是不是有责任了？所以呢，我们呢跟大家来去说说这样的看似无心的事儿啊，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明天和意外真不一定哪个先来，嗯。所以心里边也都是有点数啊，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楼道洒水呀、洒落饮品呐、掉落杂物等这种细微的行为啊，可能会被很多人认为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认为说这个啊，简单清理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也清理了，我也不是没清理，是吧？但是呢，你虽然是说清理了，但是你没有清理彻底的话，它就有可能会留下公共的安全隐患。这个会引发像人身损害或者一些财产纠纷什么的啊，所以我们呢也是在跟大家说一些事例、说一些案例的时候呢，想更多的给大家提个醒，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哪怕很无意的时候，我就比如说我今天白羊，我今天啊拿了这样的很大的一瓶水，我这水没喝了，可能是手滑了，我就洒到地上了。那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第一时间去找这个拖布，或者说这个能够把这个擦干的这样的一些工具给它弄干了。那我们下边这个案例呢就跟这差不多，这个是在2024年的就是5月份的一个晚上啊，就是当事人呢叫吴某，他呢在单元楼的一楼大厅入口处不慎将奶茶洒在地上了，嗯，就是小孩比较愿意喝的这种奶茶啊，洒地上了。然后呢，当时呢，吴某和他的家人啊，就是说简单擦拭以后，就是可能也就是拿纸擦吧擦吧呗。然后呢，也没有彻底清理干净，也没有设置任何的警示标识，便离开了。两个小时之后呢，同栋楼七旬的老人高某从这大厅出入的时候，就踩到了地面残留的奶茶，摔倒之后导致骨折了。那高某呢被紧急送往医院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用及其他各项的经济损失共计是41714元。事后呢，小区物业公司报保险公司出险，那高某呢仅获得了11134.58元，因为剩余损失无人承担，高某呢就将泼洒奶茶的周某这一家，就是刚才说的是吴某嘛，就是说因为是吴某撒的，周某的是他的母亲啊，他们这一家三口人及物业公司诉至了江州市人民法院，就是诉到了他当地的人民法院了。咱们的这个案件呢，就是最后呢是怎么认定的啊？高某呢，就是说属于说这个受伤者吧，当时提交了现场的照片、微信记录、就诊记录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因地面残留奶茶滑倒摔伤。那这个就是吴某呢，他们这一家三口人呢就辩称摔伤与咱们无关，但是说呢他提交不了任何的反证，所以呢法院就不予采信了。结合这个案件的事实，法院呢划定了各方的责任。这个吴某洒落奶茶以后，其家人仅简单的擦拭，没有彻底清理残留的污渍，并且没有设置警示标识，遗留了安全隐患，这个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50%的赔偿责任。小区物业公司作为公共区域管理人，在奶茶洒落2小时内没有及时清理明显残留污渍，未设置警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承担25%的赔偿责任。高某呢，年逾七旬，夜间出行，没有谨慎观察地面，未尽合理注意的义务，对自身受伤也存在过失，自行承担20%。

0: 五的责任。经过核算呢，高某各项损失共计是41,714块钱嘛啊。一审判决呢，吴某这个一家赔偿是20,857块钱，物业公司承担的是10,428块钱，但保险公司已经赔付了11,134块钱，就足以覆盖其责任份额，物业公司就无需另行赔付。这案件当中到最后呢找到了责任人。当然呢我相信在跟大家来说的时候呢，说这个案例的时候，可能有会想啊，撒奶茶的拿了个大头，然后呢物业公司拿了剩下的一半，为什么说受伤的人他还得拿呢？其实作为说我们咱们的民事权利民事这个权利行为能力人的话啊，他是这样的，只要是说呢你不是在意识不清醒的这种状态下，你还在说意识清醒冷静的这种状态下，你对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就这还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的，就是说呢，对于说未知事物的发生的它的安全评估，你自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安全评估的，是不是说呢？出门的时候，那明明知道眼看着那个地方它就是有水，我就非得上去踩去，那不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想法的问题吗？所以就是说呢，你自己没有注意和就是起到一个合理注意义务的话，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就像我们开车的，很多的时候也都知道，咱们呢就是说开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你都会有双方都会有责任，即使说被撞的一方的话，你也会有相应的责任。这个呢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咱们完完全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你没有做到谨慎观察，保证自己安全，减少安全隐患的这个就是行为，所以呢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出现这样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是说他们把奶茶撒了之后啊，然后呢能够弄都擦干净了，并且呢在旁边放一个这个牌儿，哎，就是我们也在一些大型商场啊也都看到过啊，会有说啊地面湿滑，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提示牌，你放到那儿的话，那谁走那都会看一眼，这个是说撒奶茶的人。然后呢作为说物业呢，他这个奶茶撒了2个小时之内也没有人员再去进行清理，或者哪怕你不清理，你也整个这个盘你放那儿，那没有说可能保洁下班了，没有保洁的话，那要是说保安的话，你整个那盘放在那儿，他也起到了提示作用，他也没有。然后作为说当事人来讲，就是受伤的这位当事人来讲呢，他走路的话呢，如果他仔细的再观察一下，或者说呢就是有一定的防范心理，咱慢点走啊，还有其他别的这种情况，可能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发生啊，它往往不是单纯的一个人或者是一方面的责任才能导致的，到最后呢无论是哪种，你会发现啊什么问题你到最后捋开的话，他的责任都是各方各面他都有责任。所以就是说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也是一定要就是按照咱们法律条款呢公平公正的来去看待啊。这是刚刚跟大家说的，说哎这三方的责任判别。但是一审宣判之后啊，这吴某他家的三口人就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他的主张是什么？已经将地面的奶茶擦干净了，这高某啊摔倒与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呢法院在经审理认为啊，这个事发地面呢是为防滑性比较差的瓷砖，这种情况我们相信呢在一些小区的入户厅的这个地方都能发现。我现在也不太理解啊，因为本身像我们这边是东北，冬天的时候下雪或者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也非常多，你这个地面它这个砖都不是防滑的，咱就不是说撒上点啥吧，就正常的话带雪进来或者是一些霜的话，它也非常容易滑倒啊，那就为什么不能说把我们入户大堂的这个地面也都弄成防滑砖的呢？是成本问题吗？那成本的话，反正我觉得你要是说单纯以这个看成本出现问题的话，那谁会负担的比较多呢？是不是说责任方呢？所以就是这一点啊，也希望说咱们的一些开发单位啊能够去考虑考虑啊。所以说就像他的这个就是防滑性比较差的瓷砖，残留奶茶就极易引发滑倒事故。而且这个吴某啊事后在与这高某家属沟通当中啊，就是微信的发微信的时候呢，他还认可了摔伤这个呢啊，他家摔伤是因为我们家这奶茶洒了。 导致的啊。依据高度的感染性证明的标准，可以认定奶茶残留是高某摔倒骨折的主要原因。这吴某三人呢，也没有彻底消除危险隐患，而且还没有设置警示或者是告知。也自己没有设，也没跟物业说，哪怕说呢，你没去拿的牌，你可能说物业不让拿，你跟物业说一声，你说这个地方撒奶茶了，然后我们擦了，但是不一定说能擦得特别干净，你整个牌你放在这提醒一下别人，他也没有。另外呢，就是物业没有及时排查清理危险源，高某自身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所以就是一审对于各方过错认定及责任比例划分是合法合理的，最终二审呢是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是这个事大吗？不大，真的不是一个大事，但是它导致这样的结果出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这种啊都不是一个什么大事的问题，但是出现的这个结果，那你想啊，现在的话，咱举个这样的例子啊，就是现在养宠物的也是挺多的，有的呢就是说人家出门的时候呢，领自己的宠物出门，像我家就是对于我来讲我比较懒的，现在我的宠物我基本上都不太领出来啊。然后呢，我也看到过领宠物出门的时候，人正常拴绳。但是我们也跟大家也去说过，因为有些人他天生他就怕狗，他不管是大狗还是小狗他都会害怕。要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呢说领宠物人尽量说远离人群啊，来去领你的爱宠啊，来去散步什么的。但是还有一类人，这类人的话，你说他怕狗吗？我觉得他不是怕狗，我觉得他单纯只是欠，就是很简单的，人家也是拴着绳领着狗呢，也没有说对你有任何的行为，是说这个狗啊是对你去叫了，还是说对你呲牙了，还是对你有攻击性的这样的这种举动啊，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有人比较讨厌的过去给人一脚。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踢人家狗了，那你转身狗回去咬你，你说狗来咬我了。我记得之前我跟付饶我们俩也讲过这样的事例啊，单纯如果在小区当中因为是你主动去挑衅的导致狗被咬的话，那你就上法院你也告不赢。所以呢，我也希望说就那一类比较欠的人啊，是手啊是脚啊还是拿什么棍儿啊，收敛一下。你就是我们认为像这种经常说讨人嫌的这样的事的人啊，应该可能是在三四岁左右，如果你的智商啊还是停留在那个阶段的话，那这个就可能就没有什么话说了啊。行吧，那既然刚才说这个案例，咱就把这些案例都跟大家说清楚。案例说完了，跟大家来说说公共场所啊，就是说这个先行行为的安全消除义务啊。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这虽然是不慎在单元楼的大厅把这个奶茶洒落了，他就属于创立了公共通行区域的一个现实危险。虽然说有人说啊，危险的话不得挖沟，或者说我放个什么什么凶器什么的吗？其实这也是一种危险，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先行行为义务，行为人必须彻底消除危险，防止损害发生，未尽合理处置义务的，即构成过失侵权，该义务不以主观故意为前提，过失状态下的危险放任行为同样需要承担侵权责任。那结合咱们这个案件的事实呢，就是说他们这一家呢虽然是简单擦拭了，但是没有彻底清除，所以呢就是说才会有法院的话对他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判决和这个处罚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公民在公共场所因自身行为制造通行危险，未穷尽合理措施消除隐患，未做出风险提示，即便主观无恶意，那对谁也不是说想故意的，我就想埋伏个谁，就想让谁跌倒，这个你可能还不见得说能够完全达到你的意思，也不见得说都能做到啊。所以呢，就像这种情况，也需要对后续损害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事后呢，以这个简单清理进行抗辩，是不能免除其过错责任的。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啊，公共场所先行行为的安全消除义务。另外呢，还有呢，这个就是说咱们小区物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刚刚呢，其实上一阶段也跟大家来去说了，民法典当中对于物业管 款里有很多的条款，它在1198条规定的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单元楼大厅呢，属于小区全体业主共有的共同场所，物业公司作为法定管理人，负有常态化巡查、及时排查、快速清理通行隐患、风险警示的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是法定强制性义务，并非约定性服务，不得因无人告知、突发状况而免责。本案当中呢，奶茶洒落致事故发生，间隔长达2个小时，地面残留污渍面积比较大，视觉特征很明显。瓷砖地面本身防滑性差，极易引发摔倒风险。物业公司呢，没有及时巡查发现，也没有清理危险源，没有设置警示标识，属于典型的未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对于损害结果存在次要过错。同时呢，法院非常明确啊，就是保险理赔是物业购买的商业风险保障，不能抵扣其法定侵权责任。本案呢，虽然无需的额外赔付，仅因为理赔金额高于其法定承担份额，并非物业没有责任。就是综上呢，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公共场所管理人没有履行合理巡查、隐患处置、风险警示义务，对第三人引发的损害存在过错的，需承担与其过错程度匹配的补充责任，保险理赔不免除法定侵权责任。这个是按照咱们每一项来去解释的。现在说到物业了，那接下来就得说说哎，受害人自身。这个其实刚才我也说过啊，但是说呢啊，咱们的这个法律当中呢还是比较明确的，受害人自身过失可依法减责。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该规则适用于人身损害侵权纠纷，旨在督促全体民事主体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本案当中呢，受害人高某年逾七旬，夜间通行视野受限，基于自身高龄的身体状况，负有更高的谨慎观察、慢速通行的注意义务。就是说，你作为你当事人本人，因为你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知道自己的年龄，所以呢，你更应该谨慎观察、慢速通行。那他呢，也是在没有审慎观察地面路况，忽视地面湿滑风险，自身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这个过失是损害发生的次要原因。法院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原因利大小，酌情判定高某自行承担25%的损失。二审呢，也是维持了这个原判。综上呢，咱们这个人身损害侵权赔偿当中，无论受害身份、年龄大小，只要自身对损害发生存在过错，法院均可依法适用于过错相抵规则，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啊。所以呢，把这些东西跟大家讲清楚了。我们在小区当中，咱们作为业主，如果说哎面对这种事情，咱不是说咱们是受伤害的一方，就是说可能说出现了，是不是家里边小孩子哎这个饮料洒了，或者说什么什么雪糕啊，什么什么化了什么的，作为家长，咱们也是有责任有义务去要把它收拾掉的。如果因为你没有收拾掉，导致别人因为这个受伤了。就像我今天跟说的这个案例，那你们呢是有责任的，不能说说啊，那他那走路不看，你如果说没有把这个东西撒到地上的话，那人家即使走路不看，人家也不至于摔倒啊。你没有你这个前因的话，也不会有这样的后果，即使是有后果的话，他也不会找到你呀，对吧？所以呢，天热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来去注意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向阳大路啊，工行的门前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健康路，咱们东方广场的路段，还包括我们新康街的胡同，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路段啊，天天小学门前呢，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冬季市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北寿物业小区的门前的这个主路的位置啊，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现在晚高峰的时候呢，车辆比较多，我们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想要光着脚丫，
2: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3: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2: 叱咤江湖
3: 爆笑担当，
2: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4: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就是我记得我刚开车的时候哈，就是可能就正着开开的还行，就是倒着开的时候就费点劲。然后有一天吧哈，我就搁那个路边倒车的时候，哎，我看旁边站着一位老大爷，我寻思我让他帮我瞅瞅呗哈，我说大爷呀，我说那个要撞上来的时候，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啊。就是好的丫头来吧，他就给我喊，他说倒倒倒，他一直让我倒，最后我听咣一声巨响，然后那个大爷说好了，撞上了啊。

下班回家哈，我发现我老公跟我姑娘把家里边弄的就一团糟，哎呀，就这家里造的简直就是我的。说实话啥呢？说家里边卫生吧，倒是不用我收拾，这卫生吧不收拾卫生不用规矩家里边，但是你瞅着乱，你闹心呐。你就觉得你早上走的时候，你老公刚收拾完那屋子，完就让你老公和你姑娘就是整的乱七糟的，你挺闹心，我就挺生气的哈。我说你们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干哈呢这是啊？完了，我老公瞅着我啊，就是哎呀，满脸笑容的，你可开心了。说媳妇儿，你生气了吗？我说你给我上一边哪去？他一瞅我这语气，他说你是不是生气了？妈，生气太好了，媳妇儿你生气就好啊，生气好。我说你是不是不想活了还是想死？我说你啥意思？他说的亲爱的媳妇儿哈，那老中医不说你脾虚吗？需要补气，你现在是不是有气了？就人说那气也不是这个气呀，那生气那玩意儿不更加病气我？

说那个今天有一哥们儿被另一个哥们儿鄙视了啊，咋说的呢？说你说你28了还没结婚，你看人家那孩子都会打酱油了。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哥们儿就很淡定的说一句哈，说你看哥，这就像啥呢？就像考试，总有人早交卷或晚交卷，你这种事儿呢你就急不来。我确实是啊，我考试的时候就有人早点交卷，有的人就晚点交。但这个时候小明在旁边了，就说小明哈，真的没朋友，真就是没有啥话语形容他了。小明在旁边默默地补了个刀，小明说，嗯，是还有人交白卷呢。

就那个有个大爷买西红柿，挑了三个到秤盘上，然后摊主称了一下，说是1斤半，3.7块钱。然后大爷就说说啊，我就做点汤啊，用不了那么多，就去掉了最大的那个西红柿。然后摊主说啊，1斤2两，3块。就是你这一听他指定是不对劲儿的，最大的那个西红柿都去掉了，才去掉就是3两，那不可能。正当我就搁旁边哈，我就看到就是热心肠嘛，欠儿呗，就是说啥，我正想提醒大爷，我说这个注意一下这个秤啊，我刚要提醒大爷，大爷呢就非常从容的呢从兜里掏出了7毛钱啊，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就走了。你看对不？三个西红柿放秤上了是3.7，拿下去一个剩3块，那个就指定是7毛钱呗，对不对？哎呀，当时摊主就当场就凌乱了，我就憋着笑，你知道不？我就把头扭到一边去，我真的，我都要憋出内伤了，都给我，哎呀！后来我都没搁那摊买东西，我走了，我必须笑了，我乐完了都。真的，姜还是老的辣啊！就学会一招了吗？是吧？

有一天哈，丈夫下班回家，看见妻子搁那打儿子呢，就没理他们，就走到厨房了，可能是饿了。然后呢，就看那个小矮桌上啊，煮好了一锅馄饨，于是呢，就盛了一碗，就搁那吃。吃完了之后，他看见妻子还搁那打孩子呢，丈夫就觉得说的，你看你那个，我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都吃完东西了，你说你还搁这打他呢，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个丈夫就过去对他媳妇说，说你看教育小孩不能老用暴力，你要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他媳妇气的就嘟囔说，啊，你说好好的一锅馄饨，你说他居然搁里边撒了一泡尿，哎，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个时候他老公听完之后说，媳妇啊，你是不是打累了，你去歇会儿，让我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极简好，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小学的时候哈、啊，班里呢有个男生捣乱，老师呢就叫他出去罚站去。然后老师就问了一句，说有没有要跟他一起出去罚站的呢？然后吧，小明就把这句话听成啥了呢？小明就听成了说有没有人想要让他出去罚站的？你这话的意思没听懂，你看这个啊。于是呢，小明就把手举得老高老高的了。哎呀，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呢，老师拉着他跟那个罚站那个孩子和小明的衣服，就让小明出去了。结果哈、啊，就是那个被罚站的那个男同学一直把小明当成好兄弟，直到今日，依然如此。

有一天哈，我就是早上起来去吃那个早餐，到早餐店呢，我就点了一碗粥，两个包子，然后这个时候里边吧，就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粥里边发现了一个苍蝇，还扑腾呢。我就对这个服务员说哈，我说你看，我说这个粥飞进了一个苍蝇，你说这服务员说啥？当时就给我整不会了，他说没事儿，你不用管他，烫死他活该。他是烫死，那粥还能喝了呀？

有一个哥们儿啊，就娶了一个汉妻，就特别厉害。哥们儿在家呢，总是低声下气的。完了有一天吧，这哥们儿实在忍不住了，就跟他的媳妇儿就怒吼啊，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真的，一下子就成真了。第一天见不到媳妇儿，第二天呢也没看到媳妇儿，然后就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们到第七天的时候哈，眼睛消了点肿了，能张开一条缝了。哎呀，终于从那个眼睛缝隙里边啊，看到自己媳妇儿了。

个上学的时候哈，为了考英语四级，大家呢都是赶紧拼命的学英语，啊，有一些英语的笔记呢，就不得不在其他专业课上去做，啊，就是着急考试嘛哈。有一天呢，历史老师啊就发现台下，就是那个，他的讲台下边有个学生啊，搁那忙得不亦乐乎的。历史老师想说，我讲这些东西也不至于现在忙活成这样哈，就是心中挺诧异的，然后就搁讲台走下来了，悄悄的就来到了他的身边。然后这个学生就忙了一阵儿啊，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一抬头，哎呀，看见老师啊，你就是笑嘻嘻对他说，要说这个老师的情商高也是不错的啊。老师说，哎，你觉得？你用英语做笔记，比用汉语记得快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嘞，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那个小明啊，昨天到岳父家吃饭，然后小明的小舅子就说：“说姐夫啊，你啥时候也买套大房子呗？完了，你让我姐享受一下。”然后小明说：“说的，哎呀妈呀，我可没那么多钱呢。不过呢，我有个漂亮的女儿，等她长大了找个有钱的女婿啊，到那时候我和你姐不就能住上大房子了吗？”然后这个时候，小明的岳父啊在旁边悠悠的来了一句：“说女婿呀，这想法吧不咋可靠。咋说呢？想当年哈，我也是这么想的。”

说那个前两天啊，堂弟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哎呀，都可开心了，哎呀，亲戚大家伙儿啊都来看望，大家伙都在旁边看着的时候呢，这个堂弟呀，就看着熟睡中的孩子就说：“小子，你睡吧，距离高考还有6558天。”结果大伙儿哄堂而笑。他媳妇儿也笑啊，乐得不行了，那个肚子，那个口子都乐开了，完了又被送到手术室了。现在哈，这堂弟被他爸他妈还有岳父岳母说的呀，打的呀，现在蹲墙角思考人生呢，让你碎嘴的嘴欠。

0: 瞎什么。
1: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自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以乐传情，以剧观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

0: 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他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延续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着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
4: 在前面是晚
3: 唱，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开门了，你成了。

0: 再累，我坚持下去。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3: 卖你砸了个葫芦，啥都不卖，唱戏的。

0: 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高球。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爱下的人生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一群鹅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岭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梦醒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他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0: 你为啥不想唱戏？
1: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娘家姐，
1: 你心啊，
2: 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军。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给你捧红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恍然是演给苍天看。这晚上一直都是你放唱到我登场，反正他像是不行，没谁能在舞台上站好一辈子。
4: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只要你老活着，坚强就不会死。秦岭在，坚强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他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他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只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入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那么一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车辆方面、道路方面的一些这个事情。大家现在啊，咱们在路面上开的车，多数常见的都是自动挡的车，很少很少还有开这种手动挡的车了，对吧？所以从而呢，我们会导致有很多的一部分的驾驶员呢，在当初要考取驾驶证的时候，考的都是 C2 的票。我叔叔阿姨你

但是呢，当你考取完驾驶证之后啊，我们再这个回来去开车的话呢，都会去开自动挡的车。可是自动挡的车呢，它分为不同的这个档位，那倒车档、R 档咱不用说了，对吧？但是还有其他的，说 D 档是前进档，我们也不用说了。可是你会发现说，哎，我的档位上除了 P 档和 N 档，为什么还有 S 档和 L 档以及 M 档？那这些档位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哎，到底是说我这个开一辆自动挡的车，我就 D 档跑天下，还是说呢，它也需要档位和档位之间不断来回的去这个切换它，或者说呢，这其他档位都有什么意思，都是什么时候要去用的？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司机朋友是真的不了解。完全可以说是什么呢？不了解档位，也不了解自己的这个车，这个档位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反正我不管你这个 M 档是啥， L 档是啥， S 档是啥，我就光顾着这个 D 档，哎，我就能往前跑， R 档我就能往后倒车， N 档就是空档， P 档就是停车档，就完事了，是不是？哎，其他的跟我都没关。大多数的人都会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 M 档、 S 档和 L 档它都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大概率要了解，是不是？我们开自动挡的车啊，最常见的就是前进档、 D 档了。可以根据自动的这种情况，我们是踩油门深了，然后再带刹车了，它自己就会去切换这个档位。同时呢，咱们这个 D 档啊，差不多呢能适用95%的我们开车的一个情况，操作呢也是最简单的。当然了，那在 D 档的旁边呢，我们有很多的档，你能看到有 M 档、 S 档或者是 L 档，还有的它不标明 S 档，但是 D 档你挂两下以后，就由 D 档会切换为 S 档。那这些呢，其实也都是前进档位。那么前进档位它们的作用肯定是不相同的，对吧？具体是什么时候用，其实这个呢，就是很多司机，哎，我可能不太了解，我也不知道它啥时候用。甚至于说呢，有的人呢，他这辆车买到手已经开到报废了，他都没有用过其他的这几个档位。我说的呢就是我上一辆车，虽然说呢我上一辆车啊还没有说开到报废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上一辆车也开了小十年了，在我最后出手它的时候呢，我那辆车我都没有，几乎可以说没有换过其他档位了。你还记得我妈每次放学都会赶末班车回去？所以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咱们一起来了解说不同档位它都有不同的什么样的作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我们可以去切换它，去使用它。首先呢，我们来先说这个 M 档位，这个呢其实是只有手自一体的这个变速箱啊，它才会有这个档位。如果你不是手自一体的这个变速箱的话，那么我们是没有这个档位的。一般来讲呢，它会出现在这个 M 档位啊，会出现在中高端的一些车上。M 档位呢，它是手自一体的自动手动的一个缩写模式。然后呢，在这个它会在 D 档的后面或者是 D 档的旁边，你能看得到。如果说你向后拉或者是向旁边你掰一下，

0: 那么像这个加号减号，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往加号方向推的话，它就是加一个档位，然后呢往减号方向推的话呢，它就是降一个档位。你比如说我挂的一档，我往加号上推，哎，推到二档，二档再往上推，推到三档。所以说呢，它这种这个加减档位的情况下，它就是用这个 M 档可以来代替了。悲伤，我想你的笑容刻在我的心上，要肆意奔跑，情到晚上，直到我看见。好的，这一时刻有听众来打进热线了啊，咱们来迎进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咨询你一下呢，我是21年的车，你是不是得上线检测？
0: 先生，您这边就是稍微信号有点卡，我没有听清是哪年的车。
1: 21年的车，
0: 嗯，
1: 对，完了6年得上线是吧？
0: 对，6年需要上检测线。
1: 啊，完了10年上线。
0: 对，10年再上检测线。
1: 啊，
0: 中间的就是因为你现在应该就是我看看2021、2022、2023、2024、2025应该是5年了，明年你得上检测线。
1: 嗯，
0: 对，然后呢，中间第8年的时候不用上检测线，在手机的12123上去申领免检贴就可以。
1: 啊，好的好的。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暂时没有了，感谢。
0: 嗯，好嘞，有问题再拨打热线啊。
1: 啊，好嘞好嘞，
0: 好嘞，嗯，跟您说声再见。
1: 再见。我的心上，我要跑到公司门口放声大笑，
0: 我要跑到大学后街点一份水饺，我要跑到一。好的，我们也继续的这个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说这个档位的这个问题啊。那么 M 档位呢，咱们大概了解之后啊，我们就知道了，哎，升降档位我都需要进入手动的模式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啊，就是建议大家也配合着自己的这个你至少得多多少少理解一些，你大概率这个车到什么样的速度，或者是说呢，你踩到什么样的这个时候，车的这个它的平均的数值到什么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往档位上加，因为它这种情况不像自动挡，大概率你达到这个速度了，达到这个数值了，它自动就跳了，对不对？那没有这个自动跳的时候，就需要纯靠咱们手动的时候，你就需要得了解了啊。那很多人说了啊，说我这个都已经完全属于自动挡的车了，我还用得上这个手动模式吗？其实呢，正常来讲啊，这个手动模式呢，它也有存在的必要和有使用的必要。什么时候用呢？你比如说像长下坡路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它。因为如果说呢，在低档位的情况下，哪怕我们是不加油门，但是呢，你坡度会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吧，车速呢也会越来越快。拿咱们市区里面来举例的话，你就好比说咱们的这个龙首山那个大坡，那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这个大坡呢，它的速度我觉得正常来讲，作为车呢往下放坡的话，它就一定会非常快，因为这个坡呢就是属于那种稍微陡一点的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呢就可以这个手动的挂到这个 M 档位之后，然后呢我们挂一个较低的档位，然后利用发动机的这个机制降低车速，这样呢其实就可以不用一直的我去踩这个刹车了，也避免了刹车过热的这么一个风险。它这种情况呢，我们不是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一直挂到 M 档，而是我当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路段，这样的一个路段路型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去使用这样的档位来去使用咱们车辆本身的一个机制，防止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什么样的档位呢？还有就像我们这个 M 档位说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呢？比如说像湿滑的路面或者是雪地的路面，在你起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使用 M 档。因为挂 D 档起步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其实 D 档一挂上默认就是一档，它没有空档一说，它上来就是一档。如果说呢扭矩太大的情况下吧，它一定会打滑的，所以说呢咱们可以在这种时候去使用手动，然后呢挂到二档，上来咱起步就是二档。二档之后呢，我们就降低了扭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打滑的一个风险。

0: 最后最后啊，再加上说有特别大的陡坡的时候，我们可以挂到一档和二档，也不让这个车呢自动的去上升档位，这样呢有更大的扭矩输出，它也顺利上坡。也就是说呢，像下坡、上坡，以及说呢像湿滑路面和雪地路面起步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去使用这个 M 档。因为说呢，正常来讲啊，咱们以前纯手动车的时候，我相信呢，就是身边应该有会开这种手动挡车的，尤其是老师傅们，大家都知道在上坡的时候呢也不会说换油门换档位哐哐往上换到四档五档你上不去，是不是？一般来讲呢，有的在这个上坡的时候挂这个一档二档，然后呢由着这个劲儿顺利的就上去了。所以说啊，咱们在自动挡的车的时候呢，有的人说了没事儿，自动挡车它不溜坡，你就踩油门就行了。但这种时候呢，如果硬踩的情况下，它能上去吗？能，绝对能，绝对没问题。但是多多少少吧，它可能会有点伤车。那么同样除了这三个场景之外，其他的场景上 M 档位也真的就用不上了。好的，那说完了 M 档之后啊，咱们看一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两个档位。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1: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

0: 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2: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那上一段呢跟大家说完了 M 档位，那这一段呢跟大家来说说其他两个档位当中的一个档位是 S 档位。这个啊其实呢它的这个中文名称叫运动模式。说这个 S 档，大家说这个英文有什么名称吗？反正也有啊，咱这个不重要是不是。其实呢 S 档位的整个操作的方式呢和 D 档几乎上来讲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呢它的变速箱的换挡逻辑啊会有所改变。日常来讲呢，我们用 D 档去行驶的时候，变速箱呢会偏向省油并且是平顺的一面来去运行，通常来讲呢有2000转左右就会升档。但是呢说切入到 S 档位之后啊，变速箱呢它会刻意的延迟升档然后提前降档，这样呢可以让发动机长期维持在高转速这个区间，然后呢可以快速的去输出较大的一些扭矩。那给我们作为驾驶员的感受来讲呢，是在 S 档位的时候这车呀就好像特别有劲儿，哎呀嗯嗯的那种感觉，加速呢会特别快，然后呢动力呢会随叫随到，哎，开起来就会有一种特别爽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在超车的时候极为明显。放声大笑，我要跑。哎，那说回来了，说我们这个档位什么时候用呢？是不是？其实说呢，在你想要快速超车的时候，它就可以去使用了。你可以瞬间的去获得哎这个推背感啊，就是动力呢是直线上升，揉一下就上去了，是不是？同时呢它也可以缩短这个超车的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在这个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呢，其实超车这一块大家都希望说我得快点，而且呢在超车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得是深踩油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当你从 D 档切换到 S 档位的时候，你可能稍微给点这个油门，哎你就超过去了，会很快。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档位它就比较适合用于说你需要急加速的时候，我需要车的速度快速上升的时候，

0: 还有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使用 S 档位呢？像爬坡动力不太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使用 S 档位。 S 档位呢，它会保持比正常的正常低的这个档位，然后呢尽可能的可以说让发动机的扭矩呢发挥出来。最后呢，当说哎想要这个快速起步或者是跑赛道的这种时候，可以使用 S 档位。但其实说呢，咱们跑赛道这个啊很少见，因为除非说呢你是那种赛车，是不是，然后呢或者是说你去那种赛车场地，你去尝试使用开这个赛车的这个模式。大多数来讲呢，咱们在城市当中，在市区当中，其实是使用不到这个跑道，是不是？但是呢，你如果说像我说的，急速超车，像这种时候，想要快速起步这种时候，我们可以去切换到 S 档位去行驶。但是同样，因为说呢 S 档位它的变速箱会刻意的延迟升档，提前降档，尽可能的咱们在这个 S 档位的停留时长不要一直停在这儿，它并不适用于像开 D 档一样说一直停在这儿开 D 档。因为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说哎，你踩脚油门的话，这车动力揉一下就穿出去了，对不对？那像这种情况呢，多多少少它也会费油啊。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它使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哎，我要跑高速了，然后呢，此时此刻我的正前方或者是我的右前方有大车，然后我想快速的超车超过去，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你正在用 D 档跑，对吧？我们就可以切换到 S 档位。切换到 S 档位之后呢，哎，你踩油门加速，你很快速的通过了。通过完之后呢，前方进入到平缓路段了，也没有什么车了，也不需要进入到超车模式了，我们可以再把 S 档位切回到 D 档，然后继续使用 D 档前行。这样呢，就是咱们两个档位之间打一个配合，让我们在高速上行车行起来呢，第一吧，你手头上有点事儿干，是不是？然后呢，你不至于犯困。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哎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行车的感受，而不是真的当你买了一辆自动挡的车，结果你一档一个 D 档跑天下，是不是一直跑到车报废，你都没有去享受过其他档位给你带来的驾驶感受，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可以去尝试一下。曾经呢，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伙伴朋友们，咱们可以说呢，在这个接下来我们在上高速的时候，你尝试使用一次，你感受感受，其实还是确实劲儿真挺足的。花儿在互相歌唱。你看为啥我说劲儿挺足啊，因为我之前呢就是跑高速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换这个 S 档，我就发现呢确实动力非常快，给劲儿特别快，踩油门速度提得特别快。然后当时呢我就跟这个我家里人说，我家里人呢也是就 D 档跑天下，完了呢他说哎那这样我也尝试尝试。紧接着其次呢，我俩就是跑高速的时候，然后呢就遇到超车的一次情况，然后他当时呢就切换档位了，然后一切换呢就切换的是 S 档嘛，自己就说哎真是啊，这车有劲儿了。其实这车有没有劲儿哈，作为司机这一块来讲，它的体验感是最最最明显的。所以呢，不妨大家就可以尝试尝试，当你再去跑高速的时候，然后呢你用到说需要超车的时候，不妨你可以挂一下这个从 D 档切换到 S 档，你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完了切完之后呢，你再切回来啊，咱就不要说 S 档一直跑全程，因为跑全程的情况下就挺费油的，本身人说上高速是省油的，是不是？但整上 S 档的话，要全程跑的话，它还是挺费油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想要动力充沛，哎，你就去选择 S 档位。好的，那这一时段啊，咱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仙府胡同咱们同心院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同心院门前的路段呢属于是违停，有违停拍照摄录的一个情况，请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我们刚才同心院胡同内呢车辆比较集中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晚同。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

0: 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彤。那咱们继续来聊啊，说自动挡车上的三个不同档位它的区别是什么，同样都是前进档，我们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可以正确的去使用这个档位。是谁叫我要跑到一二三路公车。再说回来的档位呢，就是 L 档位啊。这个档位呢，以前的它这个 L 档位是以前的非手自一体变速箱才有的这个 L 档位。一般来讲呢，在中低端的家用代步车上我们可以看得到。那现在的车呢，在有 M 档的情况下，一般呢都取消了 L 档。L 档相当于是低速档，所以呢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看不见这个档位呢？我车上低头瞅了瞅自己的这个挂档的这个位置啊，说我没看着有 L 档，是不是？所以说呢，有的 L 档位呢被 M 档位已经取消了，就代替了。因为啊，说 L 档呢是相当于低速档嘛，变速箱呢会被锁定在一档或者是最高最高就是二档了，也不会进行自动的升档，就像这个手动挡一样一直挂一档一样。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它使用的场景就非常非常少了，可以在极端的陡坡上坡，像这个地下车库出口或者是越野爬坡等等，我们挂到 L 档位上呢可以更轻松一些。但是呢，现在来讲就是很多的车它只有 M 档和 S 档这两个档位，所以为什么你看最先跟大家讲的也是这两个档位。我们大概率呢，现在很多的 L 档位被 M 档位代替了之后啊，那么使用 L 档位它跟使用 M 档位的意义是大相径庭的。如果说呢，我们有极端陡坡或者是想要爬坡的情况下，我们挂 M 档位然后挂一档二档就可以了，也可以正常的使用爬坡，正常的在陡坡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档位来切换。那其次呢，需要说急加速急给油门让车子快速的能够说这个速度上升来讲，我们也可以去使用 S 档位。所以这两个档位再加上一个 D 档，我们就可以去适应于你生活当中可以所说是任何场景了，是不是？你像有网友会说，他说呢，这个自己车上有 S 档还有 M 档，然后呢 S 档跑高速和这个山路经常会使用， M 档呢基本上用不上，只有说呢在遇到一些大陡坡的时候可能才能用得上。但说实话，你说咱也不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像山地区，是不是？你说像这个经常有那种大陡坡大爬坡我要往上上的，咱也没有，其实几乎呢也都是大平道。所以所说这样下来，就是说 M 档位的使用性能上来讲可能就感觉好像差一些，不是经常能用得当。但是呢，你像 S 档位的话，咱们很多人经常是要跑高速的，那么你跑高速的情况下就需要去使用了。

0: 所以所说啊，咱们这样的一些党位呢，我们真的大概率了解之后，就不要在地党跑天下了，是不是啊？不要说在高速上我这边超车，我硬踹油门，哎，我就加速加上来了。然后呢，你像我这个我跑什么上什么大坡什么的，我也就直接就一直就地党跑，啥我都地党跑，是不是？其实他给了你其他的一些党位选择，咱们可以去了解，可以去尝试。但很多人说我在市区当中我就开不了 S 档嘛，你想开你也能开，一样的没有毛病。有一天我是当时停车下去取快递，取完快递上来呢，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踩刹车然后挂前进档我就往前走。但实际上呢，当时我停之前它也是 D 档，我的驻车系统开开了，所以说呢我踩完刹车车自动就停了。然后当我再上车的时候，我不是又重新挂了一下 D 档吗？就挂到 S 档了。但我没有去关注我的这个仪表盘，我就正常往前开，就发现这车呢就是老往前像一窜一窜的那种有劲儿，但是呢我还不让这车跑的那种感觉。我说咋回事呢？这车感觉就跟那个平时开不太一样。我就低头瞅了一眼我的这个仪表盘，我发现哎呀，我啥时候把 S 档给挂上了。S 档它也是前进档，我们也可以正常用它来行车，只不过说呢在你车子没达到很快速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就是好像开着不太舒服。所以这种东西呢它都是看自己选择的。那你像高速上你能跑到 S6 或者是 S7，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就比较适用于说超车呀、加速啊、给劲儿啊这种时候去用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回来这一时刻呢，咱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车辆大队的李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学法减分或者是审验教育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63-6和6163-9。李警官你好。
2: 啊，你好。
1: 嗯，咱们是在这个车辆大队是负责这个审验教育方面的业务，
2: 啊，
1: 是吧？
2: 啊，是的。
1: 嗯，那有些人可能把这个学法减分和这个审验教育啊，把他俩混为一谈了，其实他俩是有一些这个核心的区别的，是吧？
2: 啊，是的。
1: 嗯，那在节目当中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嗯，好的。
1: 嗯，
2: 主要是咱们现在开始群众提的这个学法减分，他这东西是主要是主动申请，他是用来减掉已经产生的记分，这个是属于自愿参加的。而咱们的审验教育呢，属于咱们的大，就是大车证 A 证或 B 证记分后的年审必修课，这个是必须参加的。
1: 嗯，他这个学法减分是属于啥呢？比如说咱们像这个西医的这个小车，有小车票的，那么你可能在扣满那个咱们满分是12分嘛，
2: 对对，
1: 在扣满这个10分的时候，可能你就觉得比较慌了，哎，可能我这一年之内我还剩半年的时间，我在陆续的开车，那么我就剩这个2分了，那现在可能市内有一些扣2分的话呢，也比较少，几乎都是扣3分以上比较多，是吧？
2: 是的。
1: 那一旦要是违章了一个3分的违章，那可能咱们这个证就需要重新考这个科目一考试了。
2: 嗯，是的，
1: 是吧？那么咱们出台这个学法减分的业务呢，就是主要是针对于咱们这类的，经常这个在路上开车呢，经常违章的，然后呢，咱们可以通过学法减分呢，把这个分数呢陆续的学回来。
2: 对的。
1: 嗯，但这个学法减分呢，确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是吧？
2: 嗯，是的。
1: 嗯，我们需要这个在这个1213操作，然后呢，还需要一系列的这个答题。
2: 对，答题。
1: 看视频，就是它也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业务啊，所以呢，如果有想操作的话呢，咱们还是要认真的观看咱们的视频呐，包括答题也是需要这个及格之后，咱们这个分数才能学回来，是吧？
2: 对的。
1: 嗯，那它这个学法减分，它这个适用的驾照可能是也是分为这个 A、B、C 证也都可以，是吧？
2: 都可以。
1: 大车也可以。
2: 对，也可以。
1: 但是好像是实习期是不可以的。
2: 对，实习期他不能参加。
1: 嗯，那就是咱们新考完票，比如说有些大学生啊，新考完票，一年之内是属于是实习期吧？
2: 是的。
1: 嗯，一年之内咱们学法减分是，就是咱们实习期的学员是咱们这个驾驶员师傅是不可以来进行学习的啊。
2: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也分这个周期内，可能是学法减分，可能最多的可能是要最多可以减6分，是吧？
2: 对，通过学习咱们可以周期之内可以减，就是可以学回来6分。
1: 嗯，就是一个周期啊，最多也就是6分了，是不是？那个，所以就是咱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啊，你千万不要等到这个，你不要认为哎，我就扣吧，无所谓，可能我这个学分呢也很容易学回来，然后呢也比较好学，它也不是说很好学的，也需要这个咱们多了解这些交通法规，然后来看一些视频，然后通过在视频的一些可能有一些答案。然后具体的操作也挺繁琐的啊，但是我自己学过，在过程也时间比较长，也忘记了。但是我确实也是，我觉得这个业务呢开通比较好，就是最起码你学回来之后呢，哎，觉得哎我这驾驶证分儿又多了，可能我在这个在陆续开车过程当中呢，我就不会轻易的觉得有一些违章的操作，是吧？
2: 嗯，对对对。
1: 嗯，现在呢，咱们有这个，尤其到这个夏季了啊，有一些不系安全带的，或者是有一些无论春夏秋冬有用这个手接打这个电话的，现在这个拍照的这个路口也比较多哈，有一些这个咱们认为不是这些交通违法习惯的，但是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它确实也是在这个记录范围之内的。
2: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咱们这个有一些这个学法减分是在这个3日内学满30分钟。 然后呢才可以考试的，是吧？
2: 对，考试20道题。
1: 嗯。合格的话呢就是减一分，也可以这个多次的申请哈。
2: 嗯，对对对。
1: 嗯，不是说你这个你这一次哎你没通过，那是可以进行那个多次学习的啊。还有这个直接这个减少驾驶证现有的一个积分，是吧？
2: 对对对。
1: 嗯，那么审验教育跟这个学法减分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审验教育它主要是针对于哪类的这个车呢？
2: 咱们审验教育吧，一般针对咱们这个 A 类和 B 类，咱们大型车，咱们 C 证的就是一般不用啊啊。但是怎么说呢？除了咱们就是仅是咱们人为死亡这个同等这个失真责任这个需要以后才可以需要。
1: 嗯嗯，还有呢，就是可能是在这个A、B 证这个本周期内有积分，可能就是必须要学习了，是吧？
2: 对对，这次必须得学的。
1: 嗯。那么无记分呢？
2: 那咱们无记分，那咱们就免于就是这次审验。
1: 嗯，而且呢，这个审验教育的这个记分周期啊，结束后之后呢，好像是在这个30天内就得办理，是吧？
2: 是的，咱们这个日期不能提前。
1: 嗯
2: 嗯
1: 嗯，就是这个必须得是这个记分周期结束后啊，30天，你不能说提前也不行啊。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3日内学满30分钟，而且呢还有就是累计学满3个小时是不需要考试的，是吧？
2: 对，咱们这个审验教育就跟学法它的不同，咱们审验教育就是每年只有一次机会，然后你累计学满是咱们3个小时，然后就咱们这个不需要考试啊，然后直接学完以后，然后咱们就直接就完成咱们的审验这个学习了。
1: 嗯，那咱们累计学满3个小时是在这个手机上操作，是吧？
2: 嗯，都可以。就什么说呢，咱们一般咱们就在咱们那个这个教研三上，然后预约咱们网络教育，完了和现场教育，这是2种模式。
1: 嗯
2: 啊，如果你的扣分吧，在这个周期扣分是咱们就小于等于8分，你宿舍咱们9分以下啊，你可以选这两种模式，就是这2种模式中的一种都可以。但是如果9分以上的话，咱们必须到咱们现场去实验学习。
1: 嗯，还有呢，就是完成咱们驾驶证的这个本年度的审验啊，它是不改变这个分数的这个计分的数值的，是吧？
2: 是的。
1: 嗯，那么这两者就是像咱们学法减分和这个审验教育，他们两者有什么关联之处吗？
2: 嗯，首先说呢，咱们 A、B 证驾驶人呢，他如果在计分周期结束前，通过咱们的学法减分把这个计分减到0分，然后你就可以免除。就是免学当年的审验教育，如果不减分的情况下，周期结束后，就要按时参加咱们的审验教育，然后去完成年审。
1: 嗯，这是两者的一个关联哈，那么你就是简单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2: 比如说咱们 AR 驾驶证，比如说本周期咱们扣了4分，咱们以前咱们可以有2种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在咱们周期内，然后通过学法减分把这4分全部减掉。然后计分归零，然后咱们就可以免除这次咱们教育审验。
1: 嗯，
2: 然后第二种方案就是啥呢？我不学法减分，哎，我保留这个4分，然后等到这个咱们周期结束后30天内，然后完成3个小时的审验学习，然后也可以完成年审。
1: 嗯，就是这2种方案啊都可以，就看咱们这个大车司机师傅们啊，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情况适用于哪种方案。都可以，是吧？
2: 都可以。
1: 嗯，像以前呢，哎，可能是必须要进行这个审验教育。那么现在呢，咱们在这个周期内，把这个学法减分，把这个4分全部减掉之后，这个计分归零了。就是假如说你通过学法减分，你学回来这4分，你就可以不用审验教育了。
2: 是的。
1: 就不用到达这个现场，也不用通过手机来进行这个审验教育的这个学习。
2: 啊，是的。
1: 是吧？这种就是我觉得更方便于咱们大车师傅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经常跑长途嘛，可能你也没有这个时间来进行这个。来线上这种学习啊，而且我们用手机操作的情况下呢，就需要你不能在车里，可能现在原先规定不能赤裸上身，有一些呢就是不能在车里，人一看你在车里，可能认为你是在开车过程中学习，这属于也违反咱们交通法，是不是？可能现在有一些规定就是也很繁琐，所以呢，还是把这个4分通过学法减分学过来之后，这种呢也不用来进行这个审验教育了，也是非常方便的哈。也不知道咱们这个驾驶员师傅听没听懂。总之呢，咱们这个李警官到达来这个做客咱们直播间呢，给我们讲解了这个学法减分和审验教育的一个区别。如果还有不清楚呢，也欢迎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啊，或者是到咱们车管所的大厅来去咨询。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李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说呀，嗯，唐僧肉都知道哈，
1: 知道。
0: 哎，人人都向往吃一口唐僧肉，
1: 长生不老啊，谁不向往呢？
0: 为的就是长生不老。
1: 对了，
0: 对吧？嗯，所以说咱今天来探讨一下人肉的诱惑到底有多大啊？是不是人家说没吃过猪肉都见过猪跑？
1: 嗯呢，
0: 那没吃过人肉一定见过人走道。
1: 哎呀，
0: 人走道咱天天见，但是人肉咱可是没吃过。你吃过吗？
1: 吃过也不敢说呀。
0: 吃自个儿的呢？
1: 对，不行啊，不行啊，不中、啊、
0: 不中哈，
1: 不中不中，
0: 没吃过是不是、啊？
1: 哎
0: 哎，这个咱指定是人类，咱指定不能是同类相残，是不是、啊？
1: 是。
0: 哎，但是哎，咱就说动物界当中，你比如说老虎。
1: 他应该吃过吧。
0: 有可能啊、哎、是不是啊，比如说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嗯、有可能就一嘴就咬下去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么对于老虎来说，或者说对于动物来说的话，咱们这个人肉到底有多大的诱惑？
1: 我觉得一般吧。
0: 一般？
1: 现在还好，小的时候我妈经常说，你要再哭 啊，山里边狼就给你叼走，
0: 就给你叼走了。
1: 所以小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狼来讲，人肉应该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0: 哦，
1: 它老想着叼我。
0: 我跟你说哈、
1: 啊、
0: 有一只掉了牙的老虎，

0: 连续400多次攻击人类，将人类视作为盘中餐，
1: 失败了呗？
0: 没有啊，
1: 均以失败告终，还是吃了400多个人呢？
0: 对呀、啊，连续吃掉437人，这是发生在1903年的事儿。
1: 我们的肉这么香吗？
0: 所以说，这人肉到底有多大的诱惑呢？
1: 这个真的是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
1: 这很新奇啊！
0: 是不是你不知道的事儿？
1: 这必须是我不知道，主要我知道的坏菜了嘛。
0: 这个在印度曾经出现过一只令人谈之色变的食人虎，在4年的时间里边，总计有400多人啊，就是丧其口啊、嗯。从尼泊尔到印度的境内，这只老虎几乎是一路走一路吃啊。哎，很多经验老道的，
1: 不是怎么当逛景点呢？
0: 我跟你说，有很多就是
1: 景点打卡是吗？
0: 非常有经验的猎人都对他束手无策
1: 啊，
0: 就没拿他没有办法。
1: 嗯，
0: 专门挑人吃，
1: 我
0: 特别喜欢吃人，
1: 就好这口。
0: 所以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只老虎爱上了吃人肉呢？
1: 你问问他吧。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惨了。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咱们平时聊某种美食，比如说爱吃鱼、爱吃鸡、爱吃鸭、爱吃鹅啥的啊，
0: 嗯、
1: 就经常说我好这口、
0: 啊，
1: 突然自己变成了那个被好的对象，
0: 对，
1: 多多少少有那么点接受不了，
0: 哎，接受不了了。
1: 哎，
0: 咱俩了解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只老虎爱上了吃人肉？真的是人肉更香吗？更具有诱惑力吗？
1: 用撒点孜然不？
0: 烤熟他还未必喜欢吃呢，我跟你讲，
1: 可不咋的。
0: 哎，可能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个事儿就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民间传闻。
1: 对，
0: 毕竟你说一只老虎能吃430多人，这听起来有点不太现实。那人咱们也不傻，你也不能站在那儿让他吃啊。
1: 是，
0: 所以这件事儿究竟是真是假，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事件的经过啊。这个印度的吃人虎特有名，他叫查姆帕瓦特，
1: 都吃出名了，
0: 吃出名了。
1: 哎，
0: 这是发生在1903年的事儿，在尼泊尔境内呢一个小村庄当中发生了一场惨剧。一位老人呢一反常态的没有参加村民活动，哎，感觉是有蹊跷的村民呢立即前往他的家中查看。
1: 嗯，
0: 刚一进门就发现他家中，哎呀，特别的凌乱，而且呢有血迹和野兽留下来的脚印。
1: 嗯，
0: 就十分肯定这个老人一定是被老虎给吃掉了。
1: 为什么？什么呢？
0: 因为通过现场的这个诸多的蛛丝马迹，
1: 有虎毛是吗？
0: 哎，有虎爪印，
1: 这个虎有点脱发，哎，留两撮毛在现场，一下就锁定真凶了，呆就是你。
0: 哎，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总有一些老幼妇人在夜晚被这只神秘的老虎攻击杀死，并且残忍的吃掉。
1: 那是不是说老妇人的肉更受老虎的欢迎呢？
0: 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一些
1: 他只能得
0: 老幼妇人的这个
1: 跑得比较慢，
0: 一个是跑得慢，反击能力比较差呗，
1: 啊、
0: 是吧？
1: 对，
0: 他也知道挑弱的欺负啊。
1: 啊，反正也是，
0: 对吧？
1: 强壮的可能就得跟他撕吧。
0: 你要是遇到武松的话，就被他打死了。
1: 哎，
0: 是吧？
1: 确实是这样。
0: 哎，专门挑这些比较弱小的啊、
1: 嗯、
0: 欺负。那么这只老虎如此频繁的攻击人类，让村民们提起了12分的精神。一到夜里呢，家中有壮年的就是都出去守卫去啊、
1: 嗯，
0: 而似乎这只老虎呢也在惧怕人类，
1: 嗯、
0: 因此呢它只敢在夜里偷袭弱小。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只老虎的聪明不止于此，它似乎懂得暗中观察，
1: 然后
0: 对，然后伺机而动，你知道吗？
1: 伺机而动。
0: 对，当人们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夜晚防范的时候，这只老虎似乎就饿极了，冒着危险在白天将一个落单的女人咬死并且拖走。
1: 怎么着，玩上潜伏了是吗？
0: 啊，现场呢因为有鲜血淋漓的这个现场，而且有拖拽的痕迹啥的，一直这个痕迹延伸到了森林的深处。
1: 嗯，
0: 哎，村民们就意识到了这些事儿太严重了，
1: 确实很严重。
0: 然后立即呢就把这只老虎的存在报给了国家。
1: 嗯，
0: 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边，这只食人虎已经吃掉了200多人。
1: 我的天哪，
0: 如此大数量的自然当然会引起社会轰动了，
1: 必须的呀。
0: 为此呢，尼泊尔国王还派出了军队对这只食人大猫进行了围追堵截，誓要立威啊。然后呢，但是不管你怎么设下陷阱，不管你是诱惑他还是直接出动军队去剿

0: 泊尔人也确定了这是一只来自于喜马拉雅山的雌性孟加拉虎，并且为其命名叫查姆帕瓦特。
1: 这个名字有什么由来吗？
0: 那咱就不知道了啊。一只野兽因为吃人过多而被起了名字，
1: 这真是吃出名了，
0: 这也是他的骄傲啊。
1: 可是这相当骄傲、啊、
0: 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这只老虎的重视。
1: 该重视了
0: 是吧。
1: 哎，
0: 而在接下来的三年的交锋当中，这只老虎也被迫无奈地向着印度靠近了。
1: 哎呦呵，终于走了。
0: 最终呢就到达了尼泊尔与印度的边界，然后并且再次袭击了印度的村庄。
1: 哎呀，这地方终于待够了，完了去那面去自这个别的村走一走。
0: 哎
1: 啊，
0: 四年的时间里，这只老虎不仅展开了边战边退的游击战术、
1: 嗯、
0: 甚至还吃人上瘾，足足吃掉了400多人。
1: 没有人制裁他一下？
0: 就是有啊，怎么没有呢？都出动军队了，
1: 但是最后
0: 拿他不下呀。
1: 哎呀，
0: 对吧，
1: 行，
0: 怎么就可能那个时候的武器也确实比较受限、
1: 哦、
0: 对吧，你看1900几年那个时候、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可能当地的武器库啊也不是那么的充足，然后那个时候也可能咱的拳头也没有那么硬，
1: 对，
0: 才会被这个老虎给制走了。
1: 主要是对面他的这个对手太强，是不是？
0: 对
1: 手太强，对面毕竟是这个森林之王嘛。
0: 哎，
1: 嗯，
0: 但是这个可以说吃人上瘾，足足吃掉了400多人，这个数字令人挺惊讶的啊。所以说这个巨大的威胁令印度和尼泊尔都头疼啊。啊，都脑袋可疼了
1: 啊！
0: 可以说，作为一只老虎，能引得2个国家为之头疼，也算是他此生之荣耀了。
1: 可不咋的。
0: 而且，为了加大捕杀老虎的力度呢，尼泊尔和印度两国的国王都发布了对他的高额通缉令。
1: 呀呵，有朝一日老虎也能上通缉令啊！
0: 但是都无济于事。
1: 嗯，行吧，
0: 没有办法，
1: 没招。
0: 拿他没有办法，
1: 拿他没有办法。
0: 20世纪初的这个时间段里呢，尼泊尔还在英国的殖民当中，因此呢，这个事儿也传到了英国人的口中，
1: 嗯，
0: 引起了一个猎人的关注。这个猎人的名叫做吉姆·卡比特，然后他呢一听，哎呀，那还悬赏
1: 呢，这猎人肯定成功了，
0: 于是他就闻讯赶来、
1: 哦、
0: 啊，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上百人对这只老虎展开了猎杀，
1: 就整个了一个猎人团队。
0: 哎，然后吉姆卡米特呢在英国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猎手，这个人呢他精通像追踪啊、
1: 嗯、
0: 侦查呀、
1: 嗯、
0: 尤其是对于野兽之类的、
1: 嗯、
0: 他特别有办法，对于像狮子、
1: 嗯、
0: 老虎这些大型的猫科野兽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知。然后呢在他看来，这只老虎是他对他的这个猎人生涯当中的一个挑战。
1: 怎么说呢，就是虎高一尺人高一丈。
0: 哎，因此他十分重视此次的围杀行动。
1: 嗯，
0: 起初的几天里他出动300多人来寻找这只食人虎。
1: 哎，这队伍不小啊，
0: 但是都无功而返。
1: 哦，
0: 直到有一天，一个17岁的少女被这只老虎给咬死了，并且拖进了这个森林当中。然后呢卡比特才这个循着踪迹找到了这只老虎的藏身之处。由于这只老虎啊当时特别专注地进食，并且呢这个卡比特的经验确实是到位，
1: 嗯，
0: 哎，移动当中是就无声无息的那一种，
1: 悄悄的，
0: 哎，悄悄的，哎，摒弃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信息、
1: 哦、
0: 啊，并且呢
1: 摒弃身上所有信息是啥呀，
0: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1: 衣服也脱了、
0: 那倒不至于
1: 啊，
0: 就是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修仙的那些个小说里边就把自己变成尘埃、
1: 啊，
0: 身上连气味都没有了，
1: 就去除掉身上所有的气味
0: 啊，就是悄无声息的，
1: 这属于是做足了准备啊，
0: 做足了啊、
1: 嗯、
0: 并且呢他没有引起老虎的关注
1: 啊、
0: 嗯、哎，当
1: 老虎没给他点赞呢，
0: 嗯，谁到了
1: 没给他点赞加转发是吗？
0: 而当时这个卡比特呢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射击角度的时候、
1: 啊、
0: 立刻就毫不犹豫对着老虎的头颅棒棒棒棒
1: 吧唧咕
0: 咻咻咻咻
1: 咻。
0: 自此这只连杀了437人的吃人怪兽，
1: 嗯，
0: 终于结束了4年的血雨腥风，
1: 好，
0: 命丧黄泉，
1: 终于给他送走了。
0: 哎，那么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1: 啊
0: 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老虎吃人的真相。
1: 真相啊，
0: 哎，
1: 真相不就是美味吗？
0: 除了美味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对这只老虎实在是好奇，所以在老虎死后呢人们对它的尸体进行了研究
1: 啊、
0: 因为太出名所以得研究它。

0: 研究研究。
1: 哎，当打开它的血盆大口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这只老虎的口中的这个利齿一半都已经脱落了，甚至有一些这个刺入骨中，就难以剔除了，都已经。
0: 嗯，
1: 就说明它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
0: 没有牙怎么问？
1: 你说没有牙居然还爱吃人类？
0: 对呀，咱们人类这么美味。
1: 当然从中呢也找出来他一直执着于吃人的真相。
0: 嗯，
1: 就是人类没有厚厚的皮毛护体，对于牙口不好的野兽来说简直是鲜嫩多汁啊。
0: 哎呀，我有一天头一回听见有人这么形容我自己。
1: 从第一次这只食人虎咬死老人开始，他应该也意识到了人类的肉有多嫩
0: 啊，
1: 有多好下口。
0: 也是啊，跟那些动物这个身上有厚重的皮毛啊，
1: 嗯，
0: 有非常这个比如说这个非常难啃的骨头啊，
1: 哦，
0: 相对于来讲人类确实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谓是鲜嫩多汁。
1: 所以呢他也就将人类作为自己的猎物了，在四年的时间里几乎是不吃别的食物，只吃人类。哦，
0: 哎呀，
1: 所以呢在人类对于野兽的研究当中有一个默认的成规啊，
0: 嗯嗯，
1: 那就是一旦野兽第一次吃了人之后，他们便会将人类加入到他们的这个猎物图谱当中，原因大概因为就是人类不仅好入口，而且战斗力不高，方便猎杀。
0: 嗯，
1: 毕竟咱们不是人人都是武松啊。
0: 对，
1: 是吧，咱也没有那样的蛮力呀，啊
0: 嗯，
1: 也不能一拳把老虎打趴下呀。
0: 是啊，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老虎为什么连续吃人的真相。
0: 这太可怕了，我
1: 觉不觉得自己很嫩。
0: 我主要是我第一次站在食物的立场，
1: 这个，立场去看待和审视自己，
0: 去看待吃要吃掉我的这个物种。
1: 哎
0: 啊，我真是头一回感觉到自己真的是一个这个怎么
1: 说，就问你怕没怕吧。
0: 怕了，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个恐怖片儿。
1: 其实在自然界当中野兽与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和平共处，
0: 嗯，
1: 就连萌萌的大熊猫你有的时候给人整急眼了，人家还暴起伤人呢，对吧？
0: 大熊猫之前是坐骑，人老凶了，人家
1: 是不
0: 不是像现在看起来那么憨态可掬的模样。
1: 哎，
0: 上古神兽啊，
1: 所以说更别说是狮子老虎这一类有着巨爪有着锋利的牙齿的野兽了。
0: 对，
1: 所以说咱们保护好自己吧，朋友们，千万别让老虎啊什么这些大型的野兽哎尝着咱们的味道。
0: 真的，我真是这个活了这么大的这个年纪啊，
1: 嗯，
0: 第一次以一个食物的视角去看待我自己
1: 啊，
0: 鲜嫩多汁。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梗啊，就是歇斯底里是崩溃，底里是而死是美味。我自己现在就觉得自己非常的美味，
1: 非常的美味哈，
0: 哎，非常的美味。
1: 那千万别让他们尝着，行不行？
0: 哎，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吧，突然感觉自己好危险。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忘了，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黄花菜这个菜啊，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啊，因为一般来讲，比如说炒着吃啊，哎，凉拌个什么菜呀，啥玩意儿的，所以说黄花菜基本上总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啊。
1: 是，
0: 特别是当你有一个啊总爱迟到的朋友，黄花菜不仅活在咱们的餐桌上，更活在咱们的嘴上，因为每次他一来，都得加一句。那么才来呀，
1: 黄瓜菜都凉了，
0: 黄瓜菜都凉了，特别是在东北有时候叫成黄瓜菜了，
1: 哎对，
0: 哎，但其实啊，我也是这个最近才知道啊，东北有的时候叫成黄瓜菜了啊，但是好像是放在这个里边呢并不是特别的贴切啊，人正常的应该是叫
1: 黄
0: 花
1: 菜
0: 都凉
1: 了，嗯，
0: 哎，所以说咱今天呢就来以这个黄花菜都凉了这个为依托，再给大家今天讲几个关于黄花菜的小传说啊，以及这个黄花菜它究竟在这句话里边究竟是指的是咱们所谓餐桌上的黄花菜呀，还是菊花啊，还是啥呀，咱今天给它唠清楚，
1: 黄花菜到底是啥呗，就是，
0: 哎，黄花菜究竟在这句话里边代表的是啥，
1: 啥意思，嗯，
0: 哎，那么呢咱们正常吃的这个黄花菜啊，它正式的学名呢叫做萱草，哎呦呵，
1: 那歌怎么唱的来着，
0: 萱草花是吗，
1: 啊，萱草花开放来一朵送给你亲爱的姑娘，
0: 姑娘说你白送了你
1: 那歌怎么唱来着，挺好听的，那个
0: 萱草叫萱草花吗，
1: 谁到了，反正是不是大概这个调，什么萱草花开放摘一朵送给你我最亲爱的姑娘，好像是这么个事儿。
0: 听一下
1: 听一下，
0: 快唱啊，
1: 对，是萱草花，
0: 唱的有点慢呢，你等把第一句人唱出来，到现在也没唱出来呢。

0: 你看是给孩子的吗？
1: 怪有情感的呢、啊、你这一唱给我唱的都有点激动了，
0: 可好听呢，这个小歌啊、嗯、这个就是好像是唱给女儿唱给妈妈的、嗯、就是这么个情感的歌曲，
1: 怪感人的，
0: 可感人呢、嗯、
1: 差点就落泪了给我唱的，
0: 别总哭，泪窝子那么浅的，
1: 就有点浅啊看那个喜剧电影啥玩意儿都得带包卫生纸，不带得现场买一包，
0: 长得笑笑淌哈喇子
1: 可能不是累我钱的事儿了、
0: 啊、那你看你喜剧你带纸干嘛呢，
1: 这怎么嘴角一咧流，
0: 就是一咧直流啊，你这还带点纸啊，
1: 人家是愿意流泪笑中带泪的这种类型、啊、
0: 迎风泪就是你知道吗，
1: 老了岁数到了，
0: 哎我笑一笑也能哭，是这意思吗，
1: 迎风流泪
0: 笑哭了
1: 迷眼睛了，
0: 哎呀天哪，
1: 哎呦我天哪，来啊咱接着给大家
0: 说这个萱草花啊，
1: 萱草花啊，它、嗯、日常
0: 萱草花开放，哎呀哎呀，一会儿高低听听这歌，
1: 高低给大家放完整了 啊这个主要它前奏太长了刚才
0: 啊，多好听，
1: 挺好听，确实很好听啊，
0: 比你这萱草花都好，别
1: 能不能上桌，
0: 不是比你这黄花菜，
1: 黄花菜好
0: 让人期待，
1: 我这个黄花菜这个能端上桌，它这不上不了桌、嗯、
0: 它那能入耳啊
1: 我这能上桌，
0: 行上桌吧，
1: 瞧不起谁呢，真的是啊，
0: 来上桌，
1: 哎，那么它呢，它的日常叫法呢叫做金针菜，
0: 金针菇啊，
1: 金针菜，
0: 金针菜呀、啊、
1: 也挺形象也挺贴切的，
0: 没听说过，
1: 黄黄的啊、嗯、然后这个细细的啊，它呢也就是古人呢也叫它忘忧草
0: 啊、哦、
1: 吃完了就
0: 忘掉忧愁了，
1: 啥烦恼都没有了，
0: 就是记忆清除了是吗，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水不对、啊、这给我一针忘忧草，
1: 一根忘忧草、啊、吃完以后没烦恼，
0: 哎呀好，
1: 哎呀压上了啊、嗯、那么呢这个黄花菜它其实这个非常的不错啊，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呢、嗯、也是非常的有好处的，
0: 真的吗，
1: 哎真的，但如果要是说大家今天晚上想在自己家的餐桌上加上这样一道美味的话、啊、一定要注意啊，

0: 啊，就这个黄花菜呀、啊，它是这个生的呢，生的时候是含有微量的生物碱毒素的、
1: 哦，
0: 是必须要彻底高温煮熟才能吃。
1: 没听说过谁吃生的，
0: 凉拌的话也得给它焯熟了才能拌。
1: 可以，
0: 哎，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所以说啊，这个比如说大家在这个放到餐桌上可以炖汤，
1: 嗯
0: 啊，对不对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炒个菜啥的啊、
1: 嗯，
0: 哎，就是这个晚上端到你的餐桌上。今天晚上我打算尝试一下子啊，紧接着给大家说一说民间啊关于这个黄花菜的几个传说吧，好不好？
1: 行，
0: 哎，比较接地气儿的几个小故事啊。
1: 嗯，
0: 这个在当时啊，我国就是这个黄花菜的核心产地叫做湖南祁洞的这个地方啊，当地呢从古至今，像办婚宴呢、寿宴啊、红白席面啊，上菜顺序都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叫做鸡鸭鱼肉硬菜热炒全部上完之后压轴收尾，最后一道菜必定得是清炖黄花菜肉汤。
1: 所以说黄花菜都凉了，这就有迹可循了。
0: 哎，
1: 最后一道菜上来都已经凉了，你才来，你说你还能赶上吃这个大席了吗？
0: 这席基本上你是没机会了，
1: 是吧？
0: 哎，今天的这个最后一道菜都上来了啊、
1: 嗯、
0: 而且它这道菜呢主要它是用来解腻醒酒啊，端上桌也就代表整个席宴要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1: 是，
0: 所以说跟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黄花菜都黄花菜
1: 嗯，
0: 都凉了的这个说法可以说是非常的相近了，不谋而合啊、
1: 嗯。
0: 那么呢，关于民间也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说古代啊，村里有一户人家办新婚喜宴啊，亲戚邻里呢全部按时入座开席，唯独新郎有一位远道而来的表舅啊，他没来呀。他不是不来，他是咋的呢？他是因为山路难走，
1: 十八弯。
0: 有点难走啊、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中途有点耽搁了，迟迟就不到，
1: 他迟不到
0: 迟不到啊，就不来等他老半天
1: 啊
0: 啊，他不仅不仅这个迟到了，他还吃不到
1: 啊
0: 啊，这个席不是这个已经开始了吗？
1: 啊，对，
0: 哎，一道道热菜呢轮番端上桌，慢慢啊都放凉了啊，等到压轴的黄花菜汤啊炖好了摆上桌，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这个表舅啊
1: 还在十八弯第九弯上呢，
0: 才来
1: 啊，来了呀，
0: 我家的表这歌怎么唱，
1: 表叔
0: 啊，我家的表叔黄花菜都吃不上啊，这不是这么唱的啊，人不是这么唱，那具体怎么唱的我忘了啊，这个时候他才匆匆赶来啊，宴席呢
1: 这还匆匆吗？这
0: 他很匆匆、啊、
1: 应该是慢慢悠悠地赶来了，
0: 主要人家是有特殊原因的嘛，
1: 啊，
0: 不是家里的远嘛，
1: 对，山路十八弯了，
0: 在街边嘛，不是，
1: 是是是是，
0: 他要在辽源市就好了，
1: 在辽源市啊，
0: 打车10块钱就到了，离得有点远、啊，
1: 那时候不行打车
0: 啊，不行打车，
1: 嗯，
0: 骑驴10分钟也到了，
1: 骑驴不行打驴
0: 啊，这不还不能打驴，
1: 哎，只能腿着走，
0: 只能腿着走，
1: 11路
0: 啊，这个走好几个小时啊，山路十八弯。终于到了这个宴席上啊，
1: 嗯，
0: 但是这宴席已经接近尾声了，好菜基本上已经吃完了、
1: 啊、黄花菜已经凉了，
0: 没等我表舅。
1: 哎呀，你这表舅这身份地位啥的咋这不咋中啊，
0: 都这样了还来呀，我感觉你们的关系也是一般呢。表舅
1: 来关系一不一般咱先不说，首先他赶来的这个过程就是情谊啊，
0: 是啊，千里这个腿儿来
1: 啊，
0: 那个你别管有没有理，
1: 千里
0: 情意很重，
1: 对，千里送真情啊，这是、
0: 哎、千里送真情啊。那么呢当这个表舅赶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收尾的汤品啊也已经彻底凉透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黄花菜肉汤 啊已经都凉透了，
1: 给表舅热热呗，
0: 夜夜回锅啊，
1: 大肘子啥指定是没了。
0: 你说咱
1: 这玩意儿最后一道上的，我估计都吃的五饱六得了，能给你剩点。
0: 咱就这么说吧，他收尾的菜也就是这个黄花菜肉汤。
1: 嗯，
0: 他如果要是炖大骨头，
1: 也都没影了。
0: 他如果要炖大骨头的话，我跟你说，酸菜炖大骨头回锅更好吃。但是黄花菜肉汤回锅好不好吃，这我不知道啊。
1: 哪天咱可以尝试一下。
0: 哎，肯定这席不是在东北办的，反正啊。哎，那么主人家呢，其实这个办婚宴嘛，对不对？人大老远。 而来了啊，也不想说去指责这个长辈说你迟到了或者
1: 还指责人家来给你随礼的，你这是啥都吃不上了你还指责人家，
0: 来好不错了，你天天要这要那的真的是啊。于是呢就赶紧跟这个主人家赶紧跟这个表舅啊就打趣，就说哎呀舅啊，
1: 哎呀
0: 可算给你盼来了，
1: 这叫角色扮演，你哎呀啥
0: 讨厌，为什么你扮演舅这个角色，
1: 那 你扮演舅啊，
0: 我不跟你玩啊。然后这个就说是你可算来啦，我们这等到黄花菜都彻底凉透喽。
1: 我跟你说我没演舅妈都是给你面子，
0: 要舅妈
1: 扮演个舅你还你
0: 舅妈都得急眼呐。舅妈说怎么就不打个飞的来接我们呢，讨厌非让我们腿着来啊，
1: 这得是多不讲理的舅妈。
0: 有点歪啊这个舅妈啊。那么这句委婉而又幽默的调侃呢就在这个周边的村镇也就慢慢传开了
1: 啊，
0: 哎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俗语啊，就是表达的就是呢吐槽或者是等人太久了，用来形容就是机会彻底溜走了，或者说你来的太晚了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1: 这也不算是坏事啊，
0: 一舅来晚了，完了搞成这样的一个俗语，完了传的家家户户都知道，所有人不都知道我表舅来晚了吗？
1: 主要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场景啊，这种说辞特别的贴切，而且呢又不会让现场特别的尴尬，我觉得还是挺有智慧的一种说法，
0: 显得这个主人家特别的有文化，是不是？
1: 就挺有智慧的，
0: 哎。那么还有一个溯源啊，这是文字诗词版的这样的一个溯源啊，这就俗语的文字原型，有人说来自于北宋苏轼的一个词作
1: 哦。
0: 哎，苏轼呢有一个词啊，有一首词叫做
1: 怎么说？
0: 南乡子啊，重酒寒灰楼成徐君。
1: 你断断句好好说。
0: 南乡子点儿
1: 啊，
0: 重酒寒灰楼成徐君。
1: 咋字儿不认识了？不认识搜一下呀。
0: 你等我搜一下，太尴尬了。
1: 你这。你就不认识你得麻溜搜
0: 啊
1: 你瞅他你就能认识他呀，
0: 有从来啊，这一块卡掉啊，从来啊，这首词的名字叫做南乡子点重酒寒灰楼成徐君游。
1: 完了呢，
0: 厉害吧？
1: 谁厉害吧？
0: 我呀，这么厉害，这么难字都认识。
1: 你不搜你认识吗？
0: 刚才那块不剪了吗？
1: 这是直播
0: 啊！哎呀，没事啊，没事啊，来啊，我给大家朗诵一下这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万事到头都是梦，逗号，羞羞，逗号，
1: 羞羞，叫我网名呢咋？
0: 明日黄花蝶也愁，
1: 蝶也愁。
0: 最后一句话好像很出名啊，明日黄花蝶也愁啊。你
1: 蝶是哪个蝶？
0: 蝴蝶的蝶呀，
1: 啊
0: 很有意境是不是啊？
1: 蝶也愁啥意思？
0: 就是明天这个花凋谢了，蝴蝶也犯愁呗。
1: 啊，
0: 万事到头都是梦嘛。
1: 那是花黄了呀，凋谢的意思和黄花菜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个黄花嘛，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首诗啊，
1: 就传着传着意思就传下来了呗。
0: 对，那意思就是说呢，说这是有没有可能
1: 那个时候就开始玩谐音梗呗，就是
0: 也有可能。但是这个羞羞我是实在是没想到，为什么要叫你的网名呢？
1: 谁到了？
0: 哎，那么。这个词句当中的黄花呢其实不是整黄花菜啊，它是特指的是重阳节的菊花
1: 哦，
0: 啊也是黄色的啊，哎最佳的观赏期呢是9月初9当天，一旦过完这个节了，黄花就开始
1: 凉了，
0: 哎衰败了，枯萎了啊，连蝴蝶也不会再来采蜜了，本意呢就是说这个错过了最佳的窗口期，你怎么做都没有意义了，
1: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按照这个句子来引下来的话，那黄花黄花菜的话指的是菊花
0: 是
1: 啊、
0: 哦、啊，是吧？羞羞啊，
1: 羞羞，
0: 羞羞吧，羞羞啊！
1: 我可不是那个害羞的羞啊，
0: 哎、
1: 我是那个声音羞羞羞。
0: 他害羞，拉倒吧。哎， 那么这句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什么"明日黄花"啊，这句话呢，在这个文人圈子当中就流传了，流传了好几百年。
1: 嗯、
0: 因为毕竟是苏轼他老人家写的
1: 啊，
0: 也非常的出名啊。啊但是普通老百姓其实很难理解其中的这种文绉绉的诗词，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一代一代口口传播啊，最终呢，大家结合日常餐桌上面常吃的黄花菜，顺手就改成了"黄花菜都凉了"。
1: 哎呀。
0: 哎，用生活当中的热菜变冷啊，去作为一个比喻啊，它意思是这么一个意思。
1: 这古人的思路哈，比九零后、零零后的思维都跳跃。
0: 但是怎么说呢，意境好像是稍微差了一点。
1: 也还行，
0: 人家是黄花蝶也愁吗？
1: 啊，那不指的就是这个花期已过吗？
0: 到他这就变成黄花菜都凉了
1: 啊。也差不多是意思，意思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
0: 反正也是这么个意思、啊、
1: 是吧，那我觉得那个更有意境一些，
0: 对、
1: 哎、比黄花菜有意境，
0: 明日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
1: 蝶也愁，
0: 这更有意境一点。所以说这两个啊典故来讲的话，你是比较喜欢表舅这个版本呢，还是比较喜欢苏轼这个版本呢？
1: 我还是喜欢黄花菜的做法。
0: 其实不管是哪个版本啊，它
1: 对咱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0: 它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尽量啊，咱们以后交朋友啊，尽量不要做那个黄花菜都凉了才来的这个朋友。我特别痛恨就是那种人家这个都已经吃饭吃到这个当不见了
1: 啊，
0: 完了他这个
1: 要来
0: 了啊，来了完了以后总有一些借口。比如说
1: 就是你讨厌迟到的人是这意思吧？
0: 对，因为我这个人今天险些迟到。
1: 你这个人从来不迟到啊。
0: 上班这个咱另说啊，吃饭这个事儿从来
1: 不迟到是吧？
0: 对，聚会啦，吃饭啦，啊，这个比如说出去玩了，这个事情我从来都不迟到。
1: 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特别的积极。
0: 谁说的？你们给我挖坑呢。上班我也非常的感兴趣，我爱工作，我爱上班，
1: 我就爱上班
0: 啊。不知道领导今天有没有听这期节目啊。你好，我叫一文啊。你好你好。是不是有点略微
1: 让我觉得就是无言以对。此时无声胜有声吧。
0: 哎呀好尴尬呀，真的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
9: 线索迷雾绕啊绕，
10: 众人齐把智慧烧，
11: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人。
1: 来吧，来听一下汤面啊！
0: 好的，
1: 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我从不喝冰水。
0: 从不喝冰水，
1: 冰箱里却24小时塞满着冰镇矿泉水，
0: 完事儿了。
1: 然后呢，这个冰镇矿泉水呢，不是拿来饮用的，也不是为了冰镇食材的，汤面结束。
0: 捋一下子啊，他从不喝冰水，
1: 哎。
0: 家里边呢，却装满了，冰箱里是装满了冰水，
1: 24小时都装满，
0: 24小时装满了冰水。然后这个冰水不是饮用的，
1: 哎，
0: 也不是干啥的，
1: 冰镇食材，
0: 也不是冰镇食材的，
1: 对。
0: 那这个水是干啥用的？
1: 哎，
0: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闲？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1: 可以。
0: 这个水，这个冰水真的是冰水吗？
1: 啊哈，是。
0: 我是男是女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不重要啊，我是做什么职业的重要吗？
1: 不重要。
0: 这故事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别人吗？
1: 没有。
0: 这个故事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吗？
1: 是。
0: 我是个人是吧？
1: 当然。
0: 行，好，这些都确定了。
1: 我给予你肯定。
0: 我谢谢你。
1: 我就是认定了你的物种。
0: 啊，谢谢你，谢谢你啊！终于这个相识了这么久，终于今天你给了我一个名分，
1: 是，
0: 好啊，这个，那我为什么非得要冷冻这些冰水呢？这冰水也不是用来喝的，
1: 对，
0: 那放冰箱里干啥呀？怕冰箱炸了呀？
1: 怕冰箱炸了，你这合理吗？
0: 热得快炸了
1: 啊！姐姐，这合理吗？姐姐。怕冰箱炸了，在冰箱里放冰镇矿泉水，姐姐这合理吗？姐姐，
0: 这矿泉水不是用来喝，那是用来用的吗？
1: 对呀，
0: 用来用的。给自己用的吗？
1: 你给自己用是什么意思？
0: 就给这个主人公用的吗？
1: 就是给他的身体吗？
0: 就你别管给啥，反正就是是不是他自己用的？
1: 指定是他需要的呀。
0: 他需要，他身体需要吗？
1: 身体不需要。
0: 精神需要吗？
1: 精神特别需要。
0: 他精神有问题是吗？
1: 没有问题，
0: 精神特别需要。他喜欢水呀？
1: 不是。
0: 他是鱼吗？
1: 不是，他是人。我不都已经给你固定人格魅力了？
0: 美
1: 人
0: 鱼吗？
1: 你是人，你是人，朋友。
0: 你特别，你现在这种崩溃程度特别像美人鱼当中那俩警察。鱼，人鱼。好啊，他不是鱼，他是人，但是他这个东西他要用，他用来干嘛？洗脸吗？日常生活中吗？
1: 对，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
0: 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吗？
1: 不是，你指定不会这么做，我也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不敢保证就是其他
0: 所有人不会这么做。
1: 对对对，也一定会有一些人会这样奇思妙想。这样
0: 他生病了吗？
1: 他没生病，
0: 他很正常，
1: 很正常。
0: 他用这个冰水，
1: 哎，
0: 去做一些事情，
1: 哎，而且是在夏天。
0: 清洁吗？
1: 不是。
0: 也不是洗什么？
1: 不是。
0: 也不是喝？
1: 不是喝。
0: 倒吗？
1: 倒干嘛呀？
0: 倒着玩儿。
1: 那是真闲着了。不是。
0: 对，你刚才说他精神没问题。
1: 没问题，他精神没有问题。
0: 你
1: 要想到这个水它是冰镇过的
0: 啊。冰镇过里边有没有冰碴啊？
1: 有啊。
0: 有冰？
1: 有，
0: 也就是说那个冻得绑绑的。
1: 行，冻绑绑的这种状态最好。
0: 他是个坏人吗？
1: 不是啊。
0: 他没有什么比较邪恶的想法吗？
1: 没有啊。
0: 比如说他想要，
1: 没有，都告诉你没有，还比如说他想怎样？停止你的猜想，没有，
0: 没有。
1: 哎，
0: 他比较喜欢冰的，他是用来睡觉吗？当枕头。
1: 你是咋想的？
0: 你只能往猎奇的方向猜呀、啊。
1: 指定不是啊，不拔
0: 脑袋，
1: 那不拔挺啊？那脑仁都拔炸了，不疼啊？
0: 嘿，拔炸嘿。啊，那个，
1: 但是确实，这个冰水的作用， 虽然说不是拔脑袋拔脑仁，但是你说到了一个最本质的这个冰水能存在的一个作用，
0: 降温啊。
1: 对，降温。
0: 他很怕热。
1: 不是他怕热，
0: 这屋里边有东西怕热。
1: 是
0: 他有个宠物啊？
1: 没有，
0: 没有人啊，这故事里没有别人、啊、
1: 没有人。嗯，没有别的活物。
0: 别的很怕热。
1: 对。
0: 家里的电器吗？
1: 是。
0: 家里有别的电器怕热？
1: 嗯。
0: 这电器是人形的吗？
1: 人形的。
0: 机器人？
1: 不是。
0: 家里其他机器是吗？
1: 嗯。
0: 这机器家我家里有吗？
1: 有。
0: 厨具吗？
1: 不是。
0: 就厨房里面的那个吗？
1: 不是不是。
0: 客厅的
1: 应该大部分都会放在客厅，或者有的放在卧室。
0: 冰沙发、冰枕头。
1: 你家沙发是电器呀？
0: 电器。
1: 我真想揍你。冰枕头。冰。你家枕头是电器呀？
0: 电器。
1: 总想拔你那个脑袋干什么？
0: 洗衣机。不，洗衣机去了。电视啊？
1: 不是。
0: 我以为小孩偷看电视，完了以后拿冰去，这个为了让这个电视
1: 不
0: 热。
1: 不是。但一般离电视很近，我家的就离电视很近。
0: 鱼缸。
1: 不是。鱼缸，把鱼都冻死。
0: 我想一下，你家的布局啊，我看你家啥东西离电视很近。空调。
1: 不是，拿冰镇水去对空调去。
0: 有那种吹风吹放冰块的那种吹风空调。
1: 不是
0: 不是。嗯，看来我想的还是太常规了。
1: 嗯，
0: 你家还有啥呀？你给我捣鼓捣鼓。
1: 我家
0: 电视旁边有音箱，音箱旁边有电脑。
1: 不是。
0: 放在客厅里的电器，
1: 或者有的也把这个东西放在卧室。
0: 卧室。
1: 但是每人家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哪儿位置啥的还都不是很相同，根据自己的习惯。
0: 我家也有吗？
1: 大部分人家全都有。
0: 大部分人家全都有。
1: 嗯。
0: 大吗？它
1: 不大，不是很大。
0: 很小。
1: 也不是特别小的一个，一巴掌两巴掌左右吧。
0: 一巴掌两巴掌左右。
1: 嗯。
0: 一巴掌两巴掌左右。嗯、两个巴掌左右。
1: 你像我们家有两个，一个就是大概一巴掌左右，一个就是半巴掌左右，当然还有稍微大一点的两巴掌。
0: 充电宝啊？
1: 不是。
0: 那么小，我只能想到充电宝啊。
1: 不是。
0: 巴掌，一巴掌。我好想给这个汤面一巴掌。
1: 揣不到了吧，揣不到了吧。
0: 我感觉距离答案非常非常的近。但是我猜完估计别人都下班了。来吧，公布一下汤底。
1: 公布一下汤底啊、嗯、就是路由器啊。因为这高温天气路由器太热，它会频繁的断网啊。
0: 不是，咱就说，
1: 而这个主人公他又是一个游戏痴迷爱好者，他容忍不了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冻了一冰箱的水只为了给他的路由器降温，保证打游戏的时候全程不卡顿。
0: 不是哥，开点空调吧。哥，攒点钱换好点路由器行不行？
1: 是不是？咱也不能保证说完全没有人这样做，对不对？
0: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但建议大家换一个好点路由器。
1: 或者是换个思路，换个办法。
0: 真的是好生气。
1: 要不这个水化了躺的满哪都是，容易把路由器烧毁，这
0: 容易连电。
1: 那像我们家路由器就这么大。
0: 你家路由器往上放冰块降温吗？
1: 不用。毕竟我们不咋玩游戏。
0: 真是真难保有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1: 这个此故事纯属虚构啊，如
0: 此故事未必是虚构啊。
1: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呀、哎、朋友们。
0: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诗韵国风，我是英慈。感受大唐荣耀，走进大唐诗人。中华文明一片灿烂星空，而唐诗九天之上最为夺目的一代星河。那些耀眼千古的诗人会化作繁星吗？他们极致闪耀，有各方异彩，闪亮、淡雅、高洁、飘渺，千百年来点点星光，照耀文明的来路和去途。大唐诗人划出了灿烂的星空轨迹。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得历史都热血沸腾。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充满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在那片历史的天空下，边塞诗独占鳌头，其雄浑大气、志存高远的苍凉意境，深深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高适、岑参、王维、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皆是影响极大的边塞诗人。

在大唐众多边塞诗人当中，七言绝句写得既多又好的当属王昌龄。七绝在初唐时就开始成熟了，但表现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佳作还不是很多。王昌龄以其成功的创作实践，使七绝这种诗体的概括发挥到了极致，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所以王江宁，或说因为他是江宁人，或说因为他在江宁做过官。而他的祖诗从军行七首几乎全是精品，从各个角度揭示前线战士的心理活动。他的出塞更是古今传颂的名篇，被誉为唐代绝句的压卷之作。他的送别诗《芙蓉楼送辛渐》也是独出心裁的名篇，而盛唐时期的诗人基本也都与他有过交往。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之涣、王维等等，这些感觉是一个豪华阵容，恰如群星璀璨，也照亮了整个盛唐的天空。王昌龄不但被誉为诗家夫子、诗家天子、七绝圣手、四大边塞诗人，无论是哪个称呼都足以傲视群雄，光照千古。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走进诗人王昌龄。

从此他踏上出塞之路，他西行出玉门关，走向风雪弥漫的边关，就此建功边疆，书写边疆。

0: 雪纷纷扬扬，苍苍茫茫，狂风肆意张扬，凛冽如刀。王昌龄一路行走，越走越荒凉，越走越震惊。出赛之前，王昌龄只感人生难得意，宏图无大展，但觉得盛唐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红日炽烈，明月高悬，满满的诗情画意。但西行万里后，一路的所见所闻令他异常震惊，万万想不到在盛唐繁华的世界里，边远之地的戍边将士竟然是如此艰苦。应了那句流行的话，不要以为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戍守边关的健儿告别父母，远离妻儿，踏上西行之路，远在万里之外。春风不度玉门关，他们历经艰辛，耐住寂寞，
1: 惊叹一声无可奈何，
0: 守护着大唐的万里江山。若说张骞西行凿空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玄奘西行取回真经，开创了法相宗，那么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西行也有使命，他要让世人知道边塞的苦寒、边塞的寂寥、边关将士的艰辛。或许没有那些边塞诗人，就没有恢宏的边塞气象，没有这些诗人，就没有人知晓艰苦的边地生活。
2: 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3: 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书齐，
4: 单于后继行，
3: 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
5: 秦时明月汉时关，
6: 万里长征人未还，
7: 但使龙城飞将在，
8: 不教胡马渡阴山。
5: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

王长岭坐在篝火前，将士们簇拥着他，聚精会神地听他讲长安的风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远离故土，有幸遇到满腹经纶的故人光临塞外，戍边将士们犹如见到自己亲人一般，红红的火映红了将士们难得的笑脸。他们虽然脸颊褐红，两手粗糙，头发蓬乱，

0: 衣衫褴褛。在火光和月光的照耀下，铠甲依旧发出亮亮的光。王昌龄的内心感到无比震撼，此时此刻他也是热泪盈眶，一股豪情顿时涌上心头，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写出边关热血男儿戍边壮志。正在此时，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天际，发出幽冷的光芒。这轮明月见证过李广、卫青横扫大漠，见证过霍去病封狼居胥，见证过张骞出使西域，见证过班超建功边疆。他见证过太多太多，多得无以计数。回首远望，雄伟的边城屹立在寒风之中，雄伟在长安的三千里繁华之外，似乎看到穿越千古的英雄们跃马扬鞭，驰骋疆场。眼前的唐军都是血性男儿，在清冷的月光下，在浩瀚大漠中，篝火正旺，士气十足，红缨如潮，呼声震天。于是一首旷世诗作吟诵而出。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2: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此诗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边塞诗，千古七绝压卷之作，以至于流传千秋依旧不老。
5: 长夜飞蛾远征战歌，
0: 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王昌龄的这首《出塞》，每每诵读，心中也总会激荡，燃起的是不尽豪情壮志，说不完的是忠勇果敢。
6: 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7: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2: 这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8: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正人。
9: 队长回营了，
10: 走。
11: 前军西进三十里，被敌寇突袭。
2: 我军将士以少胜多，杀敌数十人，
12: 杀得好。
8: 我大唐将士陈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2: 这位是？
13: 哦，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国。
11: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2: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11: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8: 哎，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
11: 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
2: 啊。小尉郭坤。
8: 郭小尉。
2: 随军书记官新建。
8: 新秀。
11: 俺是师长赵进。
8: 赵兄我知道。
2: 白酒庆功。
11: 来，相逢即是缘，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8: 爷无衣，与子同袍，干了。
11: 那这啥意思？
8: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么又活着回来了？
1: 没有往上添名字。
2: 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3: 受的伤不够重啊，
4: 赶快摸木头，呸呸呸
1: 啊，好好好，摸木头摸木头来喝酒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0: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1: 对，有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3: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1: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
5: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除掉假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哎，少兄，你这伤才刚报告，不妨，只要还有一条胳膊，找我要啥你。
1: 我也准备好了。
0: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1: 郭校尉，我可以的。
0: 少伯，这是军令。

遥想当年，唐朝大将军们在青海湖附近筑城筑防，置神威军戍守边疆，刹那间青海湖上空乌云密布，连绵不断的祁连雪山一片暗淡。汉代边塞古城玉门寻关，虽然远隔千里，但仍然可以遥遥相望。戍边战士个个身经百战，铠甲磨穿，壮志不减，不打败西域楼兰国，誓不返回家乡。30公民尘与土，8000里路银河月，风雪漫漫，遥遥万里，艰苦跋涉，王昌龄厚积薄发，以浩瀚大漠为纸，以刀枪剑戟为笔，一挥而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金白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这首著名边塞诗当中，王昌龄明确提到了两个地名，青海湖与玉门关。唐代雄极西北有两个强敌，一个是吐蕃，一个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联系，保障河西走廊的通畅。青海湖一带是吐蕃与唐军对峙和作战的地域，而玉门关则是虎视眈眈的突厥势力范围。这首诗当中点出了青海湖是抗击吐蕃的前沿阵地，玉门关是防突厥的重要孤城。青海湖与玉门关相距千里之遥，一个处于青藏高原，一个位于丝路河西走廊西端要冲，为何能到一首诗当中？源于诗人意象高远，想象丰富，浮想联翩当中细致思量，就觉得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某种惊人的纽带。是著名的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相通，让青海湖与玉门关有了联系。王昌龄七首《从军行》脍炙人口，一经出世，将士们争先诵读，只因这首诗写出了戍边将士的心声。有将军过来敬酒，王昌龄一人而尽。热情如火，豪放奔放的王昌龄，以激荡的心情，凌云的壮志，独到的见解，从此为大唐留下难得的《从军行》七首。而王昌龄对于边塞诗的贡献，人们说自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文人们掀起了从军热，以求建功边疆，光耀门庭。开元13年，王昌龄漫游西北边地，有了较为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这才创作了大量边塞诗。而此时岑参才11岁，高适也没有开始边塞生活，后人以此考证王昌龄是边塞诗的创始人和先驱者。

是宾院，唐氏官，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

王昌龄现存诗有180多首，以五谷七节为主，内容集中在边塞诗、送别诗、宫廷几方面，无论是数量、体制还是题材都不算多且宽广，但质量却极高。对于王昌龄，历史历朝历代好评如潮。

或许正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血火绽放，黄沙百战，穿金甲，悠悠边关，风雪弥漫，而他一片冰心在玉壶。盛唐的历史天空下，有他

我是王昌龄，站在这被韩愈包围的芙蓉楼，望着江心翻涌的浪花，恍惚间又忆起半生沉浮。昔日长安城中，我满怀着济世安邦的壮志踏入仕途，却未曾料到等待我的竟是数不清的贬谪与非议。我被贬岭南，又洗龙标，辗转奔波于荒芜之地，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世人只见我仕途坎坷，却不知我内心始终坚守着一份纯粹与高洁。那些谗言诋毁，就如同这寒夜的风雨，虽能打湿我的衣衫，却无法撼动我心中的信念。心剑啊，明日你便要回洛阳了，当亲友问起我时，你且告诉他们，我的心就像那玉壶中的冰心，即使历经岁月的磨砺，身处污浊的环境，依然保持着最本真的清廉与高洁，从未有过丝毫改变。望着江水东逝，我知道前路或许依旧布满荆棘，但我亦将带着这份坚守继续前行。千年之后，若你们在课本里读到这首小诗，愿你们记住的不仅是文字，它是我王昌龄用半生风雨铭。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千年的飞花，千载的岁月，敦煌的苍穹，落在孤寂的山上，几经枯荣，几番沧桑，几度繁华。当历史坠入尘埃，只留下不尽的风在上空盘旋，一遍一遍雕刻出敦煌大漠的豪壮。敦煌北临蒙古高原，西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临青藏高原，曾经是连东西方贸易的咽喉要道，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汉唐王朝的西大门，国人出去，外国人进来，都要经过那里。1000年前，曾有四条道路从那里通向西方。十几个世纪以来，来自欧洲的货物和文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及文字，来自印度的艺术，他们都在那里与中华文化全面交融。要真正理解中国，认识中国，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艺术史，敦煌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要去敦煌，便定要去看看莫高窟，世人常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的地方，敦煌的莫高窟大概要算上一个。莫高窟是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宫殿，尤其以丰富多彩的壁画著称于世，其容量和内容之丰富，是当今世界上任何石窟、寺院和宫殿都不能媲美的。关于莫高窟及藏经洞的发现，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个叫王元禄的道士，于某天忽闻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遂同工人用锄挖之，便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据说此段在这个道士写给慈禧太后的信中可见考证，敦煌当地人称他为王阿蒲。或许如果没有洞窟和藏经洞的发现，历史也不会记住这个不明一文的道士。敦煌莫高窟作为人类的文化瑰宝，从第一个洞窟被发现开凿起，经历了千年，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了400多个洞窟。造物有灵，美物抵心，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被称为人类进入中世纪历史的钥匙，莫高窟亦是敦煌世界里的大唐魂。敦煌莫高窟中保留了我们现存能看到的最早关于玄奘西行的图像，上无飞鸟，下无水草，他一个人，一匹老马，宁肯西行一步死，不肯东归半步生。多少个日日夜夜的风吹日晒，沙迷双眼，玄奘那种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中国人的脊梁。敦煌壁画之神秘与震撼，是满眼看去却怎样也看不够的，是满心猜去却怎样也猜不透的。它是一个巨大的宝库，看到了它，仿佛就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但时间是它最大的敌人，随着时间流逝，它的颜色会渐渐消失，
因此至今只对游人开放一小部分洞窟限流参观。看过了莫高窟，也定要去看看那春风不度的玉门关，看看汉长城大漠落日的余晖，看看月牙泉和鸣沙山的夜半星空山林水秀，看看丹崖魔鬼城外龙门客栈般的沧桑古意与惊喜。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戈壁深处是敦煌千年南来北往的商群驼队，烽火台上多少军情，多少老兵，暮眺东南，中原正桃红柳绿，草长莺飞，而那里正黄沙飞扬，马嘶歌鸣。千年的风霜过去，乱世的硝烟化成黄土，往来的商队不见踪影，曾经善男信女只留下壁画上的淡淡影像，而敦煌却在那荒野里穿过厚厚的历史，烙下一片永恒的纹印。传说敦煌是一个起源于太阳的城市，太阳赋予了它一片绿洲与生机，也将光辉指引到了那片土地上。于是当岁月隐去，枯骨埋葬于徘徊历史下，日光依旧，古老的驼铃在夕阳的余晖和堆积的沙漠里次次唱响，断壁残垣都是岁月的见证。而今城市的炊烟袅袅，市场的人群攘攘，都是敦煌人对曾经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开放的继续传承。他们向着朝阳，在那片沙漠的绿洲中落地生根，即便再过千百年后，敦煌仍旧会在大漠的光辉下散发着东方文明兼备的光芒。曾经它是被人们遗忘的地方，如今人们从四面八方去到那里，心乘着风啊，自由地穿行在那梦一般的沙土里，感受着别样的光芒，沉默地祈祷。愿为风的模样，夜夜醉在鸣沙山旁，静看沙漠尽头生命的暗自流淌。照镜子的时候，你看见那棵长在你眉心的树了吗？眉间的树从心底长出来，你时时灌溉它，以你内心斩不断的清愁，于是你愁时，那棵树就枝枝蔓蔓，遮天蔽日；你消愁时，那树就成了无水之木，渐次枯萎。是啊，愁可以说，可以听，也可以看。愁是凝自在你心头的雾，是聚集在你眼里的雨。雾有聚散，雨有停落。等愁绪终于胀满心头的时候，就从眉间长了出来。人人的眉间都长着这样一棵树，若隐若现，时隐时露。因为生活并不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时间总是在流逝，但你好像什么也抓不住。你期待的很少兑现，你想拥抱的并不总是拥抱你。日子喧嚣又寂寞，有时你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在过去和未来的缝隙里走不出来，也走不进去。人生在世，我们都有消不掉的忧愁。可是如果放任那棵树在眉间生长，那些藤蔓枝桠终究要盖住你清浅眼波，遮住你向前探望的视线，看不见前方，走不出当下。所以亲爱的你，不要再日日灌溉那棵树了，
让我们宽恕不能拥有的，让我们释怀不能保留的，让我们微笑，或者让我们举杯，让我们相信好事情总会到来的，如果来晚了也不失为一种惊喜。请消愁，展开你的眉头，在每一个天亮之前，还自己一颗仍然会欣然期待朝霞的心。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山水画不空，无法有灵气；舞台不空，戏剧的时间不能流动。建筑本质上是空间的理解，无声也是声音，是更胜于有声的声音。书法上明明是用墨黑在书写线条，却要记白，计较白的存在空间。有一次拿起相机拍照，总感觉画面呈现出来不是很美。一位懂摄影的朋友在旁边突然提醒一句：“元素太满了，有一点留白就好了。”仔细想想也是，当视觉被杂乱的东西填满的时候，你很难把注意力集中起来，放在一个重点的主题之上，自然也无法感受由那个主题所传达的更深的美了。

慢慢的，我开始注意到很多美的、有丰富意味的东西，往往都有留白。它不会让人感觉到满，而是自带一种空的状态。那种空，仿佛容纳了更多的东西在里面，值得人去慢慢品味。留白，有意为之的空白，通过虚与实的辩证关系，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从而达到一种以无胜有、言有尽而穷无益的效果。这样的留白手法在传统中国画中很常见，宋代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正是留白艺术的典型之作。画面中，渔翁独自坐在一片舟上，凝神专注垂钓，船下只有几道淡淡的波纹，剩余的空间几乎全是空白。画家没有画出更多的江水，却让人感受了无边的浩渺。天地人舟统统存在于清寂辽远的江水之中了，孤独与超脱不言而喻。这种以无衬有的留白，首先给人带来一种视觉上的舒适，进而给观者留下可供想象的空间。画家仿佛在邀请你主动参与到画作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由你来想象，由你来完成。于是人与画、人与诗便产生了连接，产生了共鸣。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表达的克制，克制的描绘，克制的诉说，把其余的部分留给观者自己去填补。这种克制的逻辑存在于很多讲故事的方式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达到票房奇迹，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打动我的是电影叙事中那种近乎水墨画般的留白与克制。在传统的中国画里，我们作为观者在画中看到一个人物，会忍不住想象他的故事，揣摩他的心事。而在电影里，人物也同画中的人一样，同样带着各自的故事和情感走入观众的内心。重点是怎么走入，是用大段直白的抒情台词演绎，还是用抓人耳目的激烈桥段吸引？电影《阿嬷的情书》在表达上选择了极具东方美学的留白克制。当女主角舒柔收到一张全家福照片，误以为丈夫穆生已经在南阳娶妻生子的时候，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说到现在才告诉我，然后转头继续投入日常的生活。当她得知丈夫早已离世，再次拿起那张照片时，没有抱怨，只是轻轻说一句，那么早就走了，她一个人养这么多孩子肯定很辛苦。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另一个女人的不易，待她知晓了全部过往，也未曾落泪崩溃，而是站起身来说，橄榄菜凉了吧，我去看看，然后和儿子一起走向下雨的院子，走进厨房。就像《寒江独钓图》中没有画出大面积的江水，却让人感到无边的寒意一样，导演也没有用一场撕心裂肺的痛哭，却让观众听见了人物心里翻涌的浪声。我们不会被刻意的煽情吸引，却被这种留白的情感、克制的表达所打动。那是一种静水流深的东方美学意境，让人久久回味。现代人的焦虑大多源自一种过度填满的生活，有时候我们觉得累了，
恰恰是缺少了空的状态，缺少了生活中的留白。我们在忙，我们都忙，同时我们又害怕空闲，仿佛一停下来就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了。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不停地奔波旋转，对于自己真正想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却没有过多的思考。然而，我们真的有那么忙吗？忙到没时间停下来欣赏一朵云，忙到想不起和家人通一下电话？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填满的究竟是时间还是空虚？生活需要留白，需要一点呼吸的空间。越是在生活的紧绷处，越是要学会深呼吸。这一点我在瑜伽的练习中体会得最为真切。以前总觉得呼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不需要刻意练习，可在瑜伽课上，老师反复强调的恰恰就是呼吸。深长的鼻吸，缓慢的呼气，让气息充满胸腔，再一点点释放。神奇的是，当你真的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原本紧绷僵硬的身体竟然会一点点松开，变得柔软而有力量。那一吸一呼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力的张力，帮助身体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超越。在那些几乎喘不过气的时刻，几次深长的呼吸，事情好像就有了新的转机。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次深深的呼吸，一次彻底的放空，这几乎是生活中最小也最容易的留白时刻了。最近两年，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暂时停下，给自己留一段空白的时间去沉淀和思考，从而发现生命的更多可能性。有放弃高薪工作决定继续深造学习的人，有从原本稳定安逸的环境去到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的人，有放弃光鲜外企听从内心寻找新的突破的人。这种停下是一种为了更好的向前而必须留下的空间。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人生到了某个阶段是需要一段空白的时间去和自己对话，在只关于自己的时间里自由地驰骋，从而发现生命新的生长可能。记得三毛在《亲爱的三毛》里写过这样的话：给自己时间，不要焦急，请相信生命的韧性，跟自己向上的心去合作，不要放弃对自己的爱护。留白不是虚度，是给生命腾出生长的空间。沉默是 AI 无法模拟的人类特质，沉默中的留白是呼吸，是情感，是思考，是一种克制的深切关怀。当我们敢于在生命中留下空白，我们便拥有了呼吸的节奏，有了更多生长的空间。或许人类诗意的栖居才会成为一种真实的可能。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3: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10次常务会议；
3: 高飞到东辽县调研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10次常务会议，传达近期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关于支持燎原高新区建设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实施意见送审稿，燎原高新基础产业开发区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一要全面攻坚项目建设，聚焦六张网、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谋划争取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重大项目，有序梯次推进项目落地建设投产，力促未开工项目尽快开工，聚焦新能源、新装备、新纺织、新文旅、新农业五新产业发展方向和各开发区三主三辅产业定位，加快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组建专业化招商队伍，推进项目招引，抓好项目入库入统。二要全面抓好消费促进，依托暑季省运会有利契机，以活动人气进一步带动住宿业、餐饮业发展，持续营造消费氛围，精准投放消费券，抓好商贸业入库入统。三要着力稳定农业生产，稳定粮食生产，抓好畜牧养殖，推进蓬勃经济发展。四要全力抓好工业运行，强化一企一策，针对性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难题堵点，促进企业提升产能，强化以风补欠。五要全力抓好防汛工作，认真开展工作复盘，有问题抓紧整改，把防汛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确保安全度汛。会议指出，建设国家级零碳园区对燎原意义重大，要聚焦2028年建成验收这一总目标，逐条计划制定重点任务工作举措，定人、定责、定时限，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强化统筹协同和要素保障，确保园区建设工作稳步扎实推进。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防汛进行时。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深入东辽县受灾点，调研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水毁基础设施修复等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民生保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高飞深入东辽县金州乡金州村和辽河源镇大架山村四组耕地受灾地块，仔细查看大豆、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的受灾程度、受灾面积，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研究商讨救灾减灾具体措施。他说，农作物收成事关粮食安全，眼下要积极抢抓灾后管护黄金期，强化技术物资保障，加快农田排水、田间清淤、沟渠疏通、分区域、分灾种制定补救措施，指导群众科学开展生产自救，最大程度帮助农户和经营主体减少损失。要高质量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全方位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要密切关注脱贫人口受灾情况，积极对接保险机构， 加强困难群众帮扶救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辽河源镇永平村三组桥梁因暴雨出现损毁，目前正在紧急修建便道。辽河源镇辽河社区东大桥和任家桥点位由于坝体受损，导致河水倒灌，小街受灾。高飞在深入调研后指出，对乡村道路、桥梁涵洞等风险部位要及时设立警示标识，尽快组织检测鉴定，抢修加固，保障交通顺畅安全。对水毁电力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务必加紧抢修，全力保障民生需求。要结合辽源实际，科学谋划水利项目，实现流域全面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提高防洪减灾、生态修复水平。高飞强调，目前我市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汛期防御工作仍面临复杂严峻的考验。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时刻做好防汛备战。要对本轮防汛救灾工作开展全面复盘，进一步总结经验做法，补齐短板弱项，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物资、设备充分准备，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坚决守牢汛期安全防线。穆中生、李安辉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市政协召开9届28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中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李东阳、王淑梅、蓝刚、施玉林、张兆生、贾宝霞、李恩来、秘书长傅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中央和省委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文件精神，传达学习我市严肃换届纪律相关要求，研究确定市政协9届23次常委会会议及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时间和议程，审议通过市政协关于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若干规定，审议通过市政协9届23次常委会会议及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方案，审议关于促进我市绿星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草案。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办公室纪检监察组同志、市政协副秘书长、各委市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记者广婷、刘畅报道。嘉利达辽源明交有限公司党支部牢牢秉持党建强、发展强核心思路，走出党建工作与企业治理、生产经营、企业文化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的特色发展之路，让红色力量成为外资企业深耕辽源稳步前行的硬核支撑。嘉利达辽源明交有限公司党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现有支部班子成员5人，党员15名。作为扎根辽源的外资企业基层党组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严守组织生活规范，不折不扣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基本制度，夯实基层党建规范化根基。面对外资企业快节奏的生产运营模式和党员岗位分散的特点，党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充分利用班前班后生产间隙以及线上平台，开展灵活多样的学习活动。他们将党的创新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同集团母公司的全球发展战略和辽源子公司的年度目标紧密结合，引导党员和骨干员工在深思兼务中坚定理想信念，深刻理解国家大政方针和行业前景、企业命运的个人联系，切实筑牢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嘉利达辽源明交党支部以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作为行动指南，创造性推行党建加项目工作模式，让党旗始终飘扬在生产经营和项目攻坚的第一线。支部围绕企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精准设立了5个党员先锋示范岗，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3支党员突击队。面对公司重要的扩产升级项目，时间紧任务重技术复杂这一情况，成立由党员技术骨干和业务精英组成的攻坚小组，最终推动项目比原计划更高效更平稳地落地达产，为企业产能提升和运营效率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支部还牵头推动成立跨部门质量监督小组，党员骨干主动认领关键质量控制点，扎根在原料采购审核、生产工序监控、实验室精密检测等岗位，确保产品100%合格达标，有力巩固了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作为全球高端天然不致敏明胶供应商的卓越荣誉。支部成立节能降耗党员攻坚小组，党员带头践行绿色生产，为企业打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制造标杆工厂注入了强大的红色动能，切实为国家和区域的双碳战略目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下一步，支部将继续深化红心引领、浇筑卓越的品牌内涵，探索党建家业务融合的新模式、新路径，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激发每一位党员的内生动力和先锋意识。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天明：
4: 在企业的建设过程当中呢，起到了领演的作用，包括生产、环保以及工程项目的建设都起到了极其带头的作用。下一步呢，我们会更积极地发挥党员作用。今年呢，我们被评为了这个先进基层的党组织，对，我们呢会全力以赴、攻坚克难，积极地推动这个党的重要的学习理论知识应用于这个企业的长久的发展过程当中。
3: 本台记者报道，绳编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东辽县绳编历经家族百年传承，技艺积淀深厚，先后于2023年列入东辽县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年入选辽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瑰宝。东辽绳编第五代传承人张丽娜深耕技艺传承多年，其家族绳编手艺代代相传超越百年，该技艺以天人麻绳为原料，凭借扭编、压衣挑衣、鱼鳞纹等20余种精妙技法，编织出实用器物与精美工艺摆件，作品质感质朴，造型多样，饱含传统匠心与文化底蕴。为让古老技艺活态传承，张丽娜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工作。2025年4月，他走进卫津镇中心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公益授课活动，固定每周开设一节绳编公益课。课堂上，他摒弃复杂技法，以趣味入门编织教学为主，手把手带领老师和孩子们认识麻绳材质，学习基础编织手法，让幼儿近距离接触非遗手工艺。生动有趣的实操课堂，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专注力与创造力，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传统文化的种子，让古老绳编技艺实现启蒙式传承。此外，张丽娜积极参与各类赛事与展会，先后斩获2024年、2025年吉林侨姐手工大赛奖项，并受聘为初级讲师。她还深耕工艺传艺，广收门徒，多年来受益人群达700余人。同时还连续2年走进长春多所高校，开展历史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丽娜：
5: 现在自己已经编了能有2000多件的作品了，我也相信我也能带动着身边的人，慢慢的来把这个麻绳手工做成更好的艺术品，同时把这个麻绳手工的这个非遗作品传承下去。
3: 如今，东辽绳编走出家族传承的局限，走进校园，走向大众。未来，张丽娜将持续坚守传承初心，深耕非遗普及与创新传播，让千年绳编技艺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机。
2: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我们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有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

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48年啊，这一年是万历驾崩，差点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而且呢，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喜爱，要废掉她实在没有借口。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呢就是等大臣。这事儿啊就更没谱了。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这事儿给解决掉。没想到啊，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更高兴。要知道，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那是光荣啊，知名度蹭蹭的往上涨，直大发了。所以呢，万历越严厉，越有人往上冲，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最好是暴跳如雷，这样啊，名声会更大，效果会更好。而首府那边啊，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无奈都是些老油条，帮帮忙还是可以的，跟您老人家下水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容易拉了个王希爵下来，搞了个三王并封，半路人家想明白了又跑掉了。至于王家平那类人呢，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十几年磨下来，人换了不少，朝廷是越来越闹，皇后身体是越来越好，万历同志焦头烂额呀，开始重新权衡利弊。我们相信呢，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事儿呢，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是应该在万历14年之后。有一天，李太后和万历谈话，说起了皇长子。太后就问啊，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万历呢，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哎，这就是活该了啊。万历整天是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啊，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就是个宫女儿，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儿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你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万历当即是冷汗直冒啊，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这件事情呢，必定是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是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那他的地位可能不保啊。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做出同样的抉择。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啊，这是一条真理。就这样呢，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他的名声也如日中天，成为了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

可是啊，你要说他光捡便宜不做贡献，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呢，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万历反悔了。或许啊，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头风，又找了借口再次延期。看那意思呢，是不打算办了。但是朝廷大臣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因为沈一贯封还了。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终于应了一回，他把圣旨退了回去，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万死不敢奉诏。沈一贯的态度深深地震慑到了万历，他意识到啊，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万历29年10月，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征国本事件正式结束。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然而他的母亲那位宫妃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0: 按说呀，这个儿子当上了太子，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可万历压根就没提这事儿，一直压着，直到万历34年，朱常洛的儿子出世，他才被封为皇贵妃。但皇贵妃呀，和皇贵妃也不一样。郑贵妃呢有排场有派头，而王贵妃呢不但待遇差，连儿子来看她都要请示皇帝，经过批准之后才能见面。但几十年来啊，她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直到万历39年的那一天。这个时候她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她。当那扇大门洞开时，她再次见到自己的儿子。29年前的那次偶遇，造就了他传奇的一生。从宫女到贵妃，再到未来的太后，当然是死后追封的啊。但是同时啊，这次偶遇也毁灭了他，因为万历同治很不地道，几十年如一日，对他搞家庭冷暴力，既无恩宠，也无后代，生不如死啊。然而他并不落寞，也无悔恨。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看到他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平安成人，这就够了。所以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拉着儿子的衣角，微笑着说，而长大如此，我死何恨呢？当然这里使用的是我们的史料原文记载啊，因为感情啊是无法翻译的。还有啊，其实这句话他是哭着说的，但是我们认为当时的他应该很高兴。王宫女儿呢，就此走完了他的一生。虽然他死后，万历还是一如既往的混账，竟然不予厚葬，经过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反复请求，才得到了一个谥号。虽然他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传颂的事迹，但他已经知足。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母爱是为了分离。接受了母亲最后祝福的朱常洛还将继续走下去，在他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前，必须接受更为可怕的考验。得说呀，朱常洛是个可怜人，具体表现为呢，出身低，从小就不受人待见，身为皇子，别说胎教了啊，连幼儿园都没上过，直到12岁才读书，算个半失学儿童。身为长子呢，却一直位置不稳，摇摇摆摆的，到了19岁才正式册立为太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不管饭；册立的时候呢，仪式都从简。混到这个份上，怎是个惨字了得呀？他还是个老实人。平时呢很少说话，也不闹事，待人也和气，很够意思。但凡对他好的，他都报恩。比如说这个董其昌先生啊，虽然成为明代最伟大的天才画家，但是人品极坏，平日里呢欺男霸女，鱼肉百姓，闹得当地百姓都受不了。但就是这么个人，因为教过他几天，辞官之后呢还特地召回，给予了优厚待遇。更为难得的是啊，对他不好的他也不记仇。最典型的呀，就是郑贵妃。哎，这位妇女的档次属于街头大妈级啊，不但多事儿，而且闹事儿，屡次跟他为难。朱常洛呢，却不以为意，还多次替其开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呢，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但是啊，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在皇权斗争中，好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废人。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

0: 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虽然之前经历风风雨雨，终于当上太子，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要万历一天不死，他一天不登基，幕后的阴谋将永不停息，直到将他彻底毁灭。现实生活不是电影啊，坏人总是赢，好人经常输。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应该算是稳输不赢的哈。可是这一次是个例外。事实证明呢，万历29年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2年之后麻烦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大到国家动荡，皇帝惊恐，太子不安，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但有趣的是啊，惹出麻烦的既不是朱常洛，也不是郑贵妃，更不是万历。事实上幕后黑手到底是谁，直到今日也无人知晓。万历31年11月，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初始啊还是小范围内传抄，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民居市场贴的到处都是，识字的不识字的都去看。短短十几天内，朝廷是人人皆知，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呢，传播速度可谓惊人。之所以如此轰动，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太过火爆了。此文呢，名叫《叙幽微弘毅》，哎，全篇仅百字，但在历史上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叫《妖书》。哎，在这份妖书中，没有议论，没有叙述，只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问，一个人答。问话者的姓名不详，而回答的那个人叫做郑福成，这个名字呢也是文中的唯一主角。文章一开始啊，是两个人在谈事儿，一个说呢现在天下太平啊，郑福成呢当即反驳说目前形势危急，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情非得已，很快就会改立福王。这在当年呢就算是反动传单了，而且郑福成这个名字也很有技术含量，郑贵妃、福王、成功三合一，可谓是言简意赅。之所以被称为妖书，只能说是皇帝太子似乎还不合格，于是呢内阁的两位大人也一起下水。当时的内阁呢共有三人，沈一贯是首辅，另外两个人是沈礼和朱庚。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挑选了沈一贯和朱庚，并让他们友情客串，台词如下呀。问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郑福成答，你看他用朱庚就明白了，朝中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用朱庚呢？因为他姓朱名庚，庚者更替也，真正的意思是啊，就是改日要更立呀。

这就是整这个朱庚啊啊！当然还有沈一贯啊。问：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沈福成答：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向来是有福独享，有难不当，是不会出头的。闹到这个份上，作者还不甘心呢，要把妖术进行到底，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说呀，他们都是改隶的同党，是大乱之源。更为搞笑的是，这篇妖书的结尾竟然还有作者署名，落款者分别是吏部都给事中向应祥、四川道御史乔应甲。这充分说明了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临了还要耍人一把。难能可贵的是啊，他还相当有版权意识，在这二位黑官的名下还特别注明向应祥传啊相当于原著，乔应甲书相当于执笔。这玩意儿一出来，那大家都懵了。沈一贯当即上书表示自己非常愤怒，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与他当面对质，同时呢还要求辞官以示清白以及抗议。而妖书上涉及的几位高级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与此事无关，并且呢要求辞职。最倒霉的人呢是朱庚啊，或许呢有人恶搞他，竟然把一份妖书放在他家门口。这位朱先生呢是个厚道人，吓得不行，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书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说呀，我今年呢都快70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皇帝陛下让我告老还乡吧。

0: 朝廷是一片混乱呢，太子也吓得不行啊，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儿，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是坐卧不安，担惊受怕。要说呀，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是愤怒，倒不怎么慌，先去找太子聊天，说呀，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儿，好好的在家读书，别出门，然后呢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稳定情绪之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通常锦衣卫是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的查，翻天覆地的查。万历元以为啊，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首先是太子，这位仁兄原本胆小，这下呢更是不得了了，窝在家里哪里也不去，唯恐出事儿。而郑贵妃那边呢也不好受，毕竟妖叔针对的就是他，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内阁呢也消停了，沈一贯和朱庚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待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审理干，经常累个半死。大臣们也怕呀，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呢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啊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总而言之啊，从上到下一片是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当然确实如此啊。这是一件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呢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当中，真相呢却依稀可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儿，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来受罪。而太子呢也不会干这事儿，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那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里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来骂骂出口气。这类人呢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查啊。第二种呢就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呢，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就是沈礼。这二位仁兄呢虽然是本家，但是要说他们不共戴天也不算夸张。万历29年呢，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觉得内阁人太少，决定呢挑两个跑腿的，一个是朱庚，另一个是沈礼。朱庚啊老实人，高高兴兴的上班了，沈礼呢并不买账，推辞了很多次就是不来。沈一贯呢以为他是高风亮节，也就没提这事儿。可两年之后啊，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沈礼呢不是不想入阁，而是不买他的账。因为这位本家呀资历老名望高，还给皇帝讲过课，关系很好，压根儿就看不起自己。看不起啊自然就不合作。外加呢沈礼也不是啥善人，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而现在妖叔案发，内阁三人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庚，毫无疑问呢沈礼是有嫌疑的。那当然这是我们的看法啊，也是沈一贯的看法。这位老油条在家待了好几天，稳定情绪之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随即恢复了工作，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并且呢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明目张胆对沈礼的亲信礼部侍郎郭正玉下手，把他的老乡朋友下属仆人全都拉去审问。 这是个不寻常的行动啊，当然这背后呢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如果事情是沈礼干的，那么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啊。如果事情不是沈礼干的，那么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在这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斗争呢是愈演愈烈，沈礼的亲信被清算，他本人也未能幸免。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也不进去，也不闹事，就是不走，搞得沈礼啊门都出不去，十分狼狈。但是沈先生如果说没有两把刷子，那是不敢跟首府叫板的。先是朱常洛出来帮他叫屈，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让他们不要乱来。后来呢，连万历都来了，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礼。沈一贯碰了钉子才明白啊，这个冤家后台很硬啊，死拼是不行的。他随即转换策略，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抓住作案人，不怕黑不了你啊。可是破案谈何容易啊，妖书是满街都是啊，传抄者那无数啊，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才是源头。11月10号案发，直到20号依然是毫无进展。东厂太监陈举、锦衣卫都督王之贞急的是直跳脚，如果还不破案，这官啊算是当到头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

0: 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辅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现在咱们这个冬季大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中心院门前路段的广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福苑路啊，今天这一时段广的流量也是较为密集的，尤其现在通往双马桥这个方向车多，出现了一个坏行。辽河大路呢，我们看到南门交站路口还有康宁大街这个水产公司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自动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银座这个岔路口啊，现在通往东西市场这个方向嘛，流量依旧是非常的大，也是希望大家保持锻炼耐心，以此来通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矿店西街啊，现在这个人民医院门前路段呢，广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啊，今天咱们辽源呢白天到夜间呢有中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呢在午后到今天夜间啊，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9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